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河北超棒的旅游胜地，就是邢台的岐山湖啊。岐山湖呢是位于邢台市临城县西树镇，它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以太行山东麓坐拥八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山水相依，楼阁错落，亭台桥榭点缀其间，既有江南古典园林的婉约，又有北方皇家庭院的宏阔，它呢是集休闲游乐、戏水、垂钓、餐饮、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冀中南滨水旅游胜地。
4: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门票价格哈。旺季呢，也就是2月1号到10月30号是每人40块钱，淡季呢是11月1号到1月31号，是每人20块钱。如果呢想要体验游船的话，是另外的价格啊，价格是35块钱一位。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平台提前购票啊，更方便也会更便宜一些。而且呢，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等等都是可以享受免票优惠的。1米2到1米4的儿童，65到69岁的老人是可以购买优惠票啊，也是比较贴心的。
5: 没错，买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团购平台上看一看啊，没准会有一些这个商家做活动啊，景区做活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优惠给到大家。那景区的开放时间呢，在夏季就是8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冬季是早晨8点到下午5点，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内安排好游玩时间，充分享受景区的美景。到了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呢？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呢，就是那个宛若彩虹的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雕梁画柱，势若游龙，蜿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这个廊上呢还有14000幅苏式彩画，人物呢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比如像《红楼梦》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同时呢还有邢台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名人，比如神医扁鹊、名相宋璟，还有这个大臣魏征，还有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等等。漫步其中呢，仿佛置身于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邢台文化的长幅画卷当中。
4: 没错，另外呢还有五峰亭啊，也就是五亭桥，也是一大特色。它呢是桥亭合一，上为亭，下为桥，分之为五亭，聚之为一桥，巧妙绝伦。五亭呢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着家和万事兴，五谷风灯，也是岐山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了。
5: 没错，说到这个玉带桥啊，这座白玉拱桥的跨度和弧度呢都是非常大的，净跨11.38米，高呢大约是7.5米。桥上呢有108级台阶，站在桥上极目远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而且在就是现在很多旅游的时候会发一个朋友圈啊，什么我拍的是风景，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4: 对
5: 啊，很有文艺感啊。
4: 没错，游玩路线方面呢，如果您是一日游啊，那早晨8点左右到达景区，先去看看这个汉白玉观音雕像，感受一下佛教文化的庄严。接着呢，可以沿着湖边悠闲的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身心。9点半到11点呢，可以前往仿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区，逛一逛烟雨楼、与谁同作坊，还有湖光山色共益楼等等景点，欣赏一下古建筑的韵味，品味镌刻的诗文家具。到了11点半到1点。 点呢，就是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像临城酥鱼就很不错啊。下午的1:30到3:00呢，去体验刺激好玩的游船、快艇等等水上项目。3:00到4:30，如果您带着孩子啊，就可以去亲子乐园里喂喂锦鲤、坐坐小火车，享受一下温馨的亲子时光。4:30到5:00左右啊，就在九曲回廊啊、花海啊等等这些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呢，就可以收拾好心情准备返程了。
5: 对，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住啊，一天呢就能玩得挺好的了。交通方面呢，如果选择自驾，从石家庄出发，直接导航旗山湖景区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收费呢是一次10块钱，不论小时的啊。
4: 对，
5: 要是乘坐公共交通呢，从石家庄出发，可以在盛南汽车，就是盛南大街汽车站，还有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临城旗山湖的这个班车。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您自己备上一点，因为也就一餐的事儿啊。
4: 对，
5: 景区里面大众消费呢，大约是25块钱一个人，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家常菜啊。如果要住的话，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宾馆的啊，
4: 酒店啊、民宿都有。
5: 对，价格呢也不贵，1-2百块钱也都住得不错了啊。提前预定。总之啊，旗山湖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好地方，邢台呢，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和家人一起享受亲子时光，还是去和朋友结伴出游，都能在这儿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赶紧收拾行囊，来旗山湖开启一场浪漫的山水之旅吧。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啊，生活方式对于人们的健康和寿命是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大概呢占60%，剩下的呀就是遗传呢、还有社会因素，包括医疗条件以及气候的影响了。可见想要健康长寿，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建议平时要做到晨起三不要，饭后三不急，睡前三不宜。接着我们继续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3: 晨起三不要，首先是不要着急起床。早晨醒之后呢，不要马上起床，尤其是老年人的腰椎间盘比较松弛，突然由卧位变为立位呢，不仅容易扭伤腰部，还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建议您在床上先躺5分钟，伸伸懒腰，舒展一下四肢关节，再慢慢坐起来。第二呢，是不要不吃早餐。早餐距离上一餐的时间呢有10个小时左右，人体需要补充更多能量。如果人们空腹时间较长呢，可能会导致早晨血压升高。若是常年不吃早餐的话，会导致相关激素的紊乱。第三点是不要太早晨练，过早锻炼可能会诱发疾病，尤其是温差较大的秋冬季节。建议您啊，太阳出来1个小时之后再出门健身，推荐您在上午的8-9点后，或者是下午的4-5点太阳落山前外出活动30-1小时。饭后三不急，首先是不要着急散步，特别是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帕金森病、心血管疾病、自主神经功能损害等老年人哈，更容易出现低血压的情况。用餐后别着急做剧烈运动，餐后可以保持坐姿或者半卧位，或者是餐后的20-30分钟进行间断低强度的运动。第二个是不要着急睡觉，饭后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吃完饭后立即睡觉容易导致胃肠蠕动减慢，不能使食物充分消化吸收，尤其啊是反酸情况严重的胃食管反流病人，饭后呢2小时

0: 不要立马停躺。第三点是不要着急喝茶，饭后马上喝茶并不是好习惯，茶中的鞣酸进入肠胃后呢，会抑制胃液和肠液的分泌，对于胃肠不太好的人而言呢，容易引发消化不良，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喝茶比较合适。睡前三不宜，首先是不宜吃太多，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寝难安，专家表示进餐时间最好不要迟于晚上8点，因为人们很快会进入睡眠，胃肠蠕动下降，摄食过多呢会影响睡眠。第二是不宜剧烈运动，人运动后呢，大脑皮层非常兴奋，这种兴奋度啊，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渐渐平缓，所以说短时间入睡会比较困难，建议您在入睡前2个小时内最好不要锻炼，有条件者还是将锻炼时间改在白天。第三点是不宜看手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的手机，其发生的蓝光会使人们生成的褪黑激素总数大概减少22%，直接影响的便是始终让人处于浅睡眠状态。最后呢，给您6个长寿建议：晨起按时排便，晨起空腹喝杯温水，饭后半个小时之后走一走，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呢，也可以靠墙站一会儿，睡前泡脚20分钟，睡前呢喝上几口温水。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

0: 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厚朴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1: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厚朴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4: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 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

0: 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谁呀？
1: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0: 是，我是他爱人。
1: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0: 暗宫，暗宫，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1: 我先告辞了。
3: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作动，
5: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1: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6: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1: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4: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4: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
3: 爸，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9: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就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
19: 能。商会要我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0: 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3: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时盖，我定夺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
1: 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
2: 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
8: 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9: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0: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老婆，跟上！快点，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0: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 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0,000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0,000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

0: 仇视，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

0: 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4: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4: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金厨银卫这个说法，说的就是厨房里面花钱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很多人有一个逻辑，说我花钱多我应该弄得好呀，但并不是，明明砸了重金装修了厨房，用起来却处处反人性啊。很多朋友说了，假如厨房如果能够重装的话，有些雷区我千万要避开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啊，这些设计方面的雷区啊，可以让您避开，条条干货，希望大家不再踩坑。不然呢，你就是每天下厨就是活受罪。第一个就是橱柜做转角错层。小厨房橱柜做这个转角错层啊，其实可以大大的利用这个空间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啊。直柜转角柜呢非常浪费空间，就你拿东西的时候要么你柜底掏，
0: 对，
1: 有的那个太小的你伸都伸不进去，只能用手在里面麻撒麻撒麻撒，
0: 就你有一些碗块可能就在就一直也没用到，
1: 就你一直放到里边就一直看不着它，对，你就嫌麻烦啊。这种转角错层设计呢，上层可以放常用的一些调料，下层的空间比较大嘛，你可以放锅具，储物空间呢变得特别高。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装这个旋转拉篮啊，因为旋转拉篮本身就很贵啊，而且呢它对于尺寸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的。而且你会发现旋转拉篮的确你拉出来是方便，拿东西也方便了，不用猫腰了，不用往这个柜子就是屁股往里面掏东西去了，但是它很浪费空间。
0: 没错啊。第二个呢就是吊柜装灯带光线好啊，厨房吊柜底下如果不装灯带啊，那就相当于切菜完全靠手感啊。因为这个厨房如果只是靠吸顶灯，那切个土豆片都能切出薯条的厚度，
1: 对，
0: 就完全看你平时的一个刀工了啊。其实有经验。

0: 的人呢会在吊柜装这种感应式的 LED 灯带，提前布线，色温呢选择大概 4000K 的暖白，免布线充电款磁吸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注意橱柜千万别装这种透明的玻璃柜门啊。别问为啥，问就是嫌了还藏油污，尤其这种玻璃制的，哇，
1: 手印上面清楚的很。
0: 对，你除非你是个超级勤快的，你每次是就是做完饭之后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不然的话真的不建议装这种玻璃柜门啊。
1: 对，再有一个呢，根据您家这个布局啊，有的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洗切备菜区，就是大窗户，就是你那个地方是没有吊柜的，你也没法安这种所谓的灯，所以在左手边呢就临近的地方就安了一个灯，我调整了一下切菜区的这个位置啊，虽然稍显有一些别扭，但毕竟不会切到手，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你家实际的一个状况来调整。如果像我这种后期如果想要补救怎么办，就是在你切菜区的正上方安一个垂直的射灯，这样子就能照得比较清楚了。对，因为现在这个板无论你是蜂窝大板铝扣板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蜂窝大板是直接可以在上面掏洞的啊，其实也是比较省事儿的。包括你在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跟那个橱柜设计师说明白你的需求，他大概都会规划哪儿洗哪儿切，洗不用说，肯定有水盆那块就洗，
0: 对，
1: 然后哪儿切哪儿备菜，把这东西弄清楚了，他在灯光不点的时候就给您布上点位了哈。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装，他不是说不给你装，是因为没有流线口，你要装的话你从别处接，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早说比晚说要强的太多太多。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吊柜了，因为我们知道厨房里面的收纳呢一定要多，乱七八糟东西能放起来咱就藏起来啊。吊柜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做到顶别留空，没缝高度设计呢，就是高度设计吊柜的这个高度等于层高减去预留封板除以收口条的空间，通常呢就是5到10公分，它的深度呢建议是30到35公分，避免压抑感。所以想要没有缝，你先装吊顶，再装吊柜。有的朋友就是先装了吊柜了。就先装了整体的柜子，然后再去铺吊顶，它总会有一个小缝，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如果你家的这个层高比较高，或者是设计的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超高柜啊，你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面你可以往下延一点，做一个斜坡面的，这样子既不会影响你操作的时候啪撞到脸上了或者撞头上了，但是拿东西的时候又非常非常方便哈。上边一定要加上封顶的那个顶板，一定要封住啊。虽然不可能完全一点缝没有，但是看不着就等于。很干净，
0: 看不着就等于不脏啊。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按照洗切炒成的动线设计啊，厨房动线呢要按照洗切炒成动线设计错了，相当于每天多走1000步。你就看有的人做饭啊，有那个忙活呀，
1: 在里边你做个饭就是原地10000步的感觉，
0: 对，就这儿走2步，然后再返回来，然后再回身，然后再那什么的，这就是动线设计的有问题啊。记住黄金动线公式，就是冰箱到水槽到切菜，然后是炒菜，然后是盛菜啊，千万别把水槽装到角落里面，不然的话这个洗菜滴滴答答的弄得一地都是，家务活真的是增加了一大半啊。
1: 对，而且呢这个也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使用习惯，因为有的人是左撇子，会习惯用左手拿锅颠勺，
0: 那就看你们家谁做饭做的多了。
1: 对，所以就是你正常情况之下，你看我们右撇子是拿左手弄，右手巴拉巴拉巴拉炒，
0: 对，
1: 那左撇子就是反过来，右手这么颠，左手巴拉巴拉炒，
0: 对，
1: 所以你要看一下家里面常做饭的人这个使用习惯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把这些厨房里面常用的什么厨具啊灶具啊给它颠对好，该放到什么地方哈。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洗菜的这个盆啊，厨房这个水盆，千万千万千万别选小双槽，炒锅都放不下啊，
0: 没错，
1: 你们家不用哎呀，你们家是开发商精装标配教的就是那个样，
0: 不，可是后来我换了一个
1: 啊，
0: 然后还是小菜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A 了
1: 吗？换了一个还没有改变是吗？
0: 就是
1: 你可能总觉得啊，这边我洗洗，然后那边碗放到里边，
0: 对，
1: 然后又可以再洗洗菜泡泡水果什么的，发现没有用，
0: 就是也侧面确实验证了我平时不干活，
1: 对，就是它非常使用起来不方便，因为家里面如果你人口数多的话，你可能用26的炒锅放不进去小槽，除非你那个槽特别大，它属于超大槽，那个小槽就跟别人家那个大槽的1/3似的，那是可以的哈。这洗碗 满的时候呢，真的很麻烦。你别想着，你为了省事，你往上面放一个沥水架都比弄一个单槽强啊。
0: 哎，没错。
1: 行内人都选大单槽，容量大，洗碗洗锅都方便。一定要注意选三流素不锈钢，厚度呢要大于等于1毫米，这样它的承重性才好。再有一个呢，一定要选择现在有的那个槽都是圆弧角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不留死角。如果是你是那种直棱角的话，虽然它也是一体成型的，但是它总有一个角角，你还得。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

0: 要从父母做起。
1: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2: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厨房因为装修是砸了重金进去的哈，但是很多朋友用着啊特别不顺手，然后有很多雷区啊，很多坑踩了。
0: 对，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地方是需要避坑的。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橱柜做这个转角侧层，还有什么吊柜装灯带光线好，还要做到这个和顶要严丝合缝的，没有缝隙，这样子减少油污。同时呢，洗切炒成动线设计，还有这个水槽的这个选择
0: 啊，
2: 除了水槽的这个选择大单槽之外呢，一定提示大家啊，厨房的水槽不要做台上盆啊。台上盆它在水槽和台面接触，无论您家是岩板台面或者是石英石的台面，接触的位置都是要打胶的。你说不打行吗？可以漏水。就是你厨房是溅水最多的地方啊，你那个盘子水粥洒了，或者洗完菜那个洗完碗那晚上有那个水滴落到那儿，然后你一摸了，它就顺那个缝子儿就流到这个橱柜里头去了，这是一个问题。你打了胶吧也不行，发霉，你知道？因为就是虽然现在说不要用这个橱柜商家给你带的胶，因为它价格不高，质量不是特别好，你自己买胶，也会涉及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在做盆的时候，因为现在做盆有三种盆：台上盆、台中盆和台下盆啊。其实呢，台中盆对于师傅的手工要求更高，一般情况之下，要么台上，要么台下。台下盆你做好承重，就是防坠的就行了啊，一定要做好。台上盆和台下盆比起来呢，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你想台下盆呢，等于是面儿跟台盆是齐平的。
0: 对，
2: 这个位置呢，你就是那个台面上有什么东西
0: 都一抹了就下去了，
2: 对，找个抹布一抹了都抹了到水盆里面，一冲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了，不用拿一个那个垃圾桶小心翼翼的一点点擦啊，非常非常麻烦啊。水盆呢一定要选3-6-4不锈钢的，厚度呢大于等于0.8或者是1的，表面拉丝处理耐刮不显水渍，不要选那种哇一看起来好光溜的那个，
0: 都能照镜子的那种，
2: 全是印儿，我跟你说麻烦死
0: 了，时间长了你但凡收拾不到位啊，就特别难看啊。
2: 对的。
0: 另外呢，就是要选择这种抽拉水龙头，冲洗边边角角会更方便啊。就是尽量不选那种固定的龙头，当然我们也要选质量好的，因为有一些抽拉水龙头抽着抽着它就收不回去了啊。
2: 对。
0: 360度旋转加抽拉的设计呢，可以轻松的覆盖水槽的各个角落。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就是边边角角的这些收纳，可能时间长了你得拿个小刷子一点一点刷。你每次清洗完，不管是洗菜碗或者是洗完这个碗之后呢，拿这个抽拉水龙头把它拉出来，边边角角一冲，稍微那么刷一刷也就干净了啊，尤其是大单槽或者是转角区域，并且呢冲洗这个果蔬啊锅具啊包括一些洗碗的时候啊都不需要搬动它，直接拉出来，水流直接这么冲就可以了。
2: 对，
0: 并且它比这种固定的龙头更省台面空间啊，小户型是比较友好的。另外呢，优先要选择重力球抽拉加陶瓷阀芯加304软管的款式，搭配一键出水的这个模式，日常清洁呢效率是翻倍的啊。
2: 没错，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台面了哈，不做直角挡水条，这个之前跟大家聊到过啊。如果呢你选择台面跟墙面，因为厨房都要贴瓷砖嘛，和墙面直接贴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只用打一道胶就行了。但如果你放了一个直角的挡水条呢，会意味着你和挡水条和台面接触那有一道胶，
0: 对，
2: 挡水条和墙面接触呢又一道胶，
0: 对，
2: 就胶越多它发霉的几率就越高，脱落的几率就越高。你看我家现在这套房子装了3年了，基本上住进去 也有2年多了，我中间就换过一次胶条，就是还是自己买的胶，因为厨房里面太潮湿，
0: 对，
2: 经常会有这个水呀，然后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调料，有的时候它刺进去之后吧，你看着吧你就难受，然后自己把它铲完之后又打了一遍胶，
0: 对，
2: 一管胶上我打了那么点，因为大多数都浪费了，你不会你知道吗？
0: 自己干活就这样吗？
2: 对，后来还是从网上，就是要么我们说互联网能学到东西，用一个废的勺子，给它抠。 透过来那种，然后那么给它刮。
0: 哦，
2: 因为勺子那个尖尖是圆乎乎的呀。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它又不会挤得特别多出来，然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刮进去的作用。
0: 哦，
2: 你自己弄吧，有的时候你是浮于表面的，你拿手那么一碰，咔
0: 掉了，
2: 就掉了，很麻烦。用那个勺子很好用，但是得用废勺子哈。这个呢，对于师傅的铺贴要求是比较高的，墙面你必须能达到一个垂直平整度啊。
0: 嗯。
2: 再有一个呢，对于橱柜设计的切割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它为什么有挡水条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切的可能稍微有点缝有点大，或者你墙面不平，这个缝和缝之间有点大，你没法打胶呀。
0: 挡那个缝。
2: 对，它是为了挡缝用的，就跟很多踢脚线的作用是一样的。
0: 没错啊。
2: 一是为了美观，但一个也是为了美观。
0: 也是遮丑，就是遮丑为了美观。
2: 对对对啊，所以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呢，你觉得还是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条，那就选择一体成型的挡水条，
0: 对，
2: 是弧形的那种。当然，这个造价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它可能后期会省很多事儿。咱多花点钱，就稍微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啊，
0: 对，
2: 咱就多花一点钱。再有一个呢，有些家庭呢，听设计师说，哎，你把外边就是靠近身体的这一边，也弄一个浅浅的挡水条，没用。
0: 哦，
2: 就是你该有水，你还是往下掉啊，你还不如买一个那个几块钱的那个。
0: 硅胶的
2: 挡板呢，往上啪往上一贴就行了。
0: 对，
2: 而且你弄了那个东西，你家如果有那种大菜板，然后比较和面手擀面的时候，放不下，
0: 咣当咣当的，
2: 对，它很麻烦，因为它凸起来一块嘛。
0: 对，
2: 因为很多那个菜板为了保持稳定，它是外扣的，就是外面有一个沿会卡到外面那个台面那个位置，它老老实实能待住的。但有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就待不住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一点。
0: 哎，另外啊，就是柜门做免拉手设计，柜门拉手暗藏玄机啊。明装拉手呢，你真的我跟你讲，你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你就仔细想吧，是不是你们家那个门把手磕的啊？
2: 对，经常坐着坐着，
0: 太真的是太有这个生活感了，
2: 防不胜防
0: 啊。并且还容易藏污纳垢啊。建议呢做这种免拉手设计啊，吊柜下面呢，下沿一厘米，地柜呢斜切四十五度，或者是内嵌那种 U 型槽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你收拾也比较好收拾，最主要的是就是身上少点青一块紫一块的。
2: 对，我个人建议啊，地柜呢最好是斜切的。那你加个 U 型槽，有的时候抠不太方便，而且呢，它那个铝型材价格会高一些。斜切的话呢，跟他一说，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样子呢，看起来外面也整齐，
0: 对，
2: 比较方便一些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今天节目聊到了关于厨房里面踩的这些坑，这个可不是我们踩的，是多少人串联起来的，自己受到过的伤害，踩过的这些坑。
0: 没错。
2: 所以厨房既然花钱比较多，那我们就尽量在设计之初就把这些事都考虑到，那日后呢再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因为家庭装修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没事把它弄了就装好了，砸了重装，砸了重装也没必要啊。就再有钱，咱也没必要干这个事儿啊。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您踩过哪些坑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5: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4: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5: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4: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5: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4: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吴锦丽，这位87年出生的广东女子，因为爱情扎根保定，在河北的家政行业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从服装设计师到家政人，究竟是怎样的契机让她跨界转行？从一线摸爬滚打到站上高校讲台，她如何用10余年的坚守

0: 诠释河北扶桑背后那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
1: 你看，听我的口音都知道啊，我是广东人，但是呢是咱保定媳妇儿。
0: 吴锦丽的开场白带着几分爽朗，她和丈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跟随爱情来到保定，却在这里重新锚定了人生航向。大学原本学习设计专业，后来却转行家政，这个契机始于她自身的月子经历。这段经历让她亲身体验到专业家政服务的价值。
1: 因为我当时是手凉脚凉，但是月子做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所有的一些毛病啊，以前就年轻时候的一些毛病，其实基本上在月子里都调养过来了。那回到保定以后呢，我当时就想再重新选择一份事业去做。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工作是不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是有温度，它又可以终身去发展，而且越沉淀呢它就越值钱的一个行业。当时我就想到了就是家政这个行业，因为以前我们家中也有朋友啊，他之前是在那个粤港澳地区，然后是做家政相关的一些服务。就是我自己呢也见证了就是南方家政的一个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还有精细化的一个发展，也看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巨大的发展，以及呢就是它可以有长久的一个生命力，所以我就选择了家政这个行业，在15年呢就正式进入了这个行业。
0: 刚入行，吴锦丽和合伙人先开公司，却发现书本理论离真实需求太远了。为了吃透行业，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缓考证，扎根一线。
1: 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再继续再去考证或者学理论的这个阶段，而是要真正的去吃透这个行业，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教出就更专业的一个学员。
0: 整整一年，他全程跟进月嫂服务。
1: 我们当时是直接会把月嫂送到客户的家里或送到医院，就是为了要知道月嫂还有去到医院的第一时间我们需要做什么类型流程化的一个工作。因为所有的行业如果你要做得好，流程化的东西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学员去上户的时候，他从一个小白到就一个新手，你最好给他一个标准，就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他才会有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
0: 那段日子他频繁入户回访，26天的一个月子至少要去三次，既听客户需求也听阿姨心声，客户有矛盾他当桥梁去调解。
1: 因为客户跟阿姨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就跟两口子相处是一样的，他也是需要中间去找一个桥梁，然后去给他们来做好这方面的沟通跟协调才可以。
0: 为了积累经验，他甚至免费上门做催乳服务，用脚步和汗水去填平经验的鸿沟。
1: 其实前期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包括上户去给客户做免费的催乳呀，然后做后期的一个配套服务啊，全部都是不收费的，我们就是为了积攒更多的经验。因为只有积攒更多的经验，我们才能服务好更多的客户，包括服务好更多的学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都不懂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让更多的学员少走弯路的。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这段经历让吴锦丽从理论派蜕变为实战派，而在这些年的工作历程中，他如何见证家政姐妹实现人生逆袭，改写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 书写家政芳华。在吴锦丽眼中，家政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根改写命运的杠杆。它让怯懦胆小的姐妹敢于独闯上海滩，更让家庭遭遇变故的姐妹挺直了脊梁。
1: 有一个学员呢，她老公是以前是做零工，那做零工呢也没有更多的一个收入，家里又有两个男孩，然后男孩那怎么办呢？就只能他自己出来。在跟着我们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迷茫，他也很焦虑。他住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哭，就是焦虑的哭，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当时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是晚上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给他去进行加班，加班去让他把这个技能给他过一遍啊，然后让他更加的熟练，能够尽快的上岗。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手停就意味着嘴停，那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所以我们也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让他能够尽快的掌握知识上户。那当时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基本就给他加班，然后就是在技能上实操上让他多练一点。最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的，就是我只能接雄安周边的或者是保定周边的单子，其他地方呢因为从来没出过远门不敢出去。但是现在呢，像北京呀、天津呀、还有上海呀、还有安徽啊这些地方，你只要给他一个地址，他自己就能去。
0: 在吴锦丽看来，家政这份事业给予女性的远不止一份薪水，还有从头再来的底气。而吴锦丽为了帮助这些学员提升技能，在生完二胎坐月子期间就开始给他们在网上直播授课。
1: 然后当时有个学员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他特别没有自信也特别自卑。他跟我说的就是，吴老师，我之前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但是就经历了离异，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婚姻怎么那么失败，我怎么觉得我什么都是那么失败的。他说我之所以走进这个行业，我就是想给我跟孩子有个家，因为他离异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分着，孩子的话还上高三，所以他需要一大笔钱。这是我们2017-18年的事情。那他现在呢，他跟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家，自己全款买了套房，也是通过这么多年，他是做月嫂的然后积攒的。那前段时间他说他们要搬新家了，孩子的话也大学毕业了，马上就是处对象也结婚了。
0: 还有一位40多岁遭遇家庭变故的姐姐，因为丈夫患病重担压身，她从全职妈妈转行学家政。
1: 那刚开始呢，她缺乏社会工作的经验，他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都会手足无措，因为脱离职场太久了，所以他不敢跟人交流，一跟人沟通的时候吧，他就很发怵，那对未来呢也非常的渺茫。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全程会带着他学习实操复盘，教他技能，其实最重要的是教他去逐步的慢慢的去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帮他对接高端的单子，他自己呢也非常的争气。那从最初呢接几千块钱的单子，然后一步步的沉淀提升，现在呢他接的单子基本上都是1万多、2万的高端的单子。那也凭借自己的一个双手和努力呢，他在天津，因为孩子的话在天津工作，给孩子在天津买了房，也娶了媳妇儿，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抱上了孙子，所以他也非常的激动。我们经常聊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吴老师，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贵人。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就看着一个个普通的女性啊逆袭成功，其实真的很高兴，通过他们的努力跟我们一起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我觉得其实挺高兴的，也挺为他们自豪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就是一直做培训做帮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
3: 嗯，
1: 因为我觉得女性工作吧，她除了就是说有一份收入，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跟家庭一起共担风险，自己有技能了以后，你会发现我随时都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只要我想翻盘我都能翻盘。就女性的话其实真不应该放弃职业，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也是那么多年以来我看到的这些女性姐妹们她们一路的一个成长，不能说逆天改命吧，但是日子上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0: 家政行业不仅让很多女性实现了蜕变，同样照亮了很多深陷孤独的身影， 更为产后焦虑的妈妈

0: 撑起了一把伞。
1: 还有一个客户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妈妈，抛完了以后呢，爸爸只在家里待了几天，然后就回公司了。他就觉得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然后看到孩子也觉得孩子特别烦，看到家里人也觉得特别烦，然后就天天的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跟妈妈去进行聊天，去进行开导。最后他满月的时候呢，心情就开朗了。他当时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感触。他说：“吴老师、杨老师，因为当时是我们两个老师去的，他说非常感谢你。如果说没有你们两个一次一次的往我家里跑，一次一次的跟我去进行聊天，我有可能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因为女性在月子期间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坚持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吧。因为看到客户。”他也收获了很好的一个月子，也收获了一份好的心情，包括缓解了家庭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遭遇职业瓶颈的时候，吴锦丽如何从容应对？从服务寻常百姓到培训高知精英，他又如何拓宽家政人生的新边界？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行业在变，吴锦丽也在疯狂充电。
1: 这些年就我自己啊，也进修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内容，就是把家政这个全赛道的一些知识基本都学了一遍。就譬如说我们母婴的小四门，像母婴护理啊、催乳啊、产康啊，还有膳食营养；育婴小四门，像育婴师、早教啊、小儿推拿，还有养老板块。近几年我也涉及到了像养老护理、老年人膳食、慢性病照护，还有老年能力评估、健康照护这些板块。其实我是一直觉得，就做培训的人，我们需要自己有一桶水，我们才可以给学员一碗水。客户之所以信任我们，就是我们不管跟家里的老中青几代人，我们都能聊得来，因为我们都具备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也愿意去咨询我们，愿意跟我们聊一聊，看一下在我们这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或者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要学习那么多技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然而他很快遇到了新的瓶颈，传统家政的天花板。
1: 就是以前我们一直是深耕就是传统家政这个业务，大家都知道，传统家政就是三嫂业务，就譬如说育儿，还有月嫂，还有就是养老，就这些，这是属于我们传统的。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你发现这几年像国家还有省里，他也一直在提倡就是我们家政行业要提质扩容，要号召我们就是要培养就是高素质的人才，对接我们京津冀的那些高端的家庭，服务高端的市场。因为你发现这种真正高端的人群，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少人，是极少人能够去进行服务的。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在就是会在反问自己啊，就是提质那个质量到底在哪里，高端的客户他真正需要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们的服务就凭什么说的称得上专业，称得上高端。
0: 吴锦丽意识到，如果要真正读懂高学历、高素质、高认知的新型服务人才，自己更要努力进修提升，去赋能这一批新生力量。为此，他不仅努力进修，考下了教师资格证，还积极走上赛场，多次斩获奖项。今年更是拿下了中国人寿杯保定市河北扶桑技能大赛家政组一等奖。
1: 那为什么我去参加大赛呢？其实第一个是历练自己吧，第二个就是把这份经验分享给他们，让我们更多的有实操能力的姐妹也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让他们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帮助他们在更大的舞台里面让自己继续发光发热。
0: 而去一线城市培训高端人才的经历彻底刷新了吴锦丽的认知，也让她接触到了家政行业中的儿童成长陪伴师。这是一个更加精细化、职业化的分工，需要专业化的高端人才。目前有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是海外留学生主动加入这个行业。
1: 那这群高学历、高素质、高认知的年轻人，他们的进入啊，就彻底拉高了，就是咱们整个家庭服务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素质和行业的天花板。这个呢，也让我们更加的笃定了，就是家政它已经不再是低端的体力行业，它呢也有高端、精细、高薪、非常体面的这种全新的赛道，这也是我们未来也会一直去深耕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在培训过程中，他也发现了问题，高学历人才不差专业，缺的是家庭场景中的人情世故以及人际交往的一个能力，所以他的培训方向有了针对性的改变。
1: 所以呢，我们在高端人才培训中呢，就是我们会重点的就不再去重复就是教学书本上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而是专门去教他们学校里学不到的，譬如说像我们的人情沟通、家庭相处，还有职场的分寸、服务的礼仪，我们去专门去补齐他们社会经验的短板，就让他们呢就可以既能教得好，就又可以跟家里人能相处得好，这样的服务才能服务得更稳，才能走得更远。
0: 正是因为这些不懈的努力，吴锦丽被评为五星级河北扶嫂，还获得了高校的外聘讲师聘书，真正把一线的烟火气带进了象牙塔。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我们一线的一些经验带进学校进行产教的融合，也希望呢未来可以帮助这群学生呢可以毕业就可以就业，在社会上在岗位上呢也可以将自己的所学都可以发挥出来。然后我们培养的家政职业经理人以及社区管家，其实这两个板块也是大学院校里面的学生其实是非常适合的。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落地实操的一些内容然后带到学校里面，给他们提供一些实习的岗位，或者是出来了以后也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社区做社区管家，因为他们是属于专业对口的人员。
0: 从业这些年来，吴锦丽的心一直牵挂着那些深耕一线十几年经验丰富的老姐妹。结合国家15分钟便民生活圈政策，她正努力推动一件事情的落地。
1: 咱们国家不是有15分钟社区便民服务圈的一个政策嘛，就落地社区家政驿站还有社区管家的项目，现在我们也是在积极推动这一件事情，就让这些有十几年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又有专业度的这种资深的阿姨，她从高强度的一线入户转型扎根社区，这样可以负责咱们社区的居家养老呀、便民护理呀、还有家庭咨询啊、邻里服务这种类型便民活动的一个对接，让这种老一批的从业者呢，他们也能老有所用啊，既有所长，继续可以发光发热，这样呢又可以解决阿姨她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困境，也可以完善咱们社区的便民服务，这样可以做到双向的一个赋能啊。然后现在我们是计划是每个社区想的就是配一个这种已经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以及大学里面的学生，因为这个暑假其实我们公司也用了一些就是大学生，他们的思维还有创新能力非常的强。我看我们现在有些大学生他做直播做自媒体运营，他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尝试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一个老家政人再配上一个新家政人，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擦出更大的一个火花啊，这样他们互相结合，我觉得一加一肯定是可以大于二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的一个方向。
0: 回顾十余年，吴锦丽初心未改，她常常对姐妹们这样说：
1: 因为专业你可以让客户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但是你只有专业没有温暖，就人跟人相处啊，其实是靠一份情在那里的，如果没有这份情，就我们经常说的，如果你要选择母婴行业，你没有爱你是干不下去的，你再有技能，你能力再强，但是你缺乏爱心跟耐心，那可能这个行业不大适合你。 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这个温情非常的关键，一定要温暖，因为这也就是为

0: 们说机器人不容易替代的一个行业。
1: 用专业守护家庭，以温情陪伴日常，这就是吴锦丽，一个把家政当成终身事业，把姐妹的逆袭当成最大成就，用专业与温情守护千万家的河北扶嫂。她的故事是无数家政人向光而行的缩影，也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生长的温度与尊严。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品质生活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畅享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走天。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万物有情，山水可寄。愿今夜星光洒落的地方都有爱意在生长。祝大家七夕快乐，愿你与爱相伴，岁岁年年。
1: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8月16日16时59分，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暑期档档期总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展新之日，欢迎来龙餐厅，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2026年中国内地暑期档影片供给类型丰富，国产作品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覆盖运动喜剧、国风动画、现实题材、史诗冒险等赛道，持续拉动观影需求。头部影片之外，新片陆续入市，不断为月，无疑成为暑期档后期的热点之一。该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以异国战火中的一间中餐馆为载体，借美食烟火映照乱世之中普通人的坚守与人性微光。影片凭借扎实叙事与克制的情感表达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持续走高，实现票房稳步上扬。8月14日登陆中国内地的史诗大片《奥德赛》亦受到市场关注。该片由诺兰执导，改编自荷马史诗，以写实镜头演绎奥德修斯漫长的归乡旅途，依托顶级视听制作吸引大批影迷走进影院，目前票房也已达2.59亿元。此外，票房榜第一梯队中，热血动作片《功夫女足》、国风动画《八仙》、好莱坞 IP 续作《蜘蛛侠：崭新之日》长期稳定输出票房，温情家庭题材《给阿嬷的情书》依靠长线口碑持续发酵，展现中小体量情感片的市场韧性。暑期档收官临近，业内分析认为，当前票房榜

前列影片热度尚未消退，叠加新片进一步吸引观众，档期票房仍存在上行空间。多元题材齐名的市场格局，也为全年电影市场稳健发展夯实基础。8月15日，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地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作为首都核心文旅资源载体，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市属公园的加入，为3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据悉，除11家北京市属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石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相继加入了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上市一年来，联票市场反响热烈，累计销售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出游便捷度显著提升。

0: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呀，咱们继续开启暑期畅游河北之旅。一提到去海边度假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呀，就是找一片沙滩，支起遮阳伞，往躺椅上面一坐，吹吹海风，晒晒太阳，安安静静地度过一整天。这种休闲方式呢，虽然舒服，但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坐着看海了。大家呢，更希望能走进大海，亲近大海，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新奇有趣的水上项目，收获沉浸式的海边游玩体验。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呀，蓝天呢就要带大家走进一座把整片大海打造成动态游乐场的城市，那就是有着京津后花园之称的秦皇岛。秦皇岛在渤海湾的北岸，拥有绵长优质的海岸线，也是国内老牌的滨海避暑胜地了。每年暑期呢，北戴河一带的平均气温啊保持在20多度，海风裹着淡淡的海水气息，缓解了盛夏的闷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呢，让这里成为京津冀周边短途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而且呀，如今的秦皇岛早就不再是只有沙滩和海景的传统滨海景区了。当地深挖海洋文旅资源，不断开发出新玩法、新项目，从海上运动、沙滩狂欢，再到氛围感十足的海边夜游，打造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的海边游玩体系，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年龄段朋友的游玩需求。那接下来咱们就分板块，一点点把秦皇岛暑期必玩的项目还有打卡点位、实用出行信息给大家详细梳理清楚。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当下热度非常高的海上运动板块。现在帆船、海钓、游艇这类海上项目啊，已经慢慢从小众爱好变成了普通人也可以尝试的常规游玩体验。很多来到秦皇岛的朋友呢，第一件事儿就是直奔各个海上运动基地去体验一把驾海的乐趣。北戴河新区的蔚蓝海岸是秦皇岛海上运动的核心区域。这里呢，建有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北方总部基地，同时呢，也是 ILCA 亚洲帆船训练中心的落地位置。水域条件开阔平稳，非常适合开展帆船培训和帆船赛事活动。每天上午9点左右，蔚蓝海岸的沙滩上啊，就会变得特别热闹。一艘艘色彩鲜亮的 Topper 稳向板帆船整齐摆放在岸边。不管是来参加训练的青少年学员，还是普通的体验游客，都可以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拖上帆船去到浅海区域。其实啊，操控帆船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零基础的朋友呢，也可以报名体验课程，去学习把控方向、拉动辽绳，依靠海风的动力驾驶帆船航行在海面上。近几年呢，这里还多次承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帆船赛事。曾经举办的 ILCA 亚洲公开帆船锦标赛，只短短5天时间就吸引了14万多人次的国内外游客来观赛游玩，极大的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的文旅消费。这个呀，也足以看出帆船项目自带的人气吸引力了。那如果是想要去更深一点的海域游玩的朋友呢，去体验不一样的海上项目，大家呀可以了解一下鱼渡一号海上多功能平台。这座距离岸边5海里、总投资将近1.5亿元的钢铁浮岛，孤零零伫立在深蓝色的大海上，本身啊就是一处很有特色的打卡点。平台上面呢设置了镂空钢网和玻璃栈道，站在栈道上

低头往下看，能直接看到海里各种各样的海鱼来回游动，很有氛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体验深海海钓，垂钓的过程中啊，有机会收获黑鲷等多种海鱼，特别有成就感。平台呢，还配套有休闲餐饮、海上观光、潜水体验、星空住宿等等多种业态，游玩项目呀，非常齐全。目前呢，鱼度一号的固定运营时间是每年的4月到11月，暑期啊正好是营业高峰期，往返陆地和海上平台的快艇班次几乎班班爆满。前两年举办的海东青杯秦皇岛海钓嘉年华活动，全网的曝光量突破了2.3亿次，也让这个深海平台啊被越来越多的朋友所熟知。但是啊，要提醒大家，去鱼度一号呢，需要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提前预约快艇和平台体验项目，同时呢，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用品、晕船药物。海上的风浪比较大，大家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全指引。

除了蔚蓝海岸和鱼肚一号之外呢，海港区的西港国际航海中心也是海上游玩不能错过的点位。目前呀，这里已经和大咸强国际游艇组织达成了合作，共同打造法式帆船国际示范目的地。前不久刚刚落幕的秦皇岛国际帆船游艇周活动，一共呢有69个相关品牌，148条船艇齐聚于此，10万多游客呢来到现场打卡参观。秦皇岛当地呢有着天然优良的港湾，水深风浪还有这些条件呀非常适宜，发展帆船游艇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后续呢，这里还会引进更多国际化的航海活动，完善船艇维修配套服务等等这些产业链条，给大家带来更加专业丰富的航海游玩项目。总的来说啊，秦皇岛海上运动项目的兴起也代表当地旅游发展思路的转变，从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海边自然风光吸引游客，转向打造沉浸式体验类项目，引导大家呢从被动的吹海风看海景变成主动参与亲身感受大海的乐趣，进一步拉长了游玩时长。刚才呢咱们讲完了开阔刺激的海上运动，接下来啊咱们把视线呢拉回到海岸沙滩，去感受秦皇岛热火朝天的沙滩狂欢项目。沙滩游玩啊可以说是秦皇岛旅游的基础项目了，不过呢现在各个景区啊都在推陈出新，设计了很多适合全家一起参与的互动玩法。那首先要说的呀就是乐岛海洋王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乐岛乐园。今年景区啊全新开放了5.5万平方米的亲海戏水乐园，专门为家庭亲子游打造的。乐园里呢有大型的造浪池，定时会掀起高低起伏的人造浪花，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可以在水池中感受浪花扑面而来的快乐。乐园呢还会定期举办万人泼水节活动，安排 NPC 演员走到人群中，大家呢拿起水枪水盆啊互相泼水嬉戏，原本互不相识的人们借着玩水的机会可以轻松互动，水在这里呢就成为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泼水活动之外呀，海洋主题的花车巡游也很精彩，各式各样造型可爱的花车会沿着园区道路缓缓前行，演员们呢在车上和大家挥手互动，氛围感十足。我们来到秦皇岛啊，还有一个必打卡的网红游玩项目，就是暹罗岛跨海观光缆车。缆车缓缓向前移动的时候呀，我们的脚下呢，就是波光粼粼的渤海海面。向北呢，能远眺层峦叠嶂的燕山山脉；向南是一望无际、浩浩荡荡的大海。山景和海景会同时映入我们的眼帘，实现山海同框的独特视觉效果。这种体验呀、啊，是普通的海边沙滩打卡很难实现的，也成了很多朋友来秦皇岛之后一定要去拍照打卡的项目。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暹罗岛跨海缆车暑期人流量很大，排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建议大家呢尽量是错峰出行，提前呢查好景区的开放时间，合理安排游玩顺序。

继续沿着秦皇岛海岸线向南走，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的缤纷水乐园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玩水需求。园区里面呢，修建了多条高度、坡度各不相同的水上滑道。喜欢追求刺激的年轻朋友们可以选择高落差的滑道，体验高速俯冲带来的快感。专门开辟出来的浅水区亲子戏水区域啊，水位是很浅的，配套了有小型的滑梯，还有喷水装置等等，安全性高，适合小朋友们玩耍，一家人啊可以在这里各得其乐。于田七里海度假区呢，同样是暑期的热门打卡地。白天呢，我们可以在沙滩水乐园游玩，到了下午和晚上还有童话主题的水上花车大巡游。一艘艘装饰着灯光卡通造型的花车会沿着河道缓缓驶过，各种特色的表演会轮番上演，整体的画面呀是流光溢彩，特别好看。对了，渔岛海洋温泉景区也推出了非常有创意的游玩组合，把温泉戏水和户外泼水狂欢活动结合在了一起，打造出了很有反差感的游玩体验。白天呀，我们可以参加机甲龙泼水狂欢节，在沙滩上呢开启水枪大战，尽情的去释放活力。玩累了之后呢，还可以去体验海边温泉，冷热两种不同的体验会带来非常特别的游玩感受。除了刚才说的秦皇岛海岸线周边的项目之外啊，秦皇岛呢还把亲水游玩项目延伸到了内陆山谷中。阿那亚呢推出了索道滑水项目，依靠索道的牵引，大家呢脚踩滑水板可以在海面飞速滑行，体验水上漂移的速度感。圣兰海洋公园呢打造了海上莫奈花园，把海洋游玩和美术艺术相结合，走出文旅融合的全新路线。冰糖玉山间漂流、龙云谷水上冲浪沙发是藏在山谷间，可以体验山林间玩水的乐趣。海岸线玩水，山谷里戏水，一海一山相互呼应，也构成了秦皇岛全域亲水游玩的整体布局。随着白天游玩项目越来越丰富啊，秦皇岛的海边夜游产品也是在快速的升级完善。很多朋友呢，白天去忙着打卡各种水上乐园，还有体验海上项目，等到夕阳西下呢，不会直接返回酒店休息，而是呢，留下来感受渤海湾的海边夜色。傍晚时分啊，落日会把整片海面染成橙暖暖橙色，也就是大家呢，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啊，会刷到的橘子海景观。这个时候呢，寻仙二号主题游船就会开启落日专属航次。这艘游船啊，打造了秦皇喵的萌趣 IP， 船舱和甲板上面呢布置了很多可爱的猫咪主题装饰，甲板区域呢还会循环播放舒缓轻柔的背景音乐，我们呢就可以坐在甲板的围栏边，一边吹着傍晚清凉的海风，一边观赏太阳一点点沉入海面。船上还可以去体验这个撸猫互动，节奏舒缓，氛围安静。那如果是喜欢更热闹一点或者更有氛围感夜生活的朋友啊，那么就去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就是夜晚出行的首选之地了。今年景区呢投入了1500多万，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把原来的海上剧场呢改造成了延长 live show 大型露天演艺空间，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海上音乐现场。经过重新设计的入海骨头舞台直接延伸到海面上，打造出了独一份的海上电音场地。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碧罗塔公园呢就会进入一天中人气最高的时段，强劲动感的音乐节奏搭配上绚丽多变的激光灯光，舞台的周边呢挤满了来打卡游玩的人们，大家呢站在沙滩上浅海的海水里跟着音乐去律动，海浪拍打岸边的声响和现场的鼓点交织在一起。

好热闹了。而且呢，碧罗塔景区啊，白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卡蓝白色的网红建筑，拍照特别出片。到了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开启演艺派对，同时呢配套海边餐饮还有文创商品，白天晚上都有对应的游玩项目，所以特别适合年轻的朋友组团来玩。其实啊，秦皇岛的夜游项目呢，并不是只有热闹狂欢这一种风格。鸽子窝公园就打造了偏向文化情怀路线的沉浸式夜游演绎。剧目名称呢，叫做《浪淘》，把这首经典的词作里宏大辽阔的意境啊，通过实景演绎、灯光特效、演员表演的方式呢，搬到了海边的舞台上面。海浪声作为天然的背景音效，演员们呢，在临海的舞台上翩翩起舞。诗词中描写的壮阔海景，通过可视化的画面呢，完整的呈现出来，可以沉浸式感受其中蕴藏的豪迈气魄，把课本中的知识和实景体验结合起来，所以非常适合家长们带着孩子来观看。而且啊，鸽子窝本身呢，也是秦皇岛的老牌景点了。白天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候海上日出，然后去赶海捡贝壳，到了晚上又可以观看特色夜游演出，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好了，刚才呢我们介绍完了秦皇岛的海上运动、沙滩乐园和海边夜游这三大板块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些秦皇岛出行的实用攻略，方便大家呢规划自己的暑期行程。先来说说美食方面啊，来到秦皇岛呢，海鲜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什么清蒸梭子蟹、椒盐皮皮虾、辣炒花蛤、蒜蓉粉丝蒸扇贝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菜品。除了海鲜之外呢，还有不少本地的特色小吃，像山海关四条包子、回记绿豆糕、菠萝叶饼、羊肠子等等，口味是各有特色，大家游玩的时候呀可以顺路尝一尝。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规划几条可以直接参考的游玩路线。如果时间比较紧呢，只有一两天的游玩时间，可以选择滨海精华一日游。上午呢去蔚蓝海岸去体验帆船项目，中午呢就近在北戴河吃饭，下午去打卡暹罗岛跨海缆车，傍晚时分呢坐游船出海去观赏海上落日，晚上到碧罗塔公园感受海边夜场的氛围。那如果是家庭亲子出行啊，建议呢优先安排乐岛海洋王国、鱼岛景区和鱼田七里海度假区这几个地方啊，亲子游玩项目配套齐全，足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了。时间充裕，计划3到4天深度游玩的朋友，可以把海上平台海钓、阿那亚网红打卡地、还有鸽子窝日出、山海关老龙头等等点位串联起来，滨海风光和长城历史景观搭配游玩，行程会更丰富。出行方面也要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啊，海边的紫外线强度比较高，一定要备好高倍数的防晒霜，还有遮阳帽，这些防晒衣啊，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参加帆船、海钓、快艇这类海上项目的时候呢，大家一定啊要严格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提示，穿好救生装备。有晕船情况的朋友，上船之前呢，提前吃好这个晕船药。暑期呢，属于秦皇岛的旅游旺季。热门景区、海上体验项目的人流量大，帆船、游船、鱼渡一号平台呢，都建议大家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酒店民宿啊，最好也是提前预定，尽量呢避开周五、周六的入住高峰期，可以节省出不少的出行成本。带小朋友出门游玩呢，一定全程看管好孩子。海边玩水，不要去没有防护、没有安全员值守的野海滩，优先选择正规景区里的浴场游玩，保障出行安全。整体来看啊，现在的秦皇岛呢是已经跳出了传统海边旅游的固有模式，不再只是单纯依靠沙滩海景吸引大家了。海上帆船、深海平台、戏水乐园、海上缆车、沉浸式夜游等等一大批全新的游玩项目啊，不断的推陈出新。整个城市的海岸线沿线呢，白天是活力满满，项目丰富，到了晚上呢，灯火璀璨，玩法多样，真正把一片静态的大海打造成了我们可以亲身参

参与互动的动态海上游乐场，所以呢非常适合暑期啊，大家带上家人朋友开启一场清凉的滨海度假之旅。那今天是周中，大家可以赶紧安排起来，这个周末就向着秦皇岛出发吧。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0: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1: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0: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1: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2: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1: 曾国荃强攻不下安庆城，急的是团团转。他帐下有个同城人叫孙云锦，是扼守安庆北门外石垒、屡挫湘军攻势的守将程学启的老乡。他向曾国荃献计说，程学启是大孝子，请他养母去劝降，也许能够招抚这员猛将。于是程学启的养母化妆成盖妇，入程学启军营，伏地痛哭，劝儿投降。如果程学启不降，曾国荃要杀掉他的两个儿子。程学启自觉养母恩重，且安庆局势危在旦夕，为个人前途计，心中不免就有了投降的意思。而叶云来早对程学启有所提防，每日派人登城观察程营的动向，闻听有盖妇化妆入营，大惊，以壮士八人持令箭，召程学启入城相见。程学启知道事情不妙，如若进城不免身首异处，他急中生智，杀掉来人，夺取令箭，召其手下干将82人持兵械，骗开营门，直奔安庆北门外曾国藩之地曾国宝的军营。叶云来派兵追杀， 程学启急叩湘军营闭门，大呼：“我来降，追兵在后，相信我就开门放我等进去，如果不信就请发炮相击，免得我等被俘受辱。”曾国宝正在休息，连靴子也来不及穿，赤脚登上营垒，见后面果然有追兵，当机立断，打开营垒，放程学启等人入内。程学启投降湘军，曾国荃却不敢完全信任，给他1000人，放他在北门外壕堵截由集贤关前来救援安庆的太平军，每天天亮前在外壕上架起木板，送出军粮后立即撤掉，所送军粮仅供1天食用。程学启自知不受信任，心中非常懊恼，唯有拼命杀敌立功，以求获得信任，几次大败前来救援的太平军。叶云来恨之入骨，杀死他的妻儿，把人头挂在北门外。程学启断了骨肉之情，悲愤至极，立誓灭贼以报国家。他对安庆城情形十分的熟悉，便向曾国荃献计，在北门最薄弱处挖掘地道，埋入火药，轰塌城墙。他身先士卒，攻入安庆城中，亲手杀死了叶云来，终于得到曾国荃的完全信任。此时，曾国荃向曾国藩引荐了程学启。曾国藩拍了拍程学启的肩膀说：“方中投我兄弟营中，我担心有诈，所以严令老九只能让你在壕外作战，让你备受委屈呀。哈哈，为此老九几次上书为你鸣不平。哎呀，都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方中，万物怪老九，哈哈，要怪就怪本部堂。”程学启闻言跪倒在地，明示：“哎呀，末将怎敢怪罪总督大人？末将当年误入歧途，是九帅指了条明路。末将从此跟定九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曾国藩和曾国荃一人一条胳膊扶起程学启。曾国荃爽朗地说：“哈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兄弟以后并肩杀敌，建功立业。”湘军中当然是湘人居多，程学启虽然得到曾国荃的信任，但总觉得与大家有所隔膜，而对李鸿章这位安徽老乡特别亲近，于是他从曾国藩处告辞，特意到李鸿章住处拜访，两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初到安庆，事情千头万绪，既要安抚百姓，又要调兵遣将，李鸿章也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天他正在牵押房商议事情，哥什哈送来兵部600里急递，曾国藩是初一接到安庆克复的消息，初二向朝廷报捷，今天是11，算算时间绝对不是朝廷的恩赏上谕。他急忙打开看了几眼，禁不住失声痛哭。众人都来相劝，他努力止住呜咽说道：“哎呀，皇上驾崩了。”原来7月11，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一着大阿哥载淳承继大统，并着派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六额府景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英、邝元、杜汉、焦佑营为赞襄政务大臣，辅左右主。闻言，曾国藩立即吩咐道：“诸位，马上准备大行皇帝的灵位，哀诏到后，各位文武都要为大行皇帝致哀。”众人正要去准备，哥什哈来报说，湖北巡抚胡大人道：“ 曾国藩连忙亲自去迎，一直迎到仪门外。胡林翼又黑又瘦，张嘴说话时一口牙齿白森森，令人惊心。去年李鸿章到太湖拜见过胡林翼，不到一年他竟然瘦弱如此。李鸿章虽然不是湖北的官，但职级在那儿摆着，何况胡林翼他一向极为尊重，因此要行大礼，胡林翼连忙拦住，手上用力一握，以示两人心照不宣。安排胡林翼吃过饭，曾国藩特意把李鸿章叫去牵押房相谈。真是没想到啊，大行皇帝正当春秋鼎盛，竟然龙驭冰天。胡林翼在京中热河都有眼线，知道咸丰帝身体不好，只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驾崩。
13: 哎，大行皇帝自登基以来内忧外患，实在没有一日轻松。如果安庆能够早半年或者几个月克复，由此大捷必能纾九重之忧，或许万寿可延。唉，我当深受皇恩，不能为君解忧，想来真是愧疚不安呐。
11: 曾国藩的伤心并非虚情假意，自去年实授两江总督以来，咸丰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不言而喻。如今咸丰驾崩，朝局不知会有怎样动荡，实在让人心忧啊。肃中堂位居赞襄政务八大臣，对湘军而言也算一件幸事。李鸿章猜得出老师的忧虑，所以这样劝解。肃顺向来对有才能的汉臣十分看重，如今督府中汉臣十有八九，堪称本朝绝无仅有。如此局面，主要是肃顺极力推荐的结果。八大臣中没有恭亲王，实在是有些遗憾呐。胡林翼对京师和热河情形了解颇深，流经的恭亲王与英法议和，建议增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专门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其机变通达、驾驭全局的才能，不仅为流经大臣交口称赞，就是英法诸国使节也都是赞赏有加。亦有交涉，只认恭亲王一人，因此恭亲王在京中影响已是举足轻重，而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竟然没有恭亲王，他如何能心甘呢？当然，更多的内情，胡林翼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不能畅所欲言。
13: 但愿朝局不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1: 这所谓全身，当然包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南军事好转的局面。李鸿章却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朝局如何，江南的局面已经离不开老师和胡府台以及湘军众将领，只要手中有精兵强将，朝廷不能不以为泰山。这个话题不宜久谈，众人转而商讨下一步的军事部署。胡林翼分析道：
13: 我是个病秧子，没法给曾帅分忧了，只能勉强为大军筹措粮饷，将来要多多依靠新人了。九帅雪勤等自不必说，将来浙江可以交给左继高，他有独当一面之才啊，他的性子也易于独当一面。
11: 左继高就是左宗棠，颇有才能，个性极强，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他 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当师爷，巡抚张亮基、骆秉章都以之为臂膀，他也当仁不让，事事敢做敢当，人称二巡抚。七八年来，湖南内清四境。

外援无省，给官军尤其是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饷。曾国藩、胡林翼都是心存感激。去年他投奔曾国藩帐下，用兵江西，屡获奇胜。不过此人不可久居人下，对曾国藩指授的方略也公然违背。好在确实能打硬仗，也就不必计较了。让他去浙江独挡一面，既能满足他自作主张的性情，也避免与曾国藩产生不快。如果能够肃清浙江，当然很好，就是万一站不住脚败了回来，也不至于动摇全局。胡林翼继续他的建议，将来安徽有鲍春亭和多将军，想来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金陵城这块硬骨头将来呀，恐怕要交给老九。唯一不能兼顾的就是上海。上海地面虽小，却是水陆大码头。自长毛作乱以来，江南富商巨贾多逃至上海避难。上海的繁荣胜过金华，万货云集，税源充盈。如果落到长毛手中，哎呀，真是遗憾无穷啊。曾国藩听了这话，连连点头。如果有义军以上海为根基，东西并举，这局面对我将更加有利。哎呀，只可惜啊，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我将来愿意领义军给九帅收复金陵，敲敲边鼓。李鸿章早就希望能够自带义军独挡一面，如今听说左宗棠有可能到浙江独当大任，心里又羡慕又不服，所以忍不住毛遂自荐。少荃是人才，曾帅不要不舍得放出去，放出去也是一把独当一面的好手啊。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的心思，也了解李鸿章的才能，因此也为他说话。少荃当然不能久盘我下，哎呀，只是批答公文、出谋划策，实在离不开呀。曾国藩说的是实话，大仗还有的是，少荃少安勿躁啊，不鸣则已，到时必定一鸣惊人。这是堵人嘴的空话，何时才能让他一鸣呢？李鸿章见曾国藩仍没有放他出去的意思，心中不免着急。三人秉烛夜谈，直至夜深。第二天，李鸿章接到夫人病重的消息，连忙向曾国藩告假，到泸州乡下去看望夫人。夫人周氏是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儿。李鸿章小时候由于家里兄弟多，生活很困难，周老先生经常接济他们，李鸿章的学费常常是周老先生代交。老先生一直很看重李鸿章的才学，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在李鸿章赶考前，就把自己的侄孙女儿许配给了李鸿章。周氏比李鸿章大两岁，是一双大脚，人很善良，也很能干，侍奉公婆，照顾孩子，勤勤恳恳。李鸿章办团练之后，为了躲避太平军，一家人都搬到偏僻的乡下。夫人是久劳成疾，已经病了数月。等李鸿章赶到乡下时，夫人已不可救药，十几天后就去世了。李鸿章处理完丧事，与老母亲商议，请他到南昌随老大居住。如今南昌的形势已经稳定，一家人在那儿总比在泸州乡下担惊受怕的强。老母亲也能体会儿子的苦心，虽然不愿远行，但为了不让他们担心，就答应了李鸿。

0: 鸿章的要求，带着李鸿章的两个女儿，由老三李贺章照料，又从安徽巡抚中军借了四名身手好的亲兵护送，千里迢迢去了南昌。曾国藩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朝中局势的确要起动荡。咸丰驾崩前，深夜召见随护到热河的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令其呈写朱谕，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按照祖制，皇帝年幼，任命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他又担心孤儿寡母受委屈，因此并不把权力完全交给八大臣，而是赐给新皇帝一枚同道堂印，由他的生母懿贵妃代掌，另加一枚御赏印赐给皇后掌管。所有谕旨文首文末分别盖御赏印和同道印方有效，这样后宫与八大臣就形成互相制衡的关系。咸丰驾崩后，懿贵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征号慈禧；咸丰的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征号慈安。新的权力体制开始运行，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四位是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正亲王端华与肃顺是亲兄弟，怡亲王载垣、额驸景寿没有多少主见，另四位是军机大臣穆荫、况元、杜汉、焦佑营，基本是肃顺帮助咸丰搭建的班底，唯他之命是从。所以八大臣核心是肃顺。肃顺的性格非常强势，甚至有些跋扈，被托孤赞襄政务，他当然打算一言九鼎。可不顺的是，由两宫皇太后牵制，如果后宫的两位只是化诺，那么这两枚印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然而慈禧却非懦弱之辈，如今又有同道堂印在手，当然不能只当一枚闲章使用。咸丰驾崩不久，就有御史上了一道折子，建议两宫垂帘听政。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
7: 《
4: 白蛇传》，
7: 《
4: 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地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燕。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4: 好的，
3: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4: 哎呀，
3: 很值得期待啊。
4: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3: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4: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3: 对，
4: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3: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4: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3: 一上桌，
4: 一上桌
3: 馒头都空了。
4: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3: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4: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3: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京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4: 对
3: 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4: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3: 是
4: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的到磷虾酱，
3: 是的，
4: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3: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4: 对，
3: 嗯，
4: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3: 好嘞，
4: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
3: 嗯，
4: 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3: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4: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3: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4: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3: 是
4: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5: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从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需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要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 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3: 嗯，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4: 对呀、
3: 啊，对吧？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4: 对，
3: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4: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3: 是的。
4: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3: 嗯，
4: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3: 哎、
4: 肉眼可见呢。
3: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
4: 嗯，
3: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4: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3: 全是肉是吗？
4: 哎呀。太鲜美了、
3: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
4: 不会齁到吗？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3: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4: 尝尝
3: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4: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3: 真的是、
4: 太鲜愣了，
3: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4: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5: 19.8一罐市场价。
4: 哦，19。
3: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4: 哇，
5: 对，
4: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3: 对呀，
4: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3: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5: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3: 是的。
5: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3: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4: 可是你要知道，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3: 没有。
4: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3: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4: 说，
3: 哎，
4: 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3: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4: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3: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4: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3: 是
4: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5: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3: 哦，这我没听错吧？
5: 对，
4: 24罐呀。
5: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3: 我的天
5: 哪，199。
3: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4: 不行，我们能抢吗？
5: 不，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3: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4: 真的
3: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4: 没错，
3: 咱。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4: 我
3: 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4: 对，
3: 是不是？
4: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3: 真的，
4: 对，
3: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4: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3: 咱就让大家抢。
5: 限量呀！我
3: 你
5: 有的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3: 别提醒他。
5: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3: 80组是吗？
4: 还是节目时间段？
3: 行
4: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4008。
3: 4006371818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4: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 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4: 哇，
3: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4: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3: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4: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3: 对，
4: 对了，
5: 对，
4: 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5: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3: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4: 磷虾油
3: 啊，
4: 还有
3: 花青
4: 素
3: 啊、
4: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3: 对，
4: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3: 谁吃得了一吨虾？
4: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3: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4: 对，
3: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4: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3: 吃了也吸收不
4: 了，吃
3: 了
4: 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3: 是，
4: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3: 对，
4: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3: 对，
4: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3: 没错，
4: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3: 头里
4: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3: 是的，
4: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3: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

0: 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135克啊。嗯，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真的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这个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0: 嗯，
1: 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
0: 哇，
1: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嗯，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
0: 哦，
1: 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
0: 嗯，
1: 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
0: 嗯，
1: 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
1: 啊，
0: 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哎，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1: 嗯，
0: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
1: 嗯，
0: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1: 嗯，
0: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
1: 嗯，
0: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嗯，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嗯，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1: 啊，
0: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
1: 嗯，
0: 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1: 哎，
0: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1: 我说
0: 都说太鲜了，
1: 这24瓶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2: 这么快，啊，
1: 还有。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许多组我再给加10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是不是？
2: 行，
1: 好嘞，感谢您啊。
0: 嗯，
1: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的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厼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嗯，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1: 嗯，
0: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总来囤，4006371818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嗯，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0: 嗯，
1: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 敷面膜，
1: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1: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1: 哎，越吃越漂亮，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嗯。

0: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林家巷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1: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1: 特别鲜的感觉。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1: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
0: 活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1: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1: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生活实惠担当，
1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13: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

0: 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金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1: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0: 嗯，
1: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嗯，
1: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
0: 嗯，
1: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
0: 嗯，
1: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0: 嗯，
1: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0: 嗯
1: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
0: 嗯，
1: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0: 嗯
1: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
1: 对。
0: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啊，对于免疫力呀、啊，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0: 嗯，
1: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0: 嗯，
1: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

0: 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这样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这样，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 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0: 啊，
1: 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定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十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秦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十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玉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7: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玉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星辰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 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实话，善道玉味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
7: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0: 对，
7: 所以今天我们的 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和大家见面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嗯，
0: 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1: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0: 考考大家
1: 不知道。
0: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缩缩了，是吧？它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1: 因为那壳太坚硬了，
0: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1: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山道玉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吃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因为它也是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0: 是，
1: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0: 对，
1: 到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儿大。星辰是已经吃上了吗？
0: 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而且
1: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 就是脑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0: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呀？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1: 没错，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只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来，赶快说价，先说价，我特别等不及了。
1: 我们是39.9元一罐啊，39.9元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0: 7-8个，
1: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0: 嗯，
1: 是吧？所以你想想，39.9元，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1罐2罐带给大家。
0: 嗯，
1: 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
0: 嗯，
1: 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0: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什么10罐，就合到19.9元呗，是吧？
1: 嗯，对，19.9元
0: 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元，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元，对吧？也得50多元，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元了，是吧？
1: 嗯，
0: 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1: 别但是了，
0: 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元，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1: 那个，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2组啊，就是20罐啊。
0: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1: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是
0: 因为
1: 罐数是20罐，
0: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吧？咱一人说一半，
1: 不讲理。
0: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1: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0: 50组，行。
1: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0: 行，感谢50组、
1: 啊，
0: 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1: 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真先到先得吧。
0: 你堵我嘴。
1: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
0: 那咱
1: 大家去算一下，9.9元，9.9元，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0: 行，
1: 太划算了。
0: 感谢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育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8，4006371818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 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七八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面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1: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嗯、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嗯，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0: 对，
1: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嗯，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嗯。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嗯，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0: 就腥了，
1: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0: 咬不动了，
1: 好了、嗯，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0: 真的是
1: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0: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啊、嗯！拿回家你不用担心、嗯，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儿，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啊、那顿饭呀、啊、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语言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儿，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嗯。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
0: 嗯，
1: 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而且
1: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嗯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 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个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

0: 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十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二十罐，千万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嗯，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二十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
0: 嗯，
1: 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二十罐。
0: 嗯，
1: 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二十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二十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1: 再见。
0: 嗯，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二十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
4: 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5: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6: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7: 评剧演员刘秀荣，
8: 名家荟萃，
9: 品传世经典，
10: 百戏同台，
11: 赏梨园盛宴。
12: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3: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4: 以曲寄相思，
15: 以戏赴佳期。
16: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7: 初见倾心如故，
18: 余生白首不复。
19: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4: 中华有好戏，
12: 中华有好戏，
15: 唱响中国节。
7: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3: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见驴肉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河北呀，驴肉火烧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制作简单，吃起来美味，携带也方便，所以有人把它和汉堡包相提并论，称它是中国式汉堡包。火烧是死面的，方形，外酥脆，里松软，划开火烧的一边，把焖子和肉质红嫩、口感劲道的驴肉塞到火烧里面，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凉肉热饼一口吃到嘴里，哎呦，驴肉的鲜嫩，火烧的香脆，一股脑的袭来，真是人间美味。那在河北哪里的驴肉火烧最为出名呢？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的美食？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14: 说起这个驴肉火烧啊，咱们先得说说河间府。河间市古称瀛州，它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属于沧州市管辖。它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京津唐三地的中间。提起河间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河间的驴肉火烧了。外地人和河间人一聊天啊，驴肉火烧那必定是要提及的话题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河间会产生这样的美食呢？咱们还要从河间的历史说起。这个河间市古代曾经叫做河间国，

0: 汉代又在那里封了河间王，后来又设河间府，因为它地处荆南要道，明代以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啊，咱们老百姓啊，在电视剧广播评书里说的这个八百里加急啊，星夜兼程从官道赶来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官道就是御路。河间府有了南北通衢的大路啊，也就是御路之后啊，它就被历史上称为荆南第一府了。因此南北风味的各种饮食文化都在这里有所发展，尤其是清朝走向没落的后期，宫中的御膳房的很多烹饪高手都到这里开启了饭馆，靠手艺吃饭了。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有路啊，有路过往和吃饭的人就多呀。所以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呀，古今中外一切都适用。不过在当时的民间啊，流传的是另一句话，叫做要吃饭河间转。作为河北省餐饮文化中心的河间，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系的发源地。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冀。而处于这个河北餐饮中心的驴肉火烧，经过勤劳的河间人民多少代不断的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名吃了。可以这么说，驴肉火烧这个名吃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甚至在华北地区也是广泛流传，成为了华北悠久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河间府为什么会诞生驴肉火烧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要有驴肉火烧，首先您得有驴吧。河间诞生驴肉火烧这种食物，那是因为在河间的历史上有一种非常优质的驴的种类，叫做渤海驴。这种驴的特点，体格高大，健美，耐力强啊！据说这种驴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路。壮年的渤海驴用来驮运货物，到了老年就屠宰食用了。这个驴肉的味道和猪牛肉有点不一样，外脆内软，浓香诱人。这个切驴肉啊，据说要在专门的菜墩子上切碎啊，这种菜墩呢一般都是圆形，四周高，中间凹，像一个浅浅的漏斗。在剁肉的过程中啊，如果客人要求，还会把特制的青辣椒切到驴肉里。但是驴肉火烧一定不能加香菜，否则就会遮了驴肉的正味了。再来说说这个火烧啊，火烧一般是用死面做成的。这个火烧的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为和面、制剂、打火烧这三步。和面这个步骤就不用解释了，不过对于和面来说，放水的多少那是关键，这水多了太软，水少了面硬，都会影响到火烧的口感。第二步制剂很重要，其实说白了，这个制剂就是将和好的面捏成合适的火烧形状，在这个过程中要放入适量的油啊，当然对于做驴肉火烧的那些火烧们来说，一定是要放驴油的。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打火烧。所谓打火烧啊，就是把制作好的面剂啊放到平底的锅里，然后用特制的木模呀在上面去压一下，让这种面剂成了形，等撑住个了之后啊，再翻过来再打压一次，这可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啊，所以叫做打火烧。这个过程要求活不能做得太急啊！现在的某些大饭店往往采用锅底多放油快火制作，甚至是烤箱制作，这就使做出的火烧大大打了折扣了。当火烧烘烤到八成熟的时候，需要上火进行烧制，将这样的火烧放到一个铁制的叉子上，统一放入火炉烧烤均匀。这个烧出来的火烧啊，那更加的脆骨香啊，边上也会变成黄花色，达到这些，那就是上乘的火烧了。火烧和驴肉都准备好了以后，再从旁边一直小火煨着的锅里盛出一碗驴肉汤，然后就麻利的划开火烧的一边，把肉和汤塞到这个火烧里面。这个时候，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驴肉的肉质很细腻，吃起来味道又香又浓，不过美中不足呢，就是有一点腻，因为这个驴肉本身很油啊，而火烧呢不吸油， 所以就会导致所有的油都汪着，容易起腻。还可以把肉汤加淀粉熬制成焖子啊，这个焖子是一种冻状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焖子一起加在火烧里吃。其中保定南部定州地区的焖子最为美味和著名，有些厨师呢还会加入铝板肠来提味啊，那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用来做驴肉火烧的那些驴肉选择也是很严格的，其中以驴脸部的肉最为细嫩和讲究，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的驴肉往刚刚出炉的啊外脆里嫩的火烧里面一夹，再配上酱菜和小米粥，那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凡是吃过驴肉火烧的人都会称赞这种食物的美味，不过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美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据说河间的驴肉火烧起源于明朝初年，当时朱元璋驾崩了，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反对者，那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起兵谋反。朱棣的部队杀到如今的河北北部漕河一带，打了一场败仗。不仅如此啊，部队的给养也接济不上了，这朱棣眼瞅着饿得要见阎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出了个主意，让他仿效古人杀马来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士兵恐怕不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因为这个马肉啊，因为纤维比较粗啊，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饥不择食，朱棣就只好把一些马匹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可这一吃啊，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了。而且这个马肉火烧啊，由于被皇帝吃过，所以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呢，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下令不许民间再出售马肉火烧。为什么呀？很简单啊，马匹当时是战略物资啊，那个时候蒙古人打仗是需要马的，特别是能上战场的战马，当然所有的马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火烧吃了。但是要是想吃这个火烧加肉怎么办啊？于是这个马肉就出现了它的替代品驴肉。这个驴肉的纤维比马肉细，而且纯瘦不肥，自古就是佳品啊。而且在保定这一带，冀中平原水草肥美，也适合养驴啊。前面咱们也说过，河北地区的渤海驴非常适合食用，于是在种种的机缘之下，驴肉火烧就诞生了。另外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在河间和徐水之间的漕河地区，曾经有两个较大的帮派，漕帮和盐帮。在早几年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面就提到过这两大帮派。这个漕帮啊，把持的是漕河的运输，影响着京畿一带的民生。盐帮呢，以贩卖私盐为主，运输上常常要依赖漕帮。后来这两个帮派啊起了争斗了，盐帮贩卖私盐只好改水运为陆运，这样这个驴呢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漕帮多次袭击盐帮的运盐队，常常获胜，所以就缴获了大量的毛驴。那个毛驴太多有什么用呢？人家漕帮走水路也用不着那些驴啊。于是就有人提议啊，杀驴吃肉。这漕帮的人就试着用卤制驴肉，这一做呀，发现还真的很好吃。后来为了方便携带，他们就用当地的火烧夹着驴肉当做干粮，于是这个驴肉火烧就诞生了。说起这个驴肉，营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据研究，每100克驴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7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和猪肉都高，而脂肪又很低， 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喜欢吃肉又想减肥的人其实是适合吃驴肉的。另外驴肉还富含

0: 功效非凡的阿胶制品，那就是用驴皮熬制而成的，具有很好的补肤，那是有特效的。驴鞭更是《本草纲目》和四川中药制这些药典公认的补肾保健的上品，具有滋阴补肾、生精提神的作用，据说它的功效仅次于鹿鞭。人们都说成就美女的三件宝啊，分别是木瓜丰胸、木耳减肥、驴肉养颜，其中就属驴肉的功效最佳。而且这个驴的心、肝、肚、肠、耳朵、口条、蹄筋、骨髓都口味清香、脆而柔软，可以健脾胃、补肝肾、固精填髓。在今天的河间市依然存在着许多知名的火烧驴肉老店，比如说像什么高马纳呀、迎香阁呀、恩赐、伯利、孙喜乐、天赐、蛤蟆吞蜜、老孙头等等等等，这些在河间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驴肉火烧的老字号品牌。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曾经是在集市上卖驴肉火烧的小商贩。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这些曾经的小商贩已经开始卖出河间，走向全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河间有一句俗话叫常赶集还怕看不见卖火烧的，这就足以说明驴肉火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大家对这种食品的喜爱。民间对它如此钟爱，那皇帝对他是什么态度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话说在河北的漕河镇，距离京城不过百余里，镇西边有一座大石桥，名为漕河大桥。漕河大桥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据说在乾隆十四年，乾隆皇帝在这儿啊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乘坐的马车刚刚驶上漕河大桥的桥头，忽然飘过来一阵奇异的清香。正在闭目养神的乾隆皇帝啊，顿时精神一爽，使劲吸吸鼻子啊，心中好生奇怪，莫不是此地盛产什么奇花异草或者是灵丹妙药吗？乾隆皇帝坐不住了，当下停车，即命随行的下官前去打探明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下官回来禀报，此地乃直隶境内河间府，此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有宰驴炖驴肉的习俗，刚才空中飘逸的奇异之香乃是村民炖驴肉的气味。乾隆皇帝一听心中很是高兴啊，连忙命令在此停车打尖休息一番，明天一早继续赶路。这还真就应了闻香下马那句老话了。乾隆皇帝一行漫步在漕河岸边，选了一处河沿上幽静的小酒铺，几个人临窗而坐，透过薄薄的纱窗，乾隆皇帝沐浴在微微的春风里，品着槐花制的香煎土茶，望着波涛滚滚的漕河水，心情格外的清爽啊。这个惯于看人下菜碟的酒店的掌柜啊，早就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啊，不是京城的富商，那就是一个大官，因此这个掌柜的亲自下厨，大献殷勤，前后左右伺候的是无微不至。他先是端上了一小壶刘伶老酒，接着又上了几小碟精致新鲜的凉拌小菜啊，比如说什么新鲜的香椿芽啊、青蒜苗啊这些田间野菜，然后就是飞刀片就的驴前肉，薄如宣纸，片片带眼，驴蹄筋更是晶莹剔透。这乾隆皇帝还没下筷子呢，一看桌子上这些菜的样子啊，就龙颜大悦，食欲倍增啊。最后上的是驴肉老汤照火烧，火烧卷驴肉。这个乾隆皇帝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吃的是大汗淋漓，手舞足蹈。驴肉照火烧加了两次汤，驴鞭的壮阳健体之功效自不待言，而这驴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

为什么叫老汤啊？据说这锅老汤啊，自打这个酒铺开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锅老汤开了100多年。您想想这熬了多少头驴啊，估计连掌柜自个儿都说不清啊，有多少驴的精华融入汤中啊。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来了，要不这掌柜的是从来不舍得卖老汤的，一锅老汤那是一家店铺的镇店之宝，怎么舍得轻易出手啊。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单独召见了那个酒铺掌柜，除了赏重金以外，另赐没有落款的墨宝一副，上书天下第一驴五个大字。从此这个小酒铺就名声大振，驴肉火烧也就是越传越广了。并且从此之后，驴肉火烧进入到了宫廷，历经御膳房数百位烹饪高手的潜心研究和改造，后来传到了慈禧的红人大太监小德章之手。清朝无能，小德章不愿在宫中为昏庸的皇家制作美食，于是他逃出了紫禁城，回到了老家河间，开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贯的小店。万贯小店味美力薄，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几十里路之外的人们啊，也都是慕名前来啊，只为品尝几个驴肉火烧。再到后来，万贯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响，小德章去世之前将店面交给他得力的伙计张石成经营，使这一流传百年的绝技更加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比较开放，驴肉火烧又活跃了起来，新一代的面点师及老一代的经验，把大火烧加驴肉这一传统的食品发扬光大，很快推向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并且深得当地美食家的好评。目前正宗的火烧驴肉技术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它的技术在老一辈人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的创新着，成为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好了，关于驴肉火烧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究竟从哪里发源，又在哪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现如今山东地区流行的煎饼和我们常见的煎饼果子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这样一种便捷的早餐食品，传说中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9: 做好中国人。
1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10: 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

0: 书、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

0: 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开心茶馆，
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4: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5: 嗯，
6: 你说了再说一个。
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哎呀，真好真好。啊，你说了再说一遍。
5: 啊，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5: 太棒了！
6: 你说了再说一遍。
5: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4: 找住特点了。
5: 嗯嗯。
4: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5: 什么技巧？
4: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5: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4: 这是真理呀、啊。
5: 那是。
4: 没有嘴你说不了。
5: 哎
4: 哎，这个嘴得有。第一是那种小薄片嘴。
5: 什么叫小薄？
4: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5: 不明白。
4: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5: 嗯、
4: 他那个就不行。
5: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4: 我学上，我
5: 你能学上来吗？
4: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5: 啊，你说呀。
4: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5: 不能使拙劲。
4: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5: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5: 好，为你喝彩！
4: 谢谢谢谢。
5: 行，
4: 照相吧。
5: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4: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5: 啊？再见。
4: 这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5: 拜拜。
4: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5: 行行行，
4: 哎，我利索不利索？
5: 是利索。
4: 快赶上你了吧？
5: 啊、是是。
4: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5: 行行，
4: 利索不利索？
5: 我回家吧。说
4: 不利索？
5: 说上来就可以了。
4: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5: 谁让你说三个？
4: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5: 不是，您这是
4: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5: 我这是、
4: 哎、谁
5: 毛病？这是
4: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
5: 不喘气儿啊！啊，教练，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4: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5: 行。
4: 你听听，
5: 行。
4: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5: 你我俩的呢？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哦。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4: 我刚才数数没了，
5: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哎，
4: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十八个。
7: 十八个，
4: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5: 啊，
3: 来吧，你们来说嘛。
6: 十八个
3: 啥的，
6: 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3: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6: 十八个，
3: 十八个，
6: 行，
3: 来，
6: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7: 有病吧你们？
6: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3: 你不知道。
6: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3: 不要垂死挣扎了。
6: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3: 对，
6: 对不对？
3: 是的。
6: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3: 嗯，
6: 收不回来了，
3: 一点不轻浮，
6: 说了就得算数，
3: 哎。
6: 既然说出来了，
3: 嗯，
6: 咱就得做到了。
3: 来啊，
6: 不就是十八个吗？
3: 嗯，
6: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3: 你看看，
6: 人生地不熟的，
3: 嗯，
6: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3: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6: 十八个啊，
3: 十八个，快来！
6: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3: 嗯，
6: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3: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6: 十八个，
3: 嗯，来吧。
6: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3: 那是。
6: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哎、
3: 快来吧。
6: 谁？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别人
3: 的别人的别人的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6: 不得兵儿，
3: 这什么呀？这是，
6: 我还活着，
3: 是的，
6: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3: 行，
6: 谢谢你，
3: 回家吧，快，
6: 我
3: 回家吧，
6: 怎么了？
3: 不学上来了吗？
6: 学上来了。
3: 对对对对。
6: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3: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6: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3: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6: 我没死。
3: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6: 这是最简单的，
3: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6: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3: 行，好，
6: 找什么面子呀？
3: 好，我行，好，
6: 啊，
3: 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6: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3: 好。哎呀，听着啊，
6: 我听着了。
3: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6: 手里，
3: 你干嘛？
6: 我问问你，
3: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6: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3: 喇嘛，啊，
6: 喇嘛，
3: 对。
6: 哦，行，俺知道了。
3: 哎，
6: 嗯，
3: 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6: 等会儿。

0: 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
2: 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
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哦，
2: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0: 吹的。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1: 拜拜。
0: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3: 那个不是清明吗？嘴皮子不是刘松吗？你睡呀，睡。
0: 有么难的？
3: 哎，这有么难的？
0: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0: 睡。打哪边来的？
3: 南边，
0: 在南边来的。
3: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3: 嗯，
0: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0: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1: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
3: 棒。
0: 手里提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0: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1: 嗯，
0: 喇嘛当时就急了。
1: 嗯，
0: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1: 哦，
0: 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哦，
0: 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1: 嗯，
0: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0: 哑巴是
3: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呀？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在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我
0: 说
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 那你说呀。
0: 说对了。
1: 说呀。
0: 打哪儿说？
1: 打头来。

0: 你行行行，从头来，
1: 从新开始。
0: 您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1: 喇嘛塔嘛，
0: 喇嘛塔嘛。谁？说姐那边，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姐那边来个喇嘛，
2: 受礼递了五斤
3: 塔嘛。
2: 姐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憋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递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4: 又到这儿了。
2: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0: 这不够五斤。
2: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0: 对呀，嗯，
2: 你不换，
0: 嗯，
2: 喇嘛暴脾气，
0: 是
2: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对，
2: 哑巴也急了，
0: 嗯。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0: 这能什么？
2: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0: 嗯，内心活动。
2: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
0: 嗯，
2: 没说啊，这心里话。
0: 嗯嗯嗯，
2: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
0: 嗯
2: 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0: 对，
2: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劝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2: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从打散的一时候啊，
0: 对
2: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0: 是，
2: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1: 他吃什么？
2: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
1: 什么
2: 呢？
1: 什么呀？
2: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5: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6: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竹板儿，打竹板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挂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0: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0: 我们就这么学了。
1: 我给你学学。
0: 你干嘛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0: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打的灵蛋，打的打的打的灵蛋，打的，哎呀，打的打灵蛋，
0: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0: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0: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0: 那应该怎么创新？
1: 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0: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嗨起来？
1: 想学吗？
0: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试，哎呦，我这是何方妖孽呀？这是，等会儿，
1: 叫何方妖孽？
0: 何去？不是你
1: 板呢？
0: 哎呀，这儿呢，这儿。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1: 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0: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0: 那是老实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0: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0: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啊，
0: 行，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哎，我刺挠你，
1: 学不学？
0: 要你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0: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0: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0: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0: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唱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哟哟哟哟！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it now。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0: 看见了。
1: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0: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1: 那不会破坏公务。
0: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1: 怎么呢？
0: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1: 你这跟不上。
0: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1: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0: 是啊，
1: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0: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1: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0: 较劲了，各位，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1: 没少带亲戚，
0: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1: 那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右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半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1: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0: 观察什么呀？哎呦，
1: 都听傻了。
0: 是，
1: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哟，完了，好，好，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0: 我太想了。
1: 我帮你创新。
0: 您教我。
1: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0: 头一点，
1: 形式创新。
0: 二一点，
1: 动作创新。
0: 这最后一点，
1: 语言创新。
0: 我听不明白。
1: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分出角色来了。哎。
0: 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1: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多来点人，
0: 多来人，
1: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0: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1: 观众上的，
0: 我都上的，
1: 人家这叫互动。哎呦，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0: 动作怎么
1: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
0: 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1: 谁欠你钱呀、
0: 您别这么
1: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0: 什么叫小清
1: 小清新的感觉？
0: 哎呦，难受。
1: 语言也太老。文言古语。
0: 对呀、
1: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揉到这个传统评书当中，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0: 我可就火了，
1: 那肯定。
0: 您受累啊，赶快交给我，
1: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0: 是啊，
1: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0: 我的张飞，您赵云。
1: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0: 可以啊，
1: 行吗？
0: 来，
1: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1: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0: 这是谁呀、这是
1: 二句，
0: 怀揣右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1: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神马都是浮云，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0: 金枪
1: 在曹营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0: 窘了，
1: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0: 追吧！
1: 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张飞赶到。张飞赶到。
0: 四弟，
1: 新词儿。哎呦这，
0: 怎么样，亲？
1: 好，好。继续
0: 有木有受伤？
1: 我 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0: 泼飞，
1: 差点把我 KO 了啊！哎呀，主公何在？啊、找主公啊！啊，
0: 死敌不必惊慌，
1: 心子。你是谁呀？啊，曹操到你面前、嗯，你送他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且行，且珍惜呀、啊！
0: 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啊、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1: 说什么？
2: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1: 哇塞，曹操大军来了呀、啊、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2: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1: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0: 他跳什么呀？
1: 广场舞。

0: 怎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儿？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品质生活。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信接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16: 谈不到优秀，
15: 是您吗？您捧我，我专门找你来的。
16: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15: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6: 跟我比赛？
15: 对了，
16: 您是干嘛的？
15: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6: 您说什么？
15: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6: 捡起来。
15: 什么掉了？
16: 脸。
15: 这叫什么话？这叫
16: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15: 挺优秀的。
16: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15: 呀？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16: 是啊，
15: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16: 听说什么了？
15: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16: 就是我。
15: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6: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的。
15: 对了，哦，能比吗？
16: 可以呀、啊，
15: 你我二人啊，当个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6: 不是感动的，
15: 能比吗？
16: 呛的，
15: 什么叫呛的？
16: 你吃蒜了吧？
15: 好鼻子，嗯、啊，闻出来了，
16: 闻出来了，
15: 吃蒜了，哦。没救面，
16: 光吃蒜，
15: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16: 为什么呢？
15: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16: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15: 好吃啊！
16: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15: 对，
16: 咱们俩人比赛，
15: 能比吗？
16: 然后 PK 一回。
15: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呐、
16: 啊！说相声的不吃亏。
15: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16: 韭菜盒子。
15: 哦，
16: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5: 什么呀？
16: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5: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16: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5: 捡你拿手的来吧。
16: 干嘛捡我拿手的？
15: 我没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16: 人家还照顾我。
15: 行吧，
16: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15: 什么呀？
16: 就是这个，
15: 这是，
16: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5: 什么意思？
16: 快板。
15: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16: 能比吗？
15: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16: 什么都行。
15: 你就说怎么比吧。
16: 怎么比呀、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
15: 啊，
16: 您也表演一段，
15: 我也来一段，
16: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
15: 嗯，
16: 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5: 是这意思？
16: 怎么样？
15: 那咱俩谁先来呀？
16: 我先来呀。
15: 你先来，
16: 我打个点你听听，
15: 我瞧瞧。
16: 咱先得来个架势。
15: 哦，还有
16: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15: 嗯。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16: 你说谁呢？
15: 你这个叫战俑。
16: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
15: 啊？
16: 这有个名字。
15: 什么名字呀？
16: 这叫怀中抱月。
15: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16: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5: 为什么呀？
16: 怕打着话筒。
15: 好解释。
16: 哎，对了，
15: 别跟那大哥笑的。
16: 哎，那是副导演、副德领长的那个是啊，打个点儿你听听，
15: 听的就是点儿啊。
16: 好了，
15: 要行你来了，
16: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啊！
1: 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
1: 你说，嗯，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嗯，学着点，唰、
0: 嗯，那、哦、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唰，
0: 哇、哦。

0: 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会儿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快板双截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啊。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云贵，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那比你受欢迎啊！
1: 你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
1: 哎，
0: 我会演。
1: 会演？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

0: 这就完了。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呀、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北京一门灵，
9: 什么叫北京一门灵啊？
1: 咱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啊，超过860载的建都史，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啊！五湖四海的仁人志士都想在北京买房租房啊！
9: 这倒是，
1: 我跟您各位说，只要您想到北京居住，您就找我。
9: 哦，找您。
1: 找我呀。
9: 找您买房能打折，
1: 一分便宜不了。
9: 哎，对，那么找你干嘛呀？哎呦，
1: 可以通过我对您的了解，加上我对北京的分析，通过我的思考，迅速地让您融入北京的生活，嚯，赶上北京的节奏，成为一名合格的妞北京人。
9: 哎，对，什么叫妞北京人呢？
1: 新北京人、
9: 哎、对，那外语就别加儿化音了。
1: 怎么样，
9: 您有这么大能耐吗？
1: 当然了。
9: 您都有什么方法，您跟我们说说。
1: 根据您的特点呀，大概可以总结为3种方式。
9: 哪三种啊？
1: 头一个是根据您的姓氏。
9: 哦，姓氏。
1: 二一个根据您的工作。三一个根据您的爱好。通过我细致的分析，准能在北京给您找一最适合您居住的地方。
9: 咱先说这个姓氏吧。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这怎么找房子呀？
1: 姓氏啊，不是很简单吗？
9: 比方说我要姓关，住哪儿啊？
1: 关。
9: 关住哪儿？
1: 关园。
9: 哦，二环的关园。
1: 好地方吧。
9: 这还行。
1: 关园。
9: 那我要姓张，住哪儿啊？
1: 张家口。
9: 张，这怎么给我发出去了？这个
1: 2022啊，北京冬奥啊，北京张家口联合主办，到时候快轨1个小时您回家了。
9: 关键住那地儿它冷啊。
1: 哦，现在太冷了。
9: 对，
1: 还想在北京住？
9: 就想住北京。
1: 那我给您出个主意啊。
9: 住哪儿呢？
1: 索性啊，他也别单独住了。哦，跟姓刘的，姓关的，姓张的，哥仨搬一块儿住去。
9: 住在
1: 三义庙。
9: 怎么这仨姓人都住庙里头啊？
1: 什么叫住庙里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哦，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站起来保着哈利波特西天取经。哎，这
9: 我说那哈利波特用不着那哥仨保着，
1: 怎么着呢？
9: 骑着扫帚就去了，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1: 按姓氏给您找地名，
9: 您这不怎么样。您第二个说的是什么呀？
1: 哦，工作。
9: 哦，按照工作。
1: 哎，只要有工作，在北京找地名，
9: 有工作就可以，
1: 只要有就能找。
9: 我问问您吧，哎，小学生住哪儿啊？

0: 小胖子，
1: 咱别动手动脚的行吗？
0: 还挺坏，
1: 比赛呢这是。啊，
0: 我说有工作就能找。
1: 有工作就能找。
0: 他跟我说一没工作的。但是您放心啊，我要说出小学生住的地方来，绝对比那有工作的还贴切，你信吗？
1: 您说说我们听听。
0: 小学生
1: 住在
0: 红领巾桥。
1: 哎，
0: 嘿，怎么样各位？
1: 少年先锋队。
0: 怎么样各位？
1: 这还真不错。
0: 怎么样各位？哎，你这就是这。
1: 他干嘛说三回呀？
0: 这。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1: 哎，对，就这个呀。
0: 红领巾桥。
1: 中学生住哪儿啊？
0: 中学生。青年路。
1: 哦，这就是青年了。
0: 嗯。
1: 大学生住哪儿啊？
0: 住校。废话，交了那么多学费，不住校住哪儿去？
1: 北京的孩子不得回家吗？
0: 哦，在北京找个地名。
1: 哎，对呀。
0: 学院路啊。
1: 怎么住学院路呢？
0: 众所周知啊，八大学府都在学院路啊。
1: 哦，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好，
0: 学院路。
1: 我大哥呀，
0: 啊，
1: 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他住哪儿啊？
0: 解放军，保家卫国。
1: 哎，
0: 护国寺。
1: 我二哥呀，就在咱们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住炉子里。
1: 哎，对，住炉子里，这多热呀，那玩意儿。
0: 推门就上班了。
1: 没听说过，你得给找个房子。
0: 首钢也有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铁匠营。
1: 首钢怎么住铁匠营啊？
0: 首钢打铁吗？
1: 啊，
0: 每天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呼噜吧。啊，
0: 哟
1: 啊，
0: 你有六个哥哥吧？
1: 哎，我们都是葫芦兄弟呀。
0: 我来那爷爷。
1: 哎，对，你来哪爷爷呀？您来那蛇精啊？
0: 也行。
1: 哎，也行。是嗨，这没有，也行什么呀？
0: 怎么样，首钢？
1: 哎，我还有个哥哥呀，
0: 啊，
1: 是开出租车的，住哪儿啊？
0: 车工。
1: 哎，
0: 车工庄。对呀，啊，开车 driver 吗？ driver 庄。
1: 哦，车工庄。
0: 嗯，
1: 哎，我妹妹呀，
0: 啊
1: 是搞 IT 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他爷们挨谁踢了？像话？
0: 不是 IT 吗？
1: 高科技。
0: 电脑。北三环
1: 哪儿？
0: 联想桥。
1: 呵，
0: 搞电脑的，
1: 难为不住你了。
0: 来呀，
1: 再听我这个吧。
0: 啊，
1: 我有一个哥们儿啊，
0: 嗯，
1: 是玩乐队的。
0: 嚯，
1: 是搞那个打击乐的，住哪儿啊？
0: 玩打击乐的。
1: 对，
0: 哥们儿。
1: 哎，哥们儿
0: 住
1: 哪儿？
0: 南锣鼓巷。
1: 哎，嘿，这好，这个
0: 怎么样？
1: 这把性别这都带上了，
0: 私人定制。
1: 哦，
0: 咱们就是强
1: 啊。哦，
0: 北京门铃。
1: 嘿，您这北京门铃啊，真不怎么样。您这三一个说的是有兴趣爱好就能找住的地方。
0: 哎，只要各位啊说出您的兴趣爱好来，准保在北京给您找一最舒服的地儿。
1: 这么着，
0: 嗯，
1: 我考考您，我这人爱喝酒，住哪儿啊？
0: 酒仙桥。
1: 哦，我这成酒仙了。
0: 酒仙桥，
1: 这挺好。哎，我还爱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哎呦，这个爱好不太好。
1: 对，
0: 爱抽烟。
1: 哎，爱抽烟住哪儿？
0: 烟袋斜街。
1: 哎，我这爱抽烟就住烟袋斜街，
0: 所以少抽啊。
1: 哦，是，那我赶紧回去记了他。
0: 嗯，
1: 我要爱喝奶住哪儿？
0: 奶子房。
1: 啊，
0: 有这地儿吧？
1: 有，
0: 奶子房。
1: 哎，我还爱吃，住哪儿啊？
0: 泔水桥。
1: 哎，这别说了啊。
0: 啊，
1: 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吃什么呀？住泔水桥啊？
0: 您也没说呢。
1: 哦，我还得说说爱吃什么。
0: 您当然，你告诉我呀。
1: 我爱吃水果。
0: 果园。
1: 那我爱吃苹果呢？哎
0: 呀，我的同胞们越来越多了。
1: 啊，
0: 嗯，苹果园。
1: 那我爱吃梨呢？
0: 嘿，没关系，喊出来没事啊。梨园。
1: 哦，我爱吃樱桃呢。还真有互动啊，是怎么的呀？
0: 行了，到这儿呢，这场相声我就基本上可以休息了。
1: 哎，啊，
0: 你们陪这胖子玩一会儿。
1: 这没听说过，
0: 你们说不上来，我再来。
1: 哎，这什么叫玩一会儿？
0: 樱桃园啊。
1: 再换一个吧。
0: 啊，
1: 不吃水果了。
0: 那
1: 我爱吃菜，住哪儿？
0: 菜市口。
1: 哎，对。我爱吃菜就给我杀了，是怎么着呀？
0: 南菜园。
1: 哦，这南菜园还行。
0: 南菜园
1: 干脆啊，我也不吃了
0: 啊，
1: 我换点主食。
0: 哦，
1: 我爱吃包子，住哪儿？
0: 嘻哈包子铺。
1: 哎，咱你们那儿有三产呢，是怎么着？那不叫嘻哈包子铺吗？

0: 庆丰包子铺。
1: 我爱吃包子就得住人包子铺里啊。
0: 不是，本来您干嘛非得爱吃这包子呀？嘿，
1: 我就爱吃馅儿。
0: 爱吃什么？
1: 爱吃馅儿。
0: 爱吃馅儿。
1: 哎，对对对，
0: 那我得好好帮你找找
1: 啊。您找找。
0: 爱吃馅儿、
1: 啊、爱吃馅儿。
0: 那当然，你要爱吃馅儿的话，你肯定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丰富，它得怎么样？
1: 它得多呀。
0: 哎，馅儿的种类它得多、
1: 哎、对对对，
0: 是吧？馅儿的种类不仅多，它还得
1: 齐，
0: 还得齐、
1: 哎、
0: 是吧、
1: 哎、
0: 你看啊，馅儿得多，
1: 哎，
0: 馅儿得齐，
1: 嗯，
0: 馅儿多，
1: 馅儿多，
0: 馅儿齐，
1: 馅儿齐，
0: 就住这儿。
1: 就住哪儿啊？
0: 馅儿齐呀、啊，馅儿齐，你看多好啊！
1: 啊，我爱吃个包子，给我发出去了呀！
0: 馅儿齐，那儿包子铺多，那什么馅儿都有啊，馅儿齐。
1: 哦，行，我呀，这回真不能吃了，太胖了。
0: 啊、
1: 我呀，这么着，我好奇养点什么行吗？
0: 那您分养什么呀？
1: 哎，我喜欢养花。
0: 养花？
1: 养花住哪儿？
0: 花园村。
1: 哦，我要养那牡丹花呢。还真有知道的，您这啊。
0: 你大哥告诉你。
1: 哎，对，
0: 牡丹园。
1: 我要养芍药呢。
0: 哎，嚯呵，声音真洪亮。
1: 哎，对，不养花了
0: 啊，
1: 不养，冲他们我也不养花。
0: 啊、
1: 我种树
0: 啊，种树，
1: 种树，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嗯，
0: 柳荫街，
1: 嗯，
0: 枯柳树，挂得儿挂，
1: 啊、
0: 随便住。
1: 哎，对，这还有节奏，您听见了吗？
0: 何者押韵？
1: 树我都不养了，
0: 那您
1: 养动物
0: 啊？养什么动物？
1: 我养马。
0: 啊，好，
1: 谁说的马店啊？这是，您怎么非告诉他干嘛呢？
0: 好、啊，谢谢啊，
1: 嗯，
0: 马店
1: 啊，呵，
0: 啊，马驹桥好、啊，真好，马驹桥、
1: 嗯、
0: 啊，马家铺，
1: 哎，对，好，嗯，
0: 啊。亮马桥，
1: 嗯，
0: 哦，马连洼，
1: 哎，对，这哪个是你说的呀？这里头，
0: 马连道，
1: 哎呵，
0: 驻马店
1: 啊，还驻马店，
0: 马来西亚，
1: 哎呀，
0: 大马士革，
1: 嗯，
0: 罗马尼亚，
1: 哎呦，
0: 马达加斯加，
1: 呵，
0: 全世界您随便住啊。
1: 我养牛，住哪
0: 儿？牛街。
1: 哎，我要养羊呢，
0: 羊桥。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
1: 草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孺子可教。
1: 哎，对，什么叫孺子可教啊？
0: 太好了，
1: 甭养了
0: 啊，
1: 身上脏了，我得洗个澡。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不是，那地儿太小，我这泡不开呀。
0: 海淀有个温泉，
1: 哎，这地儿行。
0: 昌平有个小汤山啊，
1: 不错，
0: 这都是过去泡汤的地方。
1: 哦，
0: 这天室外泡汤多舒服。
1: 对，
0: 干干净净，刷一大池子。
1: 啊，
0: 刘元老师脱的一丝不挂，
1: 是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哎，
0: 倒上100度的开水。
1: 哎，对对，别介，哎，嗯，我那是泡澡啊，我那是褪毛啊。100度的开水啊！
0: 原谅我有点紧张
1: 啊，
0: 100度太高了，
1: 太高了，
0: 98度，
1: 这可以，这也不成，这也不成，啊、差2度不行，40度顶天了，
0: 多少度？
1: 40度，
0: 40度
1: 啊，
0: 40度那汤就沏不开了，
1: 哎，干嘛给沏开了？干嘛？
0: 你躺在里边，你不得搓点紫菜吗？
1: 嚯，
0: 搓点虾米皮。
1: 我这还什么都有，
0: 来点香菜。
1: 哎呀呵，
0: 弄把勺，
1: 嗯，
0: 咬一口，
1: 我还自个儿喝呀，是怎么着？
0: 原汤化原食啊，
1: 那帮助不了消化那玩意儿。
0: 怎么样？
1: 嘿，干脆 啊，我也甭泡汤了。
0: 哦，干搓。
1: 哎，那干搓干嘛呀？
0: 搓紫菜、
1: 啊？没有，我站着洗。
0: 沥水桥。
1: 我站着洗就沥水桥。
0: 沥水桥。
1: 哦，那我运动运动行吗？
0: 运动可以啊。
1: 哎，我喜欢爬山，住哪儿啊？
0: 石景山，
1: 我爬山就住咱石景山。
0: 石景山，兄弟，
1: 哎，啊，我要是怕黑，住哪儿啊？
0: 光明楼。
1: 我又喜欢黑了，住哪儿啊？
0: 喜欢黑，
1: 我又喜欢黑了，
0: 事儿还挺多。
1: 哎，对对对，
0: 广安门。
1: 我怎么喜欢黑住广安门呢？
0: 喜欢黑当然得住广安门啊。
1: 怎么？
0: 你琢磨呀？
1: 啊，
0: 喜欢黑，这屋里的采光从哪儿进呀？
1: 从窗户啊。
0: 从窗户进。
1: 对。
0: 你要喜欢黑，
1: 啊，
0: 就不安窗户，广安门。
1: 嘿，您说这玩意儿，这，
0: 哎，怎么样？
1: 这怎么琢磨来的？
0: 北京门铃吧？
1: 你什么北京？
0: 熠熠生辉，
1: 哎，
0: 北京门铃。
1: 哎，我呀，在家静静，啊，我看看书行吗？
0: 看什么书？
1: 我喜欢看这个《红楼梦》。我住哪儿？
0: 谢谢啊。
1: 我们这选送节目是个群口，您看了吗？
0: 哎，对，没问题啊，真快啊。您我没听清，您再说一遍。
1: 他说大观园，我都听见了这个。
0: 别急别急啊，大观园。
1: 那我要是看这个《西游记》住哪儿啊？
0: 小西天儿。
1: 我难为不住你了。我喜欢看《聊斋志异》，住哪儿？
0: 鬼街。
1: 鬼。我以后怎么上那儿愉快的吃小龙虾去？这玩意儿
0: 那都是醉鬼呀、啊，
1: 这多瘆人呢！
0: 鬼街。
1: 行了，我呀还好奇玩牌，住哪儿啊？
0: 喜欢玩牌。
1: 玩牌。
0: 送您个好地方。
1: 哪儿？
0: 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顾名思义啊，来吧来吧，您是广营不输啊。
1: 哎，这多好啊！
0: 您是广营不输
1: 啊，
0: 光进不出。
1: 好，
0: 光吃不拉。
1: 哎，对。我是貔貅，我是怎么着呀？
0: 哦，构造还挺特别。
1: 哎，这没有，别往后看了，没有。
0: 瞧瞧啊！
1: 哎，我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住哪儿啊？
0: 挣3000。
1: 三千，
0: 三元桥。
1: 嚯，听说那房子可贵啊！我再卖不力气
0: 啊！
1: 我月挣4000，住哪儿？
0: 哎，谢谢，四元桥。
1: 四元桥。
0: 哎，
1: 我要挣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千。
0: 六元桥。七元桥。十环。
1: 您说这太不合理了啊！
0: 怎么呢？
1: 您听啊，我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远呢？我这一月挣10000块钱，我得搬廊房去了吧？
0: 你就是土鳖，
1: 什么土鳖？
0: 有钱人都在郊区买别墅，知道吗？空气好。
1: 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我一个月挣100万，住哪儿？
0: 100万？
1: 100万，
0: 一张的？
1: 哎，对。
0: 一张的支票啊？
1: 那不得换成钱花吗？
0: 您搬城里来了？
1: 住哪儿啊？
0: 100万庄。
1: 哦，挣100万就能住100万庄。
0: 百万庄。
1: 实不相瞒呢，
0: 啊，
1: 挣不了那么些个。
0: 怎么呢？
1: 我一个月归了包堆啊，就挣200块钱。
0: 这不像人话了。
1: 怎么？
0: 哪有挣200块钱的？
1: 我就挣200呀。
0: 您就挣200？
1: 就挣200。住哪？
0: 也有地儿住。
1: 住哪儿啊？
0: 动物园。
1: 动。您这就叫歧视，知道吗？
0: 怎么歧视呢？
1: 我挣200块钱就跟动物一块住去。
0: 哎呦，动物园那写的清楚。
1: 怎么写的？
0: 上写3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啊。
0: 注意看下边。
1: 下面
0: 200。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唱戏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15: 啊，
14: 哪样也得有功夫，
15: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14: 哎，
15: 嗯，
14: 现在你看戏
15: 啊，
14: 台上很少出事故。
15: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14: 是吧？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15: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14: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15: 对
14: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15: 嗯，
14: 那就坏了。
15: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14: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15: 这怎么样？
14: 也能把词忘了。

0: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1: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0: 他紧张了，
1: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0: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1: 是啊，
0: 对，嗯，
1: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0: 嗯，
1: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0: 你看
1: 啊，
0: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啊，
0: 嗯，
1: 精神高度集中
0: 啊。
1: 武松打虎，
0: 这是武戏，
1: 精神高度集中了
0: 啊。
1: 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0: 是啊，
1: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0: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1: 是吧，
0: 钻形。
1: 人家拿这出戏来说吧，
0: 怎么样，
1: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0: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1: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
0: 啊，
1: 武松这个活不多。
0: 哦，
1: 这老虎可够累的。
0: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1: 哎，你像这月份
0: 就够呛，
1: 都钻里头去
0: 啊，
1: 满头大汗。
0: 真是
1: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0: 喂，都热晕了。
1: 就是啊，
0: 瞧瞧，
1: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0: 哦，还要吊场。
1: 哎，有这么一场戏。
0: 是啊，
1: 上阴轮。
0: 哎，
1: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0: 他得露一面啊，
1: 溜达出来，
0: 在景阳岗那露面呢。
1: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0: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1: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0: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1: 两个人来，
0: 是吗？
1: 就比这个好多了。
0: 哦，合理。
1: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0: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1: 哎，
0: 嗯，
1: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
0: 啊，
1: 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0: 嗯，
1: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0: 哎，这是过场是
1: 吧？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0: 景阳岗碰见老虎。
1: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
0: 嗯，
1: 也不知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0: 他要吃他们。
1: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0: 哦，站起来。
1: 两个人开打。
0: 哎，
1: 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0: 是
1: 一腿踢翻了，
0: 嗯，
1: 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0: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1: 哎，
0: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1: 猎户们上来、
0: 嗯、
1: 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0: 这戏就算完了，
1: 这场戏就完了，
0: 老虎的也就完了。
1: 现在演呢、
0: 啊、
1: 比那阵简单了。
0: 现在怎么演？
1: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0: 哦，不按起站。
1: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
0: 这倒也是。
1: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0: 它不能夸大，
1: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0: 哎，
1: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0: 啊，
1: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0: 是啊，
1: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0: 哎，
1: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啊，那个。
0: 反正那爱怎么打怎么打。
1: 你看不出劲儿来。
0: 就是嘛。
1: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0: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1: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0: 这事也是奇遇。嗯、
1: 这武松啊
0: 啊，
1: 这武生是够棒的。
0: 演得很好。
1: 演虎形的这个呀。
0: 怎么样呢？
1: 那天喝醉了。
0: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1: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0: 也喝多了。
1: 今儿还够劲儿。
0: 好嘛。
1: 今儿这酒子真好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人也够馋的。
1: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0: 我早点去。
1: 别耽误事。
0: 这还不错。
1: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0: 啊，他呢
1: 他就扮上了。
0: 就钻了虎形了。
1: 哎，把虎形钻好喽。脑袋没套。
0: 是啊。
1: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0: 你看这。
1: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儿谁还看不见我吗？
0: 反正我扮上了，
1: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0: 这话也对，
1: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料然

0: 一盹儿一迷盹就过来了。
1: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0: 他想的挺好啊。
1: 嗯，
0: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1: 这盹儿够多长？
0: 哎，谁虎形？
1: 虎形？
0: 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1: 呵，瞅见了。
0: 哎哎哎，别睡了。
1: 嗯，
0: 上了打虎了。
1: 哎呦，
0: 上去了。
1: 哎呦，上去了。
0: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云石的密梯子蹭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1: 哎呦，麻烦了，
0: 到台上就糊涂了。
1: 是啊，
0: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1: 呵，好嘛，这老虎
0: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1: 啊，
0: 嗯，台下的这看戏的呀、啊，他也看个特别。
1: 是啊，
0: 哎，台下看戏，嘿、哎，好嘿、哎，
1: 嗯。
0: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1: 怎么
0: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1: 怎么不俗呢？
0: 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1: 哎，
0: 站着来的。
1: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0: 嗯。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1: 怎么了？
0: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1: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0: 武松这么一瞧他
1: 啊，
0: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1: 那是
0: 那就打吧
1: 打吧，
0: 过来。
1: 嗯，
0: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1: 是
0: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1: 给踢翻了。
0: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1: 啊，
0: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1: 怎么样，
0: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1: 也没翻跟头。
0: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1: 就是
0: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了，也不怎么了，这个
1: 这是
0: 没演好。
1: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0: 台底看戏的时候，今儿这个戏呀、啊、
1: 嗯，
0: 不大好。
1: 这老虎不大给劲，
0: 这老虎没劲儿啊。
1: 本来是嘛，
0: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1: 晃晃悠悠的老虎。
0: 你看那武松、啊、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又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着这武松，
1: 好，
0: 还得哇一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这
1: 什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又起来了，
0: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还寻思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说过。
0: 啊，不对呀、啊，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他那不那不是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啊！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他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起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两下，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松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别，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哎呦，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
1: 嗯、
0: 后边戏也甭上了、啊、就是咱们俩抱圆了。
1: 来了，脸打
0: 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到哪儿算哪儿，没完呢。幺二三过来过去吧，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是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你说的幸福这事儿啊，
10: 嗯，
9: 我最羡慕的就是周老师。
10: 我呀，
9: 啊，人一下生就含着金钥匙，典型的富二代呀。
10: 那您呢？
9: 我富一代。
10: 对，他是我爸，你是我爸爸。
9: 别老那么客气。
10: 嗯，我跟你客气。
9: 来，爸爸抱抱来。
10: 你找他们俩去，知道吗？嗯，
9: 就
10: 说多讨厌呀、啊！
9: 说人家吃喝不愁
10: 啊，是
9: 我多羡慕人家呀、
10: 啊。啊，
9: 我们跟人没法比。
10: 怎么没法比呢？
9: 孤身一人到北京，举目无亲呢。
10: 嗯，
9: 身上带的钱就够在北京租一平米的地下室。
10: 一平米，
9: 我睡觉都得站着睡，
10: 是惨点儿，
9: 还挺好，上边有一小窗户
10: 啊，半地下、啊。
9: 大早上起来，脑瓜顶上放鞭炮，
10: 嗯、
9: 啊，多欺负人呢。二踢脚横着放，都崩我屋来了。
10: 哎呦，
9: 反正你想开了也好。
10: 怎么想开呢？
9: 省着烫头钱了。
10: 是。什么钱都省是吗？您
9: 对不对？顶着我这爆炸头，我上去看看，
10: 怎么回事啊？
9: 我上级看，楼上大哥，
10: 嗯，
9: 买新车跟那儿放鞭炮，
10: 哦，人庆祝呢，
9: 多气人！
10: 这气什么人？
9: 就他那模样，他还开新车，啊？
10: 开车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9: 他长得就违章，哎，长这模样，他居然比我幸福，
10: 那怎么了？
9: 有房有车
10: 啊？是啊，
9: 哪说理去呢？你说
10: 啊？
9: 但是我也有比他幸福的地方啊。
10: 哪方面呢？
9: 他没女朋友
10: 啊。您有？
9: 我有啊。
10: 是吗？
9: 嗯，网恋。
10: 还网恋？
9: 刚加了微信啊。
10: 哎呀，
9: 哎呦，喜欢死我了。
10: 嗯，
9: 头像也好看。
10: 是，
9: 加了微信，你说我怎么给人约出来呢？
10: 发微信吗？
9: 发这说什么呢？
10: 说
9: 这玩意儿可讲究，我跟你说
10: 啊、
9: 嗯，你不能太直接了。
10: 是，
9: 而且呢，你还得表达自己的爱意。
10: 怎么说呢？
9: 你看啊，我就这么发的。
10: 嗯，
9: 我说呀，我想在我们家年夜饭桌上看见你的身影。
10: 这不难理解。
9: 怎么样？
10: 是啊，
9: 可以吧？
10: 挺好的呀。
9: 姑娘回了
10: 啊，
9: 我拿你当朋友，你居然想吃我？
10: 傻丫头，这是。
9: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10: 啊？
9: 智商有点不太够。
10: 你直接说吧，
9: 直说
10: 啊，
9: 我请你吃饭，
10: 约出来。
9: 当时人姑娘就答应了。
10: 哦，
9: 哎呀，心里高兴。
10: 是啊，
9: 答应一块吃饭。
10: 嗯，
9: 成。挑个时间吧，
10: 时间地点都得定好啊。
9: 定好了，
10: 嗯，
9: 相亲嘛，对不对？
10: 啊，
9: 你不得显着富气点吗？
10: 是啊，
9: 啊，两块钱买一镀铜的大金溜子，
10: 镀铜的还，
9: 哎，
10: 嗯，
9: 那先带上，显着咱有钱呢。
10: 是啊，
9: 进饭店，一进饭店，举着我这大金嘎子，点菜，点菜，点菜，点菜，点菜。
10: 你这是点菜呢？你这是等雷劈呢？
9: 老板娘过来了
10: 啊，
9: 香一口大金牙，你点呢点呢点呢点呢点呢，
10: 嘿，这俩人凑一块儿了。
9: 你说他好像比我略胜一筹哈。
10: 那是
9: 啊。点菜。
10: 嗯，
9: 给我来100块钱的牛排。
10: 嚯，
9: 老板娘说了，我们这儿不卖半份儿。有，那就来一份
10: 200块钱，
9: 分两盘装。
10: 干嘛两盘啊？
9: 废话，还有搭的呢。 谁
2: 大的

0: 搭的是谁呀？
1: 我那女朋友。
0: 哦，女朋友叫搭的。
1: 我那名叫搭的。哦，点完了菜往这一坐，搭的来了。哎呦，长得那个漂亮。
0: 是啊，
1: 那个好看哦、啊、甭提了，如花似玉一般。哦、嗯、啊，往这一坐都挺好。嗯，唯一有一个小缺点。
0: 什么呀？
1: 沟通有点费劲。
0: 哦，语言上有障碍啊？
1: 不是有障碍，
0: 什么意思？
1: 他呀，母语啊，学的不是中文。不，
0: 哦，那你跟人说英语？
1: 英也不是英语，
0: 俄语？
1: 不是俄语，
0: 那是法语？
1: 不是法语，
0: 西班牙语？
1: 也不是，
0: 那是什么呀？
1: 他学的摩斯密码。
0: 摩斯？谁家摩斯密码当母语啊？
1: 哎呦，大大说话了啊！大大说呀，
0: 说什么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是说话，
1: 怎么样？
0: 他是发电报呢。
1: 我知道他为什么叫大大了啊！他一说话这声啊，
0: 是。
1: 我说行了，大大你甭说了，嗯，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哦，他那意思啊，这顿饭钱他请。他一听我说完这话，嗯，当时抱着我眼泪都下来了。
0: 是遇见知己了，这是
1: 终于碰着能听明白搭搭的声音了。
0: 哎，对了，
1: 我们俩四目相对，嗯，情投意合呀。
0: 是，
1: 后来搭搭跟我说了，嗯，搭搭说呀，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0: 这样，哎，你说点我们能听懂的。
1: 我给你翻译嘛，嗯，咱听得懂啊。搭搭什么意思呢？
0: 说什么呀？
1: 他爸爸呀，嗯，是跨国企业家。
0: 哦，企业家啊。
1: 嗯，我说耶呵，你爸爸厉害呀。
0: 是，
1: 我爸爸也企业家啊，但是不跨国。
0: 那什么企业家？
1: 就是每天晚上老企业嘛。
0: 行了行行了，什么企业家？
1: 企业
0: 商人。
1: 商有钱吗？
0: 商人。
1: 搭的又说了，嗯，说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0: 你说你说你说。
1: 大概其什么意思呢？哦，他爸爸呀给我拿两个小箱子。哦，啊，你看看吧，我看什么小礼物。
0: 什么呀？
1: 打开一箱子一看是空的。哦，什么都没有。
0: 是
1: 什么意思呢？打开那个看看，一打开那个，嗯，里边满满登登装着10万块钱。
0: 这什么意思呀？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大的你说什么意思？
0: 你问问他。
1: 大的说哒哒哒
0: 哒哒哒。你说你说你说。
1: 大的说呀，嗯，大的说什么意思呢？嗯，限你一个月内把这个箱子装满，才有资格娶我。
0: 哦，这给你的一个考验。
1: 这什么考验？嗯，还用得着一个月吗？分分钟的事儿吗？
0: 你怎么弄？嗯，
1: 把这钱挪这里边，这不就满了吗？
0: 人家给你出一脑筋急转弯是吗？
1: 不是，那你说怎么弄？
0: 啊，俩都得满啊。
1: 俩那也好办，银行换去呗，换零钱，俩都满。你要换钢镚，甭说俩了，8个箱子也装满了。
0: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这是小聪明。人不是那意思。
1: 人什么意思？
0: 让您啊有10万块钱的本金，再挣出10万块钱来，看看你有没有那个上进心。哦，
1: 哎，再挣出10万块钱。
0: 对呀。
1: 怎么弄呢？
0: 哎，您啊听我的，踏踏实实干点小买卖，哪怕是路边烧烤。
1: 我不要面子。怎么？
0: 什么意思？
1: 路边10万富翁，我是。
0: 你见过钱吗？啊，
1: 路边我干路边烧烤，嗯，不丢人呢。
0: 这丢什么人呢？
1: 这我还怎么幸福啊？我这
0: 怎么会丢人呢？啊，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挣来的钱，没人瞧不起你，
1: 是吗？
0: 对呀，
1: 路边烧烤，
0: 对，干，就是烤。
1: 做生意做买卖，嗯，硬件得过关。我琢磨着，嗯，10万块钱，我先打一大金炉子。金炉子，
0: 大金炉子，烤烧烤，
1: 10万块钱，
0: 这全花了。
1: 这我还掺2斤铁呢，这个。哎，大金炉子买好了，哎，调料怎么办呢？
0: 哪还有钱买调料啊？
1: 这还用买吗？啊，有的是招。
0: 怎么办呀？
1: 上调料市场，把俩胳膊撸起来，胳膊上弄满了水，哎，大师胳膊进调料厂，哎，大姐，嗯，你这孜然怎么卖呀？你拿出来2胳膊孜然。哎呀，怎么样？
0: 那要辣椒面呢？
1: 一样，什么都一样。大姐，你这辣椒面怎么卖呀？
0: 咸盐呢？
1: 咸盐怎么卖呀？
0: 海胆呢？
1: 海胆。有烤海胆的吗？有。
0: 废话。

0: 你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1: 学去吧，啊，管用着呢。嗯，万事俱备，整吧，
0: 这就开摊了。啊
1: 啊，找一路边，嗯，大炉子支好了，我就开烤。
0: 是，
1: 先烤它100串。
0: 有人吃吗？有人买吗？您就烤上了。
1: 废话，我不烤人以为我卖炉子的呢。
0: 这倒也是，
1: 对不对？有的是人吃。嗯，烤吧，100串烤好了，我跟你说，还真有人吃
0: 啊，有人买。
1: 急茬的，打那边腾腾腾跑过来一位，一把把这签子全搂手里了。哦，100串啊！
0: 是啊，
1: 好家伙，撸过来就开始吃，咔咔撸的这签子直冒火星。
0: 那您感谢他吧？
1: 一边撸一边还说呢。啊，先吃后给钱啊！哦，感谢他呀。
0: 是啊，
1: 坏人，
0: 怎么坏人呢？
1: 太损了，这人啊！他早就知道城管要来。他刚撸3串，城管就来了。哎呀，我抱着我这大金炉子我就跑了。哎呀！多损，这招都在哪儿学的？你说说，
0: 我听着像郭老师呢。
1: 啊，能不能学点好？
0: 不是您这
1: 金炉子没收了，
0: 什么都没了，
1: 烤串钱也没了啊！你说前功尽弃，我怎么办？
0: 行了行了，别追求幸福了。
1: 怎么了？
0: 您这呀，就叫投机取巧啊！老想着不劳而获，老这样下去，早晚得倒霉。
1: 倒霉呀、啊！
0: 对呀、啊，
1: 我用你说
0: 怎么着？
1: 我开着车，我正美呢，大，
0: 这怎么回事？
1: 出事了啊！撞了，到了医院，医药费就20万，
0: 这又赔20万呢？
1: 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这
0: 我有什么办法啊？
1: 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啊，嗯，赶紧，我给搭的打电话
0: 啊，发电报了。
1: 我说搭的啊，我说搭的
0: 是，
1: 你就听那边哒哒哒哒哒哒。
0: 你说，
1: 我说搭的，5:11，我跟搭的都说了啊。我说搭的，我撞人了，现在我10没辙了。你爸爸是跨国企业家，得赶紧让你爸爸帮帮我呀。
0: 人家凭什么帮你？
1: 就得他爸爸帮我。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撞的就是他爸爸。
0: 啊、这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9: 评剧演员刘秀荣。
5: 名家荟萃，
1: 品传世经典，
16: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9: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4: 以曲寄相思，
6: 以戏赴佳期。
11: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出。

0: 便清新如故，余生白首不复，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1: 中华有好戏，
3: 唱响中国节，
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这回啊，我们仨给您表演一个节目，
16: 没错，对，
15: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
16: 对，
15: 站在这边这位呢叫陈曦，
16: 是我。
15: 我们两个人呢，和这位一块儿给您表演。
16: 哎，对了，
17: 等会儿，
18: 这位，啊，我叫这位啊。
15: 这老头儿的名字挺洋气，英文名这位，
18: 这位不像话啊！你们得抱我。啊！抱我！
15: 您说您，
18: 明白吗？
15: 合适吗？
18: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6: 那我们哥俩可就不客气了。
18: 客气什么呀？您别抱我呀！
15: 来，3、2、1，走！
18: 怎么意思？
1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愿意跟这位老头拥抱的，上我这报名，5毛钱10分钟，来上我这招呗。
18: 撒手吧！抱我就让你们搂着我呀！啊，
15: 那还怎么抱啊？还
18: 抱我的名字。
15: 您这话说的，还您就说报您的名字就完了吧？
16: 对呀、啊。
15: 再说您的名字还用报吗？
18: 啊，为什么？
15: 大伙儿都熟悉，往这一站都认识啊。嗯、这李谷一先生啊，
16: 哎，
15: 对不对？不是吗？
16: 我说
18: 这不像话、
16: 啊，你还是不认识这位，嗯，
15: 是吧？
16: 人家哪是李谷一先生啊？
15: 我说错了，
16: 李宇春先生。哦、哎，这你看，
18: 行了，
15: 白头发都像。
18: 别说了啊，我也不是李宇春先生、
16: 嗯、啊。
18: 我也不是李谷一先生，
16: 那您是？
18: 我是李增瑞小姐。
16: 哦，
15: 这是一个大姑娘。
18: 这谁大姑娘？谁大姑娘？
16: 头发稍微短一点。
18: 行了，我就是李增瑞。
15: 是的，您
16: 认识您，
15: 表演艺术家李增瑞老师。
18: 哎，认识我还把名字说错了，
15: 跟您开玩笑啊！
18: 别逗，
15: 您在我心目中，我跟您说，
16: 哎、
15: 您不是一般的演员。
16: 那可不，
15: 就像您这样的老艺术家，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缺呀，
16: 缺
15: 缺呀，真缺呀，就你。
16: 您呐，太缺了，
18: 缺。你们俩也够缺的吧？这什么叫缺呀？
15: 缺少。
18: 你把少带出来。
16: 你的词汇用的不对，
15: 就是
16: 稀有。哎，
15: 像您这老艺术家，就是稀有的植物。
18: 哇塞，这都成植物
16: 了。您是稀有的食物，
15: 不对，稀有的动物。稀有的动物。
18: 我看我是稀有的废物。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5: 我跟您说啊，您可不是废物。哎，像您这样的老艺术家。您是国宝级的人物，哎，
18: 国宝，
15: 您明白吗？我们这位年轻的演员就得好好的保护您这儿的老艺术家，
18: 保护我，
15: 哎，好好的保护，保护起来。
18: 怎么保护？
15: 怎么保护啊？反正您少出来，哎，
18: 把我关起来了，
15: 关起来，
18: 少出来呀，
15: 保重身体，少出来。啊，我们哥俩研究了，哎，我们俩准备啊，给您找一别墅。
16: 哎，对，
18: 别墅，
15: 找一别墅，您一人在这待着啊，找一别墅，然后专门有人呢照顾您的饮食起居。
18: 好，哎，
16: 专门找人给您做饭。
18: 哎，是啊，嗯，
15: 菜单的就写好了。
16: 对，
15: 就您这岁数，我们研究少吃肉，
16: 少吃，
18: 基本吃素。
15: 哎，少吃肉，多吃点什么水果啊？哎，水果啊，像什么这个蔬菜呀，
16: 蔬菜
15: 呀，像竹子还咬得动吗？
18: 咬不动。
15: 竹笋，
18: 哎，竹笋可以吃。
15: 竹笋，为了防止有人打扰他呀，哎，咱门口在那儿立一大牌子，哎，写清楚了啊，
16: 哎，
15: 大白牌子用红字写，
16: 对，
15: 严禁投喂食物，哎，不许翻越护栏，哎，
18: 把我搁到动物园去了，
16: 不是，
18: 像话吗？
15: 不是保护您吗？
18: 行了，我听出来了，
15: 听出什么来了？
18: 你们哥俩呀，啊，是不想跟我合作，是吧？嫌我岁数大了，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就你们俩的想法啊，太 low 了
15: 啊！老头这词儿都会，啊，
16: 还真是太 low 了。
18: 知道什么叫网大吗？哎呀呀
15: 啊！行啊，
18: 知道什么叫弹幕吗？啊啊！知道什么叫？亲亲抱抱，举高高嘛！
15: 啊，别起哄了，不是您最后一句说一什么？
16: 什么？
18: 亲亲抱抱举高高啊！
15: 你是什么老头？您还亲亲抱抱举高高啊？
18: 亲亲抱抱举高高是我每天必修的作业呀！
15: 哎呦，我这老头说，哎呀！天哪，哎呦，我都不敢想，哎呀，这画面
18: 了，怎么了？这是，哎，
15: 我就不明白，您天天您跟谁您亲抱抱举高高啊？
18: 不告诉你，
16: 别不告诉，跟谁呀？
18: 跟我孙子。嗨，跟我孙子，我天天抱抱啊，亲亲抱抱举高高，亲亲抱抱举高高，这有问题吗？
15: 太激动了，
18: 孩子玩。是吧？嗯，这一老一小多好，
15: 哄着玩。
18: 今天咱们爷仨啊，在这儿一块儿玩耍玩耍，
16: 玩耍
15: 就这意思，
18: 对吧？
15: 说白了就咱仨吧，一块儿给大伙儿表演节目。哎，好
18: 不
15: 好？
18: 不过呢，咱们说相声啊，可不能像以前那么说了。
15: 那怎么说？
18: 咱们一定要说一些个
16: 流行的，
18: 流行的，嗯啊，带有新潮的，
15: 还新潮的，
18: 新有。
15: 您知道什么叫潮吗？这新潮的，
18: 我怎么不知道？潮是什么呀？嘿，我就是潮。哦，我就是潮老头。嘿，
15: 潮老头，你们说什么最潮吧？您想法给我们包装包装。
18: 哎，包装包装。
15: 您举个例子啊，很多现在年轻的观众啊，工作学习都比较忙，
16: 对，
15: 没时间走到剧场听相声。
18: 是，
15: 你说我们现在怎么更好的为观众服务呢？
16: 我就跟您这么说吧，啊，我们剧场的票它不好卖，
18: 不好卖。哎，那没关系，
16: 怎么着？
18: 你们可以外卖。
16: 哎，外卖，
18: 外卖呀！你们上门服务啊。
15: 外卖相声
18: 啊，来个宅急送，啊，闪送，你们送票上门，送戏上门，
15: 说相声怎么卖卖外卖相声
18: 啊？外卖，您们可以做一个软件
16: 啊，
18: 把各种风味的相声全都输在里边，然后由顾客去点，他们点什么风味的相声，你们说什么风味的相声？
15: 不是，那相声哪有风味呀？
18: 哎，风味太多了，北京风味，天津风味，山东风味，河南风味，四川风味，泰国风味，美国风味。
15: 您哪？
16: 泰国风味啊？泰国有相声吗？
15: 你看你这人，你就不明白领会精神。哎，你不会研究吗？
16: 研究
15: 泰国人说话什么特点？萨瓦迪卡，去你的吧！
16: 去你的吧！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那个
18: 我看可以试试。
15: 比方说现在有那个顾客下单了，
18: 哎，
15: 是吧？我们赶紧配送，
18: 好，
15: 配送完到人家那去，
18: 嗯，
15: 怎么给人演呢？
18: 哎，你就上。

0: 门服务啊，
1: 上家给人说去
0: 啊，
1: 人有什么要求啊？
0: 有什么要求？他是哪儿的人，你说哪儿的风味。
1: 那我说哪段呢？人家点不点？
0: 当然，人家点了一段，
1: 点哪段？
0: 三国，
2: 三国，
1: 三国行，
0: 说三国的故事。
1: 三国我会，我给大伙儿来了啊，跟客户点三国的，我跟人说一段。
0: 行行，
2: 三国吗？
1: 话说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怎么样？
0: 差评。哎，差评，差评，绝对是差评，绝对是差评。
1: 就这口齿还差评呢，
0: 不能给你点赞，不能给你点赞。
1: 为什么呢？
0: 人家要听天津风味的三国。
2: 天津，
0: 哎，
1: 天津风味怎么说呀？
0: 你刚才不是说的张飞吗？
1: 啊，
0: 你就用天津话来表现张飞。
2: 天津张飞，
0: 哎，天津的张飞，大伙看好不好？啊，你看，看天津，
1: 不是那能行吗？
0: 试试吧，
1: 来回啊，
0: 试试吧，
1: 行吧，反正这送货上门了都
0: 啊，对，
1: 天津张飞啊，
0: 天津的，
1: 真来吗？真来吗？
0: 那是，
1: 真来吗？
2: 来吧，
0: 一定得来。
1: 这回锁谁？
2: 那也不是味儿啊。
0: 锁谁？
1: 话锁张飞
0: 啊，
1: 大脑袋瓜子，大脚丫，大屁股蛋子，瞪俩大眼珠子，下巴颏长一排大黑胡子。一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长的是倍儿根儿。
0: 行
2: 行
0: 行，改了改了
1: 改了，
0: 人家要改河南风味，
1: 河南风味，
0: 要听河南风味的三国。
1: 咦，我的娘哎，我的亲娘哎，谁呀？
2: 这是谁呀？
1: 谁呀？
2: 这是谁呀？
1: 谁呀？
2: 赵云赵子龙啊！哎呀，赵四爷长得可带劲呐，
1: 可带劲。
2: 这小伙子长得可败呀，
1: 败呀！
2: 面对着曹军，83万人马，50员单将。一点他都不害怕，
1: 不害怕。
2: 为啥不害怕？
1: 为啥？
2: 手里边有根枪，这根枪是啥枪？加特林冒蓝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改了改了
1: 改了改了，
0: 东北味儿的。
1: 哎，哪儿？
0: 东北味儿的。
1: 东北得东，哎，
0: 东北风味。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谁呀？
2: 谁呀？
1: 谁呀？
2: 谁呀？
1: 四弟吧？
2: 三哥？
1: 是我呀。
2: 哎呀，三哥你干啥去？
1: 你干啥去？
2: 我不干啥去。
1: 我也不干啥去。
2: 你不干啥你干啥去？
1: 我不干啥也不，你干啥去？
2: 我干不干啥？这咱哥俩到底干啥呢？
1: 你干啥？你瞧你这脸咋的了？一脑袋包一脸血，明白了？让人削了吧，
2: 三哥。我没削过他们呢。
1: 谁呀？
2: 谁呀？搁村头挡阳桥前，我让小曹整几个人给我围了。
1: 小曹是谁呀？
2: 曹操吗？
1: 妈呀，你说那是小曹啊？那是老曹啊？
2: 就他，搁桥头给我围了。这都给我胖揍啊，
1: 拥我啥呀？
2: 还拥我啥？拥我啥？拥我啥？
1: 拥我啥？
2: 我知道拥我啥呀，见面二话没说给我一电炮啊，打得我脑瓜子嗡嗡的，不光揍我呀，
1: 哎呀，
2: 三哥背地还骂你来的。
1: 骂我啥来的？
2: 骂你一天到晚乌扎扎破马张飞的。
1: 说啥？老曹骂我乌扎扎破马张飞的。
2: 那咋的？
1: 我跟你说，老曹是找倒霉呀，说我乌扎扎破马张飞。
2: 怎么的？
1: 你看一天到晚埋了白天，磨了吧唧，水当尿裤的，别让我看见他。
2: 看他咋的？
1: 他脑瓜子我这消放屁的。
0: 行行行，好好好。
1: 是这意思？
0: 哎呀，
1: 您甭起哄，老头，
0: 这东北味儿太浓了。
1: 这还好呢，
0: 一
1: 是您相声能这么说，
2: 我说李老师，就这么说相声，我们哥俩就火了。
0: 哎，就这么说相声啊，你们就毁了。
3: 嗨，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我们两个人呢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7: 是
6: 很少呢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出。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介绍一下，
6: 我叫大新。
7: 哎，
6: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7: 哦，介绍我，
6: 青年相扑演员。
7: 对了，
6: 程刚。
7: 您等会儿，我怕让人给蹲死。
6: 怎么了？
7: 相扑演员干嘛呀？相声演员。
6: 哎呦，您是说相声呢？
7: 对呀、

0: 也让大家伙听听，
1: 京剧表演，
0: 您这都练偏了范儿了吧？您这唱美声合适？
2: 哎，我说跟他交流不了一块儿吗？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打小学戏啊，我们这叫磕边儿的。
0: 对了，
2: 打这么脸，咱说实话，师傅就带。
0: 对对对，
2: 怎么？
0: 我看你这脸上有个疤呢，你从小磕哪儿了你？磕边儿啊？
2: 打小跟着老师一块儿
0: 磕班儿，还磕边儿的还？磕亲？
2: 不是，嗯，不懂外行了啊啊。他们那叫磕班儿，
0: 你这是？
2: 我这是磕班儿磕剩下靠边儿的那些。
0: 对，
2: 磕边儿的，
0: 你这个也就得靠边站。
2: 我跟你交流不了。
0: 怎么呢？
2: 跟你交流不了。
0: 哎，别介，
2: 他不懂戏，一出都不会。他一说相声的，能跟我交流到一块儿吗？对不对？
0: 怎么了？还看不起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还我不懂京剧？
2: 你不懂？你
0: 这么着啊？你不是什么京剧表演艺术家吗？还磕边儿的？你这么着，你磕一个现在？不是。
2: 我都给谁磕一个啊？
0: 不是，
2: 谁给我钱呀、啊？
0: 你唱一个，你唱，你别，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还我不懂，你来，
2: 你说什么？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碎嘴子是怎么着？
2: 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出？
0: 没问题，
2: 各位您当一裁判啊，
0: 你来来，
2: 一张嘴就知道啊，听这是哪出？
0: 嗯，
2: 哼。哪出？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再来一次啊！哎，哪出？
0: 我看明白了。您这等着抄蚊子呢，这蚊子往嘴里飞，而等着。
2: 问你什么意思？你说一张嘴就知道。
0: 你得出那音儿啊！
2: 还得出音儿。
0: 出音儿，
2: 听着。
0: 嗯。
2: 刚才不出音了吗？
0: 别，你得把那戏文带出来。
2: 还得有戏文。
0: 那是。
2: 听着啊。
0: 嗯。
2: 妈。哪出来？
0: 您这是戏佐料，这是。他哪儿出的？
2: 可以啊，小鬼啊，有点意思啊，可以。
0: 这么着吧，你现在这么着，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来，我就能给你接出下句来，你信吗？怎么样？咱跟他将将这军，各位信不信？哎，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我接下句没问题。
2: 我唱上句能接下句，
0: 你来来。
2: 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是怎么着？
0: 没问题，全是我们家亲戚，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大姨。
2: 太，鼓掌最厉害的是你姨父。
0: 快唱。
2: 行，
0: 你来。
2: 当着各位北京的好朋友，听着啊。
0: 嗯。
2: 真能接下句？
0: 没问题。
2: 听我这个。
0: 嗯。
2: 气死你我。注意啊。
0: 嗯。
2: 听这个。一见公日到领见，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
0: 空藏
2: 娇小姐。你姨跟你姨夫给你鼓掌了。
0: 别鼓掌，您这段四郎探母，
2: 哎，传统
0: 叫小帆，
2: 对，
0: 也叫嘎调
2: 高腔，
0: 您让我接这个，
2: 对，
0: 没问题，豁出去了，不就叫小帆吗？
2: 拉倒吧，
0: 听着啊，
2: 这逞这能，
0: 你再来一遍这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别看你一个你姨夫在这儿白搭，我告诉你，
0: 来，
2: 听着，
0: 嗯，
2: 一见公知道。

0: 今儿还吃咸了，嗓子不给。
1: 嗯，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怎么？
1: 我看在你一个你姨父的面子上啊，让你转转面子下去。我告诉你，哎
0: 呀，还有吗？
1: 来，真的
0: 没问题啊，来吧，
1: 我让你现眼。我告诉你，
0: 来，
1: 听这段。嗯，还不信了你？听这个，穿林海，没到你，跨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到你了。
1: 这一到高仓就到我了，
0: 挤兑死你！我告诉你，
1: 我叫川林海嘛。
0: 你来
1: 听这个啊，气冲，
0: 听这句。

真的唱行，蛋卷行吗？哎，贵妃醉酒来得了吗？哎呀，完了。

说这个对谁最有了吗？干嘛？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东西了是怎么了？啊？唱这贵妃醉酒不算能耐，专业的经历演员豪些位呢，唱的都比你好。你有能耐来新的呀？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能行吗？哎，我跟你说啊，咱说实话，这种人，哎，那公家的，你讨厌吗？你说这财迷，你说这俩话筒架子还拿去的。你这么着，各位，他下去了，没人搅和我了，我规规矩矩给您唱这段新贵妃醉酒，好不好，各位？啊！

出去说话啊，说话请大家吃年夜饭。我告诉你，有一位算一位，一人一只烤鸭，别说话，看你怎么下台折腾我。

0: 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7: 这开始来劲儿，
8: 相声不好说，
7: 那是
8: 讲究四门功课，
7: 说学逗唱，
8: 特别是这学，
7: 怎么呢？
8: 太难了。
7: 这有什么呢？那我们这都得学这个，天上飞的
8: 啊，
7: 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呜。
8: 不是您跟刚才那是不是师兄弟啊？
7: 我怎么了？
8: 您那药别停啊，继续吃，吃好了算啊。
7: 不怎么意思这是？
8: 这个学呀，也包括各省人说话
7: 啊，
8: 大小买卖吆喝
7: 哦，是
8: 这个聋子打岔
7: 啊，
8: 哑巴打手势
7: 啊，
8: 学个歌曲
7: 是
8: 戏曲什么的
7: 哦，这歌曲戏曲你都行啊？
8: 他要疯，知道外号吗？
7: 不知道。
8: 歌曲达人呢，白面张飞，是不是朋友们？哎，这是我，我对歌曲戏曲那有一定的研究啊。
7: 哦，您还有一定的研究？
8: 那当然了。
7: 您说说，
8: 你说最早的歌曲，是哪个？来自于什么时候？最早的歌唱家是谁？你研究过没有？
7: 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8: 我研究过啊。
7: 那您跟说。
8: 根据我的调查
7: 啊，
8: 我的研究
7: 是
8: 我的考证
7: 哦。
8: 最早的歌曲，来自于
7: 什么地方？
8: 古时候。
7: 哎，对，
8: 这个古时候、啊、
7: 这废话了。谁都知道古时候，
8: 那古时候也分什么时候啊？
7: 啊，对，具体点啊。
8: 来自于《诗经》，
7: 《诗经》
8: 哎，国风《间侠》
7: 哦，
8: 《间侠苍苍》
7: 啊，嗯，
8: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宛在水中央。中央，
7: 这就要散花，
8: 中央，
7: 你看了？
8: 我是个鸭蛋呢。
7: 你晃什么劲儿啊？你知道
8: 吗？这什么？我对歌曲有研究啊！
7: 啊，
8: 这有歌为证啊！
7: 哦、还有歌为证，
8: 咱不能抬杠。
7: 哦，哪首啊？
8: 我你唱唱啊！
7: 啊，您唱唱。

0: 别臭美了，
1: 人照相呢，你干嘛？
0: 照什么相啊？在水一方啊，这个。
1: 反正就这么写的。这后来是到了宋朝啊，出了一位大歌唱家。
0: 宋朝哪位歌唱？
1: 大腕儿。
0: 哪位呢？
1: 个姓
0: 谁？
1: 许仙。许仙的歌唱的非常的好，出场费60多万。哎呦，那歌唱的太棒了。
0: 唱的什么歌？
1: 我你来了啊。
0: 你唱唱。
1: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行了，
1: 不是又怎么了又？
0: 《新白娘子传奇》
1: 对呀，
0: 还对，
1: 是啊。你想啊，这《新白娘子传奇》应该谁唱啊？
0: 那谁唱啊？
1: 许仙呢？
0: 哦，这是许
1: 他老公啊。你以为是你呀、许三多啊？
0: 这怎么说话呀？
1: 后来到了近代啊，这文人也唱歌，出了一位大天词家。
0: 谁呀？
1: 词作家啊、朱自清啊。
0: 你呀这你没边儿了，你知道吗？
1: 大家都笑了，什么意思？
0: 朱自清、

0: 名的文学家、散文家呀、
1: 啊，这有歌为证啊。
0: 这也有歌，
1: 同我这朋友们都会唱啊，朋友们都会唱，有会唱的跟我唱啊。
2: 啊啊。
1: 我愿做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

0: 呀，一会儿慢慢慢慢，
1: 那边摇去。荷塘月色是吗？啊，
0: 谁写的？
1: 朱自清啊，
0: 你瞧瞧没？
1: 嗨，我替他说，
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你老开玩笑呢？
0: 我对歌曲有研究啊。
1: 哦，有研究。
0: 白面张飞
1: 又来了，
0: 歌曲达人啊！哎，在1984年啊，
1: 怎么回事？
0: 春节联欢晚会，请来一位香港的歌星，
1: 哪位的？
0: 张明敏先生。
1: 哦，就那流行歌的。
0: 哎呦，歌唱的太好了。
1: 是啊，
0: 那首歌叫《姥姥的澎湖湾》。
1: 宝贝儿，宝贝儿，外婆的澎湖湾。
0: 宝贝儿啊，外婆就是姥姥。
1: 家乡话都带着，
0: 我给你唱唱怎么样？
1: 唱啊！您唱，展示一下啊！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来背着你，我背你。
1: 背谁呀？
0: 背你了。
1: 猪八戒背媳妇儿。你串二人转哪儿去了？
0: 串啊，串二人转哪去了？
1: 可不嘛。
0: 对了，
1: 还对了，
0: 这就对了。
1: 怎么呢？
0: 我是东北人呢。
1: 啊，是啊，
0: 我就喜欢唱二人转，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你瞧，
0: 那二人转出了多少个明星大腕啊？
1: 哎，不少。
0: 哎，像什么小沈阳
1: 有，
0: 潘长江
1: 有，
0: 闫学晶
1: 有，
0: 赵广群
1: 有，哎，没有，
0: 这都是。
1: 别提你，您那不怎么样啊。
0: 我二人转唱的好极了，
1: 是吗？
0: 真的是啊、嗯！这要不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都不唱。来一个！别别别！您瞧，这掌声这么热烈，
1: 您
0: 我都不敢不唱。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各位，这主人来疯，您就别撺掇，一撺掇来劲儿，你知道吗？
0: 都是亲人呢，都是。
1: 哎，那您要给我们唱哪一段啊？
0: 我来一段《王二姐私夫》。
1: 哟，这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啊。又叫回杯记，
1: 是啊。
0: 介绍一下剧情啊、
1: 应该
0: 王二姐叫王兰英，哦，自幼许配给张廷秀为妻。张廷秀进京赶考是一去六年，音讯皆无。哎呦，这王二姐想情郎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打扮打扮吧。哦，等二哥回来给他个惊喜。嘿，描描眉啊，抹腮红，哦，往这头上别着簪子。哦，一不留神
1: 怎么的，
0: 这簪子打二楼掉下去了。哎呦，赶紧挑帘看看，嗯，别砸着人。
1: 你瞧瞧，
0: 坏了。
1: 怎么呢？
0: 砸到人了。
1: 真砸着了。
0: 正巧啊，这西门大官人从这过，一看，哟，
1: 你呀，
0: 大美妞。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您说这好像不是王二姐，
0: 那是
1: 潘金莲。
0: 哦，对，《红楼梦》里有记载吗？这个
1: 什么《红楼梦》啊？这个串了，
0: 又串了。这咱不介绍剧情了，
1: 这好，
0: 我就唱
1: 啊。对，
0: 唱这王二姐私夫啊。啊，
1: 行，我们听听，
0: 大家听听有没有这个王二姐这味儿啊？啊，
1: 行，
0: 有没有掌声无所谓啊。
1: 没羞没臊，
0: 这叫人缘儿。
1: 这喝好，嗯。
0: 王二姐，我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啷个里个隆个隆隆。思想起二哥哥，他咋不还乡啊？哎呀，想二哥想的我
1: 怎么着
0: 吃不下饭呐、想二哥想的我懒梳妆，吃不下饭我就懒梳妆，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快随你的二姐姐花园散心肠啊！哎呀！
1: 嘿，
0: 不光我爱唱二人转
1: 啊，怎么着？
0: 我们家妹妹也爱唱二人转，
1: 你妹妹。

0: 你妹妹也唱二人转？
1: 哎，对，但是她是个业余演员。
0: 哦，怎么业余的呢？
1: 她唱二人转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忘词儿。
0: 哎，对，那得是干业余的。
1: 哎，不过她爱唱啊。
0: 哦，
1: 而且为人聪明。
0: 哦，
1: 现编现唱，合辙押韵。
0: 哎，
1: 把这个弥补过来。
0: 哦，唱错了还能当时现编弥补过来？
1: 当时就改词儿啊。
0: 哎，她怎么唱啊？她怎么唱？您怎么来了？
1: 这什么心态？这是
0: 我就爱看那忘词儿的
1: 啊、哦！
0: 哎，对你忘词儿，我更爱看。哎，
1: 好，那我还来这段王二姐私赋
0: 啊！
1: 我妹妹忘词儿这段。王二姐，我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啷个里个隆个隆隆，思想起二哥哥。
0: 嗯，
1: 这叫忘词儿了
0: 啊！
1: 二哥哥。你个白眼狼啊！哎哎呀，想二哥想的我一顿吃了八张饼啊！想二哥想的我一顿喝了六盆汤，吃罢了饼我是喝罢了汤。
0: 怎么着？
1: 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
0: 啊，
1: 快搀你的二姐姐。
0: 怎么着？
1: 上趟茅房啊！哎哎呀！
0: 别说啊，这还真是他们家亲的。
1: 您瞧，他知道啊，
0: 这一样嘛。
1: 怎么了？
0: 都是饭桶。嗯，
1: 您这叫什么话呀？
0: 啊，
1: 你看生活之中呢，处处充满了歌声。
0: 没错。
1: 您看啊，这个年轻的妈妈，哄孩子睡觉，也是一种唱。
0: 我这里头还有唱。
1: 唱小曲儿啊？
0: 什么唱什么呀？
1: 摇篮曲，哄孩子睡觉。
0: 这我还真没注意。
1: 你也没注意吧？
0: 啊。
1: 那我来嘞，他们真热情啊！这个我现在就不是一纯爷们儿了，哎，我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哄孩子睡觉啊。
0: 反正这也有不开眼的，倒是。
1: 将就看吧。年轻妈妈，
0: 这是哄孩子。
1: 哎，哄孩子。
0: 哦，
1: 宝贝儿。
0: 嗯。
1: 你答应什么呀？跟孩子说话，
0: 我真问，我欠你说，
1: 宝贝儿，
0: 嗯，
1: 你有累是吧？你别打眼啊！
0: 啊，对对，
1: 宝贝儿，你不说话了，你这
0: 废话都两回了。
1: 睡觉啊，
0: 嗯，
1: 你爸爸上夜班了，妈妈哄你睡觉，妈妈给你哼摇篮曲，哼完了你就睡觉啊。
0: 这就要唱了。

0: 瞧见没，不光孩子睡着了，这仨傻老爷们也睡着了。
1: 没听说过。
0: 你看这么这一唱，哎，孩子就睡着了，必须得唱。
1: 哎，您呢？怎么着？一唱就睡着了？
0: 那一唱就睡着了？
1: 那你就不能光唱摇篮曲，你还得唱点别的。
0: 唱别的啊？那不行，就摇篮曲，哄孩子睡觉吗？
1: 你不，你这人就死性。
0: 怎么呢？
1: 非得唱摇篮曲？你
0: 来别的。
1: 你唱点京戏。
0: 唱京戏啊？对，唱哪工啊？
1: 你来个花脸。
0: 铜锤花脸，
1: 那多给劲呢、啊！那个
0: 哄孩子睡觉用铜锤花脸，
1: 好吗？那多多来劲呢、啊！那个，
0: 这能来吗？这个，
1: 那太能来了。
0: 我来了这个，
1: 你试试。
0: 你说铜锤花脸啊？我又不是年轻的妈妈了。
1: 那您是？
0: 我锤爷们儿了又。
1: 哎，对，您倒变得快。
0: 我就来了啊！铜锤花脸。睡觉。好。你妈上夜班把你交给我。打吃完饭你就哭哭哭，你妈会上摇篮曲，

0: 我也不会唱啊。也不哪个傻子出主意说上铜锤花脸啊，我唱，我唱完你睡觉啊、哦，闭眼，闭眼，闭眼。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若是那一时还不睡，孩儿啊，为父对你
1: 怎么样
0: 绝不轻饶。
2: 您再看这孩子
1: 睡着了，
2: 吓死了，
1: 我去你的。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先做个自我介绍，
7: 您要说一说。
6: 我叫卢鑫，哎，这个是我的师父，哎，也是我的搭档，
7: 对，
6: 姓郑，叫郑景仁，哎，他呢，
7: 我的名字
6: 是我，
7: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嗯，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嗯，郑宏伟
6: 不是正经人，哎，是，
7: 就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6: 就郑宏伟，
7: 郑宏伟，
6: 我师父，哎，特别好，
7: 互相学习，
6: 老演员，
7: 您捧我，
6: 演了好多年，哎，教了我好多年，
7: 是，
6: 但是很无聊，哎，都知道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哎，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嗯，每天就站那儿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嗯，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有什么用？
7: 练你嘴皮子呀！
6: 所以我自己，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7: 哦，有难度，
6: 一口气说两个，我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7: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6: 那是能力。
7: 我嗯，一口气五个。
6: 不是师傅，这么大岁数了啊！
7: 别从西安来，多大岁数
6: 不能吹牛。你就你这小身板，嗯，跟这话筒杆差不多了，知道吗？你别吹牛，一口气五个，你这不，我不信，
7: 其实不相信，
6: 不相信。
7: 我在这儿来一回，
6: 那观众都鼓掌了。你来了，
7: 你瞧瞧，
6: 一口气要能来五个，观众接着鼓掌。
7: 你瞧瞧啊，我给你来五个，
6: 来五个，
7: 一口气。哎，你给我数着点行吗？
6: 我给数着点，
7: 不数着过去了。哎，
6: 我给你数着，
7: 手指头分瓣吗？
6: 不分瓣是鸭子。
7: 小伙子明白，数着点啊，五个啊，
6: 五个。
7: 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两个了啊。哎，吃不到不吐不到。
6: 等会儿，
7: 这就好行。
6: 我没看着你过去了，还两个了，四个了，六个了，八个了，这样我能来一万个。一口气中间不能缓气，
7: 一口气
6: 一口气
7: 不能缓气了，
6: 不能缓气。
7: 这主意我出的，
6: 你出的，
7: 我可能回不去了。
6: 这你说的，你得把它来了。
7: 你给我数着点啊。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吐徒弟，
6: 不是，
7: 好好练。
6: 师傅，咱是说相声，不是玩命。哎，
7: 基本功
6: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7: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啊？
6: 我不喜欢说，
7: 是吗？
6: 唱多好，有韵律。
7: 啊，唱嗓子还得好。
6: 哎，我嗓子好。
7: 您嗓子好？
6: 别看这两天感冒了，照样好。
7: 是吗？
6: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7: 哦，您能唱的，我来不了。
6: 你来不了。
7: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6: 我给你来个嗨歌，嘿。
7: 这个我还真，这歌难度高，
6: 没事，嗓子好，
7: 您嗓子好吗？哎，你来一个，
6: 我给你来一个，
7: 你来、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6: 哎，好唱，
7: 好唱吗？
6: 高音、嗓子好，哎，转音 教你个窍门。
7: 不是有窍门吗？
6: 掐自己。
7: 这还有窍门？
6: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7: 你掐一回来了，
6: 不，你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你掐一回啊！
7: 这要看看，看看他掐一回。
6: 往前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 day and night， 就你跟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7: 没掐
6: 呀、啊！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7: 多疼啊！
6: 能来吗？
7: 这难度太高了，这我来不了这个。再说了，我们相声演员的唱啊，不是唱这个，
6: 唱什么？
7: 唱太平歌词。
6: 太平歌词你也会？
7: 太平歌词一个上句一个下句，主要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脑腔共鸣。
6: 对，
7: 一字写出来，一架放量；二字上横短来，下横而长；三字竖看穿。怎么了？
6: 咱来的都是成年人，我小孩儿。幼儿园呢？
1: 一个字儿写出来
6: 有用吗？
7: 太平歌词，
6: 一个上字一个下句，唱一万多句。今天是观众打分，你把他们唱走了，谁给咱打分？
7: 你那意思呢？
6: 你留点故事情节，有人物也行。
7: 不就唱个有故事的吗？
6: 对呀、啊，
7: 你听好了。失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万太公，那彭祖爷寿高烟回命短，六个人居在这五行中。
6: 行，
7: 太公卖面，
6: 太公卖面，我知道。
7: 歌词，
6: 你这个调太老，
7: 老吗？
6: 你看你唱完，观众朋友们都是这样，有用吗？
7: 你的意思呢？
6: 是来这儿你想火吗？我问你。
7: 那相声演员不是演员，他想火呀。
6: 想火不能这么干。
7: 那怎么干呢？
6: 好作品你老少皆宜。您这个岁数，对于中老年来讲，你是偶像。少年看见您就烦，知道吗？青少年你得把住这个关。年轻人喜欢什么？调要时尚一点。
7: 调还得时尚一点。
6: 新颖一点。那我这有个差不多的，跟您那一样。
7: 是吗？
6: 改一改唱就不一样了。
7: 改一改，
6: 你听我的，
7: 怎么改、
6: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调啊。
7: 太公卖面，
6: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天天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眼，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7: 不是太公卖面吗？
6: 是太公卖面。
7: 您这是太公卖面吗？
6: 我让你听一下这个调，
7: 你能拿这调唱太公卖面？
6: 这个调叫 R&B， 节奏布鲁斯。
7: 这我都不懂，拿这调能唱太平歌词的太公卖面？
6: 拿这个唱太公卖面，
7: 你来一个
6: R&B 太平歌词，
7: 你来来，
6: 新曲种，听这个感觉，
7: 我听听
6: 太公卖面啊。失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万太公，彭祖爷寿高烟会短，六个人聚在这个五行中，西岐山住着江吕王，买卖行内做过了经营，他贩的牛来羊增加，贩的羊来牛就把家增。
7: 你倒是真把这太公卖面给改成这样了。
6: 你时尚，
7: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6: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7: 废话了，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6: 什么特色？
7: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6: 百戏之祖。
7: 知道这个剧种吗？
6: 知道，知道。
7: 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五行，生旦净末丑。
6: 是。
7: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6: 有喜剧。
7: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6: 那不可能，
7: 抬不了杠。
6: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7: 你？
6: 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7: 你是没闲着。你能抬杠？
6: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呢。
7: 您叫？
6: 杠头。随便来。
7: 这外号不怎么样。你能抬杠？
6: 能。
7: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6: 来。
7: 听好了，听见了吗？

0: 没有啊，
1: 我还没唱呢。
0: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1: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嗯，出门来自觉地脊背朝后。
0: 你这就不对了，啊，你什么词儿？
1: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0: 这不废话吗？
1: 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呀、啊。
0: 还有道理，
1: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0: 还有词儿，
1: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0: 这都是真理啊。
1: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0: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啊？
1: 您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0: 不是，这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1: 抬不了杠啊！
0: 真理咱没法抬杠，嗯，不能反驳真理。哦，但是，嗯，你这观众不爱听。
1: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0: 笑话你呢？
1: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0: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1: 嗯、你那意思？
0: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1: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0: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1: 对呀，
0: 是不是？嗯，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1: 吼什么呀？
0: 摇滚。
1: 哦，摇滚
0: 有时尚的气息。嗯，你看我师兄，嗯，中国摇滚第一人
1: 谁呀？
0: 崔健。
1: 我崔健是您师兄？嗯，那您是
0: 崔命？哎，这，嗯，
1: 好嘛，你崔命来了，你
0: 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嗯，这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1: 这得抽多少烟呢？
0: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1: 是吗？你来来。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1: 这倒是真是摇滚，
0: 不感觉跟抽烟一样？
1: 这烟抽的不少。嗯啊、抽的不少。
0: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0: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1: 秦腔的摇滚起来？
0: 哎，新曲种摇滚秦腔。
1: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0: 能活。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嗯，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1: 就一万多人了，
0: 跟着你喊喊，
1: 就火了。
0: 你不用给你唱一下？
1: 你给我试试
0: 摇滚一下，
1: 试试。哎，
0: 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那个演唱会一样。
1: 试试。
0: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这个摇滚的感觉。
1: 咱来一回摇滚的，
0: 一二三，嗯，
1: 多好。
2: 出门来自绝地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嗯，一头驴两头牛都是你舅。
1: 走走走走，好像骂人来了，你这是？
0: 不是，你一激动是不是唱反唱反了？
1: 跟我唱的不一样，
0: 但曲种是这个样子。嗯，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1: 哦，您还不了解？
0: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嗯，定居西安，嗯，但我不是陕西人。
1: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哎，啊，您是？
0: 我东北的。
1: 东北人，
0: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那二人转、
1: 嗯、哦，二人转，
0: 你看完二人转
1: 好听，
0: 从小听着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每天都不一样。嗯，哎，听美术戏，当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嗯，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场戏、嗯、唱完您不懂那不行、哎、不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0: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嗯，二人转歌。
1: 二人转歌。哎，
0: 最近有个最火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0: 哎，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
0: 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嗯，
1: 这是这味儿，
0: 对不对？
1: 嗯，这唱挺好。
0: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0: 哎，刘德华唱的。
1: 嚯，
0: 为什么？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0: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
0: 哎，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嗯，粤语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这折腾成这样。
0: 哎，你看人拿粤语唱那个特别好听。嗯，我的老家
2: 呀，阿祖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掏心掏脏的羊，屯挣扎大，有山有水有兽人，扶了三村过的好了，少爷们都花困。
1: 改成南方的，这味儿了。
3: 当然这不算什么啊，
1: 还不算什么。
3: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还要与时俱进。
3: 你这才到香港，到泰国怎么唱？嗯，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3: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3: 出去，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3: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3: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哎，
1: 你有一外语版的？哼，那怎么唱啊？
3: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
1: 嗯，你来来。
3: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啊，
1: 假装听懂像话吗？
3: 好啊啊哟，哦翻三颗哟，俺丢 baby，I'm a fighter， 萨马迪卡啊卡空卡空卡，哎呀，萨马迪卡空白块，萨马迪卡空白块，滴了噔，滴啷滴啷滴噔，滴个啷滴啷滴噔，
1: 别你了。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
5: 了，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治病如同治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10: 我注意什么呀？
9: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10: 把观众得罪了，
9: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10: 是吗？
9: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10: 你才快了呢。
9: 怎么？
10: 你快死了你快嘎嘣了你。
9: 哎，怎么意思啊？
10: 你说怎么意思？你
9: 怎么了？
10: 怎么了？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9: 你不知道啊？
10: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9: 没有感觉啊？
10: 我没有感觉。
9: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10: 为什么呀？
9: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
10: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9: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0: 30多年了。
9: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10: 你要死去？
9: 死去干嘛？
10: 这不上吊吗？
9: 上吊不懂吗？
10: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这狗咽了。
9: 哎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0: 往上调动工作呀。
9: 对了，
10: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9: 调动了。
10: 调哪儿去？
9: 调哪儿？上海。
10: 上海哪儿？上海。
9: 上海京剧院，调我。哎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10: 你拜拜不成啊？
9: 怎么了？
10: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9: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10: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啊？
9: 那不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10: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9: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10: 啊？我知道，
9: 还想说相声。
10: 嗯，
9: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
10: 不、哦、我跟你走啊。
9: 你跟着我
10: 啊。
9: 人不要你啊。
10: 他干嘛不要我？
9: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10: 我认识尚长荣啊。
9: 你光
10: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9: 嘿，你光认识他，
10: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9: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10: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9: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10: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给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对不对？
9: 你这东西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10: 哎，
9: 排出戏请人家看，
10: 嗯，
9: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咱们就问一块俩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10: 哎，
9: 咱们俩就混。
10: 好，
9: 行不行？
10: 行，
9: 咱排一出吧。
10: 他排
9: 一出什么戏呢？
10: 哪出？
9: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10: 嗯，
9: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10: 啊，
9: 智取威虎山。
10: 嘿，这好啊。
9: 好不好？
10: 好啊。
9: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10: 好，
9: 好吧。
10: 好，
9: 咱们排这个第6场，打 进匪窟，
10: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9: 就两个，
10: 哪俩？
9: 主要的啊，
10: 嗯，
9: 主要人物两位，
10: 嗯，
9: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10: 嗯，
9: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0: 行了，
9: 一正一反，
10: 行了，
9: 怎么了？
10: 我杨子荣了，我
9: 谁呀？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0: 啊！
9: 您这谁？不，您别鼓掌了，
10: 怎么了？
9: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10: 啊，
9: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
10: 啊，
9: 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10: 那，啊，我呢？
9: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0: 坐山雕
9: 啊？
10: 我像吗？
9: 不像，
10: 不像啊！
9: 不像不要紧的
10: 啊！
9: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10: 嗯，
9: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0: 好，
9: 怎么样？
10: 我化化妆，
9: 哎，
10: 我捯饬捯饬。
9: 对，你化化妆去，
10: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9: 啊！
10: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9: 对，
10: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9: 你看，
10: 好，好，
9: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两个下去看看，分，三，三，好，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0: 各位，
9: 啊，
10: 像不像？
9: 有点
10: 好。行了行了，来点，行了，来
9: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0: 对，
9: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0: 行，
9: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0: 什么要求？
9: 投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0: 搭什么架子？
9: 喊一声带溜子，
10: 我上场。
9: 来吧，
10: 带溜子，
9: 大大大唱，谁谁唱，谁谁唱，谁唱谁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路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红人唱黑人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大。 老带溜子呀？
10: 你帮我带溜子吗？
9: 带一回就得了。
10: 啊，带一回就得了。
9: 对呀，啊，
10: 后头怎么办？
9: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0: 哦，对黑话了，
9: 土匪的黑话。
10: 我知道了。
9: 来吧，
10: 天王盖地虎，
9: 宝塔镇河妖，
10: 哇哈哇哈，
9: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0: 两红什么
9: 精神万发，
10: 怎么又黄了？
9: 反冷，涂的蜡。
10: 牙够白的，
9: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0: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9: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0: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9: 哎，
10: 我拿没钱了，我得给您宣传呀。
9: 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0: 那不成，我拿钱了。
9: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0: 我说行行行
9: 啊，
10: 那后头应当什么
9: 呀？还接着来呀。
10: 哦，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9: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1: 有两件珍宝。
9: 哪两件珍宝？
11: 宝马、快刀。
9: 马是什么马？
11: 卷毛千足马。
9: 刀是什么刀？
11: 日本指挥刀。
9: 日本指挥刀不成，
11: 不成。怎么了？
9: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11: 这
9: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11: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9: 那后头什么词儿呢？
11: 后边你得问我呀、
9: 啊。
11: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9: 啊？哦，到这儿
11: 想起来了吧？
9: 想起来了，
11: 来吧，
9: 老胡，
11: 嗯，
9: 胡师傅，
11: 胡
9: 啊，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11: 嗨，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9: 哎，这高科技，
11: 是什么高科技？
9: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1: 那说什么？
9: 你得说
11: 啊，
9: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的。
11: 你
9: 来，
11: 我也不粘锅了。
9: 你也不粘锅了吗？
11: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9: 哦，老胡，
11: 嗯，
9: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1: 哎，一言难尽呐。
9: 哦。一言难尽，
11: 嗯，
9: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11: 啊！
9: 哎呀，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11: 啊，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9: 啊，
11: 这就要唱了。
9: 哦，该唱了。
11: 提起栾平，
9: 嗯，
11: 岂能安安？
9: 他说什么来的？
11: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写，
9: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11: 嗯，
9: 你拿我来说吧，
11: 嗯，
9: 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11: 嚯，
9: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1: 还挺有理，
9: 这才讲义气。
11: 哎，行，
9: 这
11: 行了，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9: 哎，不演了，
11: 别着急，
9: 那就接着什么呢？
11: 接着来呀，
9: 你应该唱的。
11: 翠绿当台头，清官看宝图显到你面前。

0: 哒哒哒一哒哒，擦，尿不湿，
1: 我
0: 带烟。
1: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0: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0: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0: 什么尿不湿？
1: 这不能尿不湿，我明白了。老胡，你在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0: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1: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0: 那接着来
1: 吧。好，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1: 献徒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唱今日同饮庆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哇，
0: 还是广告。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竹板，打竹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0: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啊、
1: 唱得好坏先搁一边啊、哎、打板多死板，
0: 我们就这么学呗。
1: 我给你学学。
0: 你干嘛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0: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打的铃铛，打的铃铛，打的铃铛，打的，哎呀，打的铃铛，铃铛，
0: 打的。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0: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0: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0: 那应该怎么创
1: 新？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0: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嗨起来？
1: 想学吗？
0: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

0: 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1: 发现没要饭呢，这是
0: 有人给吗？
1: 没有。
0: 还是的呀。
1: 嗯，
0: 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1: 哦，你一教教我，我得火。
0: 学起来啊！
1: 啊啊，
0: 互动，时尚的要法。
1: 啊，行。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刺呢，你。
0: 学不学？要你
1: 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0: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1: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0: 干嘛你非得来？
1: 我尽量给您伴奏。
0: 这样啊，
1: 嗯，
0: 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1: 干嘛呀？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1: 节奏，
0: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 no， 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哟哟哟哟，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
1: 啊，
0: 把手表都扔上来，
1: 嗯，
0: 把钱包都扔上来，要要 check now。
1: 哎呀，
0: 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1: 看见了。
0: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
1: 嗯，
0: 享受过吗？
1: 我问问您，
0: 嗯，
1: 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0: 那不会破坏公务。
1: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0: 怎么呢？
1: 刚才说了，
0: 啊，
1: 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0: 你这跟不上时
1: 代。咱们讲究说学逗唱，
0: 嗯，
1: 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
0: 啊，
1: 评书没法创新。
0: 评书
1: 啊，
0: 你站这儿说评书。
1: 是啊，
0: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1: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0: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1: 较劲了，各位，啊，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0: 你没少带亲戚。
1: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
0: 啊，
1: 听着，
0: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
1: 看看。话说，
0: 嗯，
1: 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半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0: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1: 观察什么呀？
0: 哎呦，都听傻了。
1: 是，
0: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
1: 哎，
0: 哟，完了，
1: 好，
0: 好，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1: 我太想了。
0: 我帮你创新。
1: 您叫我，
0: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1: 头一点，
0: 形式创新；
1: 二一点，
0: 动作创新；
1: 这最后一点，
0: 语言创新。
1: 我听不明白。
0: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
1: 嗯，
0: 分出角色来了。
1: 哎，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0: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
1: 哎，
0: 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
1: 啊。
0: 你多来点人。
1: 多来人，
0: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1: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0: 观众上的，
1: 我都上的，
0: 人家这叫互动。
1: 哎呦，
0: 我参与我快乐
1: 啊。
0: 动作也太老。
1: 动作怎么
0: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
1: 哎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0: 谁欠你钱呀？
1: 您别这么
0: 说，你要时尚小气。

0: 清新的感觉。
1: 什么叫小清
0: 新？小清新的感觉。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难受难受。
0: 语言也太老。嗯。文言古语。
1: 对呀。
0: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嗯，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哦，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1: 我可就火了。
0: 那肯定。
1: 您受累啊，赶快教给我。
0: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嗯嗯。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1: 是啊。
0: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1: 我的张飞，您赵云。
0: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行吗？
1: 来，
0: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1: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0: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1: 这是谁呀？这是
0: 二句。
1: 怀揣右主喝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0: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啊，神马都是浮云，哎，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1: 金枪
0: 在曹营，啊，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1: 窘了，
0: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嗯，那便是极好的了。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1: 追吧。
0: 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嗯，张飞赶到。哎，张飞赶到。嗯，
1: 啊，师弟，
0: 新词儿。哎呦，这
1: 怎么样，亲？
0: 好，好，继续。
1: 有木有受伤？
0: 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1: 泼飞，
0: 差点把我 KO 了啊！哎呀，主公何在？啊，找主公啊！
1: 啊，死敌不必惊慌，
0: 新词儿。你是谁呀？啊，曹操到你面前，嗯，你送他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且行且珍惜呀！
1: 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啊，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0: 说什么？
2: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0: 哇塞，曹操大军来了呀，啊，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2: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0: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1: 他跳什么呀？
0: 广场舞。

0: 怎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岁岁七夕，今又佳期，晚风温柔，星河璀璨。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承载着中国人最浪漫的诗意与情怀。七夕， 不只是缱绻情爱，更是思念、团圆、热爱和自愈。在这星光漫落、月色温柔的夜晚，让我们以声寄情，以意抒怀，跟随听友们的精彩演绎，在诵读与歌声中邂逅温柔七夕，治愈烟火日常。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每个人的七夕都藏着独属于故乡的温柔记忆。儿时的七夕晚风，故里的星月烟火，是心底最难忘的温柔牵绊。节目开始，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冰儿带来温情朗诵《故乡的七夕》。
0: 每年立秋之后的第一个传统民间节日就是七夕节。一提到七夕，眼前瞬间就会闪过儿时老家过七夕的情景。朗朗秋夜，气

如水，纤云弄巧，流萤无声。灿烂的星光下，围坐着满怀美丽梦想的乡人。传说七夕之夜是牛郎和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时刻。老人们说，更深夜静之时，凝神静听，仿佛能听见天河上传来悠悠的低诉。美丽的传说留下美丽的忧伤，天上人间代代相传。天上的相逢何其短暂，人间的相守格外珍贵。星河依旧浩荡，愿世间所有真挚的情谊

0: 感谢听友冰儿的深情诵读，温柔舒缓的声线，娓娓道来故乡栖息的烂漫光景，一字一句皆是乡愁暖意，满是治愈的烟火温情。柔情藏心底，风骨润山河，褪去栖息的温婉浪漫，中华文脉里更有千古流传的家国胸襟与山水风骨。接下来听友王凤琪将为大家倾情朗诵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千阔骚人多会一次，览物之情得无一乎？若夫云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雾冥冥，呼啸远体，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咦，微斯人，吾谁与归？

为斯人，吾谁与归？16年9月15日。

听友王凤琪带来的这篇经典诵读，刚柔并济，意韵悠长，朗朗书声承载千年文脉，铿锵字句书写胸怀山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格局，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在柔情满满的七夕佳节更显风骨与气度。山河共月色，天涯共此时，七夕的月光跨越山海，无问西东，温柔照亮每一寸华夏土地，也牵起两岸山河的默默温情。下面请欣赏听友苏妍演唱的唯美歌曲《海峡月光曲》，婉转悠扬的旋律，温柔治愈的歌声，借一轮月色诉说两岸情深，山河同源，月色即思念，山海皆可平。

0: 伦理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星月不负赶路人，岁月不负勇敢者。七夕佳节不仅有浪漫柔情，更有奔赴生活、治愈自我的滚烫力量。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书生带来的走心朗诵，致敬勇敢的自己。
2: 生命是一场孤独的行程，也是一次次不断修复自我的过程。我们在岁月的长河里跋涉，我们有过跌跌撞撞，有过身陷迷茫，我们有过满心惶恐，也有过独自流泪的苦涩。我们仅凭着心底的一丝倔强，一份担当，一步步走过了风雨，活成了自己的光。我们生来平凡，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妩媚，也没有所向披靡的坚强，但我们依旧选择了善良，选择了向前的方向。回首来时路，那些独自熬过的时光，那些默默坚守的信念，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勇敢。我们的勇敢是在低谷时不抱怨、不沉沦，默默积攒力量。我们的勇敢是在被误解、被伤害时不纠结、不怨恨，守住内心的善良与坦荡。我们的勇敢是明知前路漫漫，充满未知，却依然怀揣热爱奔赴每一场山海。我们的勇敢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见过了人世的薄凉，却依然愿意相信美好，坚守心中的温暖。让我致敬勇敢的自己，让我满含热泪地拥抱那个咽下所有委屈，依然微笑着面对世界的自己。那个曾在无人的角落为生活的疲惫悄悄叹息，那个曾在挫折面前以为自己撑不过去，那个曾在选择的路口忧郁徘徊，终究鼓起勇气迈出了艰难一步的那个自己，原来真的是勇敢又坚强的。勇敢又坚强的自己，跌过、痛过、哭过、笑过，扛起过生活的压力，最终发现，原来自己经历过的所有，都 都是让自己变得坚强的唯一的路。当我们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当我们过尽千帆历经风雨，再回首，原来一道彩虹正高高的挂在风雨之后的天空。这就是生命最本，你选择了勇敢，你终会看见阳光照耀在你的身上。愿往后岁月勇敢依旧，温暖

感谢听友书生用这段治愈温暖的诵读，治愈了平凡生活的琐碎和疲惫，向每一个努力

0: 为生活默默坚持的我们致敬。认真生活，温柔自愈，就是人间最好的状态。生活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止于远方山海，更在于内心的丰盈和从容。接下来请出听友东方金镶玉，他将带来诗意朗诵，带着灵魂去散步。
1: 人到中年，乃至步入暮年，生活脚步渐渐慢了下来，不再追着时光匆匆赶路，也不再为俗世的功利疲于奔命，终于懂得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卸下一身疲惫，抛开满心杂念，带着灵魂慢悠悠地去散步。这样的散步无关速度，不问终点，只是寻找自己新的方向，在晨光里，在暮色中，在林荫小径，在河畔长厅，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拥。年轻时的我们总忙着奔赴远方，忙着追逐名利，忙着迎合他人，把灵魂钉在身后，一路跌跌撞撞，满身风尘，直到岁月沉淀，历经世事沧桑，看过人情冷暖，才幡然醒悟，这一生是该善待的是自己的内心，是该同行的是自己的灵魂。带着灵魂去散步，是与岁月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待，不再纠结于亲朋好友过往的遗憾，不再执念于未完成的工作心愿，那些曾经的得失荣辱都在缓缓的脚步里化作了云淡风轻。散步时风拂过脸颊，是岁月的轻拂，叶落飘肩头，是时光的低语。看天边云卷云舒，听耳畔鸟鸣虫音，感受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的斑驳暖意，触摸晚风掠过掌心的轻柔清凉，每一寸时光都变得舒缓而惬意。不再急于证明什么，也不再刻意讨好谁，只是安安静静地走，简简单单地看，遇见小区盛开的花便驻足欣赏，不攀折不打扰，懂得万物自有其花期，人生亦有其节奏，遇见飘零的叶也不感伤，明白枯荣皆是自然，起落都是寻常。退休人的心境如一杯温吞的清茶，少了浓烈的苦涩，多了绵长的回甘，在散步的时光里慢慢品味生活本真的滋味。带着灵魂去散步，是给自己一场心灵的修行。平日里被柴米油盐裹挟，被家中里短牵绊，心总是被填得满满当当，难得清静自在。而独自散步的时刻是属于自己独处时光，抛开所有的身份标签，放下所有的生活琐碎，让灵魂从繁杂的俗世中抽离，回归自己最本真最可爱的模样。这样的散步 亦是对生命敬畏与珍惜。

我慢慢走，细细看，感受生命的美好，体悟活着的幸福，不再畏惧岁月老去，因为懂得年华随逝，灵魂却可以在时光的滋养中越发丰盈通透。每一次散步都是与自己的健康对话，都是对心灵的滋养。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活得从容，活得坦荡，活得舒缓，让每一步行走都成为灵魂的归处，让每一段岁月都满的是心安与温暖。

听友东方金镶玉用清雅通透的文字，温柔舒缓的声线，教会我们在忙碌生活中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温柔相处，在寻常烟火中寻觅诗意，丰盈内心，诗意入心，岁月安然，心有温柔，烟火皆甜。人间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炊烟袅袅、晚风习习的日常。节目最后，有请听友高飞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又见炊烟》。温柔怀旧的旋律，清澈绵长的歌声，勾勒出人间烟火的温柔模样，为浪漫温柔的七夕之夜画上圆满温柔的句号。

星河迢迢，七夕安好。今夜我们在诵读中回望故乡，传承文脉，治愈自我，在歌声中寄托思念，邂逅温柔。感谢各位听友的倾情演绎，为我们带来一场温柔又有力量的七夕听觉盛宴。愿星河入梦，岁岁安然，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时光与温柔。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慈禧精心打造的地宫招来了大盗，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全都被抢劫一空。他虽然在百年之后遭了一劫，活着的时候却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这天大的福气啊，都被慈禧一个人占了，没给他的儿子同治皇帝留下多少。同治帝好歹也是一代天子啊，可怜他这一辈子呀，都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就连陵寝都被亲妈断了神路。哎，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同治皇帝是咸丰帝和慈禧的儿子，他6岁那年呢当了皇帝，在皇位上啊坐了13年。同治帝虽然贵为天子，可他却管不了天下的大事儿。清王朝的大权呢被慈禧太后攥得结结实实，只给了他不到2年的亲政时间。
6: 哎，要说这位同治帝的福气啊，实在是太浅，19岁上就离开了人间。按说他登基之后就该打造一座气派的陵寝，哎，备着身后的大事。可是他连一块万年吉地也没有备上，这其中又有怎样一段难言的故事呢？
7: 要把这事儿掰开来细说，大概呀是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同治帝继位的时候啊，年龄还小。

0: 这个天下大事啊，他也当不了家。对比八岁即位的少年天子康熙，他当年的情况也跟同治皇帝差不了多少。康熙初年，大权掌握在鳌拜的手里，也没人提起过为当朝天子建陵的事情。这么看来呀，小孩子做皇帝，朝廷是不考虑建造陵寝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这种做法是有先例的呀。那么第二，是因为这两宫太后啊，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给同治帝建陵。那么这两位在忙什么呢？他们先得忙着给已经过世的先锋皇帝和皇后萨克达氏建造陵寝呢。那么建陵这件事啊，最麻烦的问题就是筹钱啊，凑钱呢。那个年头里面，清王朝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英法联军等等这些大事，国库里面哪有钱呢？没有钱，只能使用从前建造宝华寺的陵寝的旧料，所以给先锋建陵的时候都得使用旧料，银子都不到位呀，活自然就很慢。所以先锋定陵的工程一直拖了四年，花了300多万两的白银，终于完成了这件大事，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当时就连两宫太后的陵寝都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啊，确实是无法顾及同治皇帝的这个陵寝建设。第三个问题就是同治帝和他的亲母亲慈禧之间娘俩关系不太好，母子失和，慈禧呀，对自己儿子的事情啊不太上心。那么亲骨肉之间能有什么隔夜仇呢？主要是因为呀，慈禧恨铁不成钢，他同治这个人呢总是达不到母亲的要求，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迹象，所以慈禧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就更加气恼。另外呀，因为同治帝支持慈安杀掉了慈禧的贴心人安德海，这事就更让慈禧记恨在心了。再说了，同治帝在册立皇后的这个问题上啊，也居然站在了慈安那一边，您说慈禧能满意吗？因为这几点原因，这母子二人呢一直别别扭扭的，娘两个合不来。同治帝的身后大事是一拖再拖，一直啊就拖到他本人去世，陵寝的事情还是八字没一撇。可怜这同治皇帝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慈禧啊作为他的亲妈根本就没怎么难过，他想的是什么呢？那么慈禧呀，想的是自己的垂帘听政这样一件大事，没把自己儿子的事情放在心上。那么慈禧跟慈安商量着，把光绪推上了皇位，直到同治的尸体呀存放了整整10天，慈禧才想起来这还没地儿呢，还没有地方埋葬他的棺材呢。那么前朝的先锋帝去世的时候啊，虽然这陵寝没建成，但是至少也选好陵址，也已经备了一些物料，而且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日期开工建设了呀。那么同治的这一死，那么关于陵寝的事都一点准备都没有，到底把他应该葬到哪儿呢？按照乾隆爷定下的规矩啊，父子两代啊，皇帝啊应该是分开来葬。既然同治的父亲先锋皇帝啊葬到了东陵，那么同治帝也该顺理成章葬到西陵去呀，这是规矩啊。可是慈禧接下来的举动让人看不懂了，他居然派出两路人马，分别在东陵、西陵选择万年基地，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1: 母子结仇，陵寝之中发生何种惊天谜案？婆媳生怨，后宫之内发生哪番心机大战？
0: 按照乾隆帝定下的规矩，同治帝应该葬到西陵，所以呀，奔向西陵的人马也特别卖力气，这一路的阵容也非常强大，包括醇亲王奕轩、皇帝老师翁同龢，还有慈禧的亲信荣禄等王公大臣，还有5位风水界的顶级大师啊，都来了。他们走遍了西陵的山山水水，看好了一处叫九龙峪的地方，定下来了。那么其实对于同治帝的后事啊，慈禧心里是另有一番打算，他希望儿子能在东陵入土为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东陵选址的时间呢要比西陵早，就是在去西陵之前就已经在东陵啊开始选择了。第二，就是因为赶往东陵看风水的人员拥有更加豪华的阵容，其中啊不仅包括出师西陵的全部班底，还另外增加了恭亲王奕欣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再有啊，就是风水师在东陵选出的万年基地呀，比西

0: 陵多啊，选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双山峪，一个是城子峪，而西陵呢只有一个九龙峪，每个人都擦亮眼睛等着瞧呢。那么精明的慈禧太后到底要怎么选择呢？大家拭目以待。终于呀、啊、到了这一天，那么慈禧召见了王公大臣，说是要商量同治帝的后事。臣子们恭恭敬敬地走进紫禁城啊养心殿的西暖阁的时候啊，却听到了一阵哭哭啼啼的声音。这是谁在哭呢？那么听声音呢、啊、大家听出来了，这是西太后慈禧呀、啊、在哭。大家很理解呀，这母子连心呢、啊、一定是慈禧呀、啊、想他儿子了。那么接着、啊、就看到了一幕悲凉的场景，西太后正坐在屋里面呢、啊、掉眼泪呢。但是慈禧的眼泪呀、啊、不光包含着母子亲情，还有另外一重更深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把这事儿 啊我讲讲你就知道了。那么话说这王公大臣们先给慈禧行了个礼，几个人眼看太后不停地抹着眼角，谁也不好开口说话。最后啊还是地位最高的恭亲王奕欣第一个发言啊，他说了，说按理说呢西陵这九龙峪的位置啊是最合适的了，但那儿这也符合这个我们的组织，但是啊按照这个太后您和这个皇帝的感情来说呢，我们做臣子这就不好说话了。这话讲的可真是耐人寻味了。您说这理儿那不就是家法吗？只有家法哪来的情呢？但是奕欣呢居然用理和情来引诱慈禧。这所谓的情又会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慈禧生生死死都不想跟儿子分开呀，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恭亲王啊之所以要这么说，无非是想给慈禧呀、啊、搭个台阶，他想巴结慈禧，那么好让慈禧呀、啊、对自己有个好印象。这么一来奕欣呢就能讨得慈禧的欢心，消除之前跟他闹出来的矛盾，而且呀、啊、他还顺便了能够巴结慈安太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慈安呢、啊、跟同治的关系是最接近的了，他们感情最深了，那比慈禧要深呢。所以奕欣摆出一副为同治帝打算的样子啊，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巴结了慈禧又讨好了慈安。那么慈禧啊就坡下驴，把自己的计划一股脑的说了出来。那臣子们当然不敢违抗了，顺他的意思就把同治的陵寝位置啊定到了东陵的双山峪。地方定好了，这陵寝按什么规制来修建呢？为了这事啊，大臣们给慈禧递了一个请示折子，慈禧很快下了批示，按定陵规制来办。这办法是规矩的呀，那么慈禧批复也是对的呀，符合大清家法的呀。可是没想到没过几天慈禧又变卦了，这真是善变啊。他另外下了一道旨意，要求免去同治皇帝惠陵的神鹿和石像生，其余部分按定陵规制来办。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下这样一道旨意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那关于慈禧裁掉惠陵神道和石像生的这个原因呢，东陵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说是因为同治皇帝没有留下后代，断了大清王朝的子嗣啊，你这没有生育呀，慈禧为了惩罚他就断了他陵墓里的神道，让他在这个另外一个世界里呀无法跟先人见面。你没道走什么呀，给你断掉了。这样的说法究竟有几分道理呢？
2: 按照中国人的老理儿，断子绝孙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慈禧呀、啊、就算再怎么狠毒，也不会在皇陵里给后人留个画瓣，让人家笑话他儿子没有子嗣。那么慈禧闹的这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我们在史料之中求真相，终于找到了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清王朝的钱袋子里面呢没有多少家当，因为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前方打仗需要银子，搞建设需要银子，无所不处的这个需要，那么惠陵的建设也得花钱呢，这钱上哪儿去找呢？还不得从老百姓的兜里弄啊。那样的岁月里面兵荒马乱，老百姓身上能有多少油水可刮呀？那么裁掉惠陵的神道上的石像生和神鹿啊，多少能省下一笔银子。这第二啊， 就是说慈禧的矛盾心理上让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他什么矛盾呢？就是他冒着破坏大清家法的风险把同治帝这个儿子葬到东陵，那无非就是将来自己母子地下相见啊，方便呗。但是这种做法破坏了大清家法，一定会招来不少人明里暗里的反对，那能不反对吗？如果在惠灵工程上啊，减少点这个工程费用，少花点钱，这也算是为自己找回一点形象吧。所以这是一对矛盾的问题。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在于慈禧对儿媳妇阿鲁特氏的怨恨。这皇后啊，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也正是他裁掉神道和石匠生的直接动力。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到底怎么得罪了自己的婆婆呢？这话呀，说来可长了。早在同治帝选立皇后的时候啊，慈禧推荐了自己最中意的姑娘，那就是凤秀之女富察氏。那她喜欢这个，人长得漂亮又机灵。而慈安太后啊，却相中了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这个阿鲁特氏啊，年龄比同治皇帝大两岁，而且啊，也没有凤秀那么漂亮。所以这个两个人啊，这个意见不一致啊，那就看同治的了。那么同治皇帝啊，居然没有站在亲妈那一边，反而依了慈安的意思。这事儿一出，那么慈禧能不生气吗？
3: 选皇后是终生大事，我又替不了你。听说慈安皇太后有一阿鲁特氏，她比你大，都十九，我呢倒是看中了她。这孩子年纪小，长得漂亮，聪明伶俐。
4: 是
3: 是是是是，什么意思？
4: 我想两个都入选，一个皇后一个贵妃呀、
3: 啊。好啊，你倒学乖了，两宫太后都不得罪。皇额娘问你，哪个为正呢？
4: 当然是年纪大的在前头了。
3: 好，你人大心也大，我管不了你，你自己去选吧。
0: 等到同治帝大婚之后啊，夫妻二人是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小日子啊过得不错。那主要是人家皇后啊，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是人家很有才华，那么同治皇帝很喜欢她。这件事让慈禧看不过眼了，于是他又出了一招，就是没事就让惠妃往皇帝的身边凑，想让他有朝一日啊顶了阿鲁特氏的皇后之位。这个慈禧呀，没事就给皇后添堵，这婆媳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了。再到同治皇帝去世以后，阿鲁特氏又跟慈禧在选立皇位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啊，两个人闹起了矛盾，由谁来做皇帝呀？按照规矩，下一位皇帝的这个继承人呢，应该在普字辈中选择，因为你看同治皇帝是宰字辈啊，宰字辈下面就是普字辈，在这个辈上选择是对的。可是慈禧呀，为了紧握大权不放手，再一次破坏了祖制。他认为呀，如果在普字辈中选择，那自己就变成太皇太后了，那么太皇太后就不能垂帘听政了。所以呀，慈禧就选中了宰字辈的光绪帝，那么哥哥死了，弟弟接手皇位，这事怎么也说不过去呀。阿鲁特氏在这件事上和慈禧是极为对立啊，较起了真儿，结果当然是慈禧胜利了。那么慈禧这个人可真是不好惹啊，谁让他不痛快他就叫谁呀，没法活。所以他一路把这个阿鲁特氏就逼进了死胡同。就在同治皇帝驾崩75天之后啊，这个阿鲁特氏也离开了人间，可以说是含恨离开了人间。
2: 矛盾重重，层层深入，能否获得真相？疑点再现，抽丝剥茧，能否得见实情？
0: 在同治帝的惠陵之中，埋藏着很多解不开的谜团，其中啊，有这样两件事情特别的奇怪。头一件就是惠陵的建设充满了矛盾。前面咱们说过了，说慈禧下令裁掉了惠陵的神禄和石匠生，使这同治皇帝陵寝呢就成为东陵之中最为简约的一座。那你没有神禄和石匠生啊，很简单呢、啊。可是啊，他又特意把最高级最贵重的岩楠木大量使用在这个建筑之中，就说其他地陵是没有的呀，这个岩楠木都是进口的呀。这种木料啊又沉又硬，扔到水里呀、啊、就会立刻沉底儿，扔到水底下去。 那么老

0: 血脉不就断了吗？所以在葬礼结束之后，吴可图啊没有走，大部队人马都走了，他没走，他偷偷的留了下来，就在蓟县马神桥的三义庙里面呢，啊，就住了下来，构思了一个奏折，建议等将来光绪帝的后代呀继承了皇位，说光绪帝的儿子啊继承皇位之后呢，新皇帝也该算作是同治皇帝的皇子啊，也就是说光绪的儿子也是同治帝的儿子，那么只有这样清朝的血脉皇室血脉才算是传承有序。还写了这样一份奏折，吴可图啊思来想去，觉得这个折子如果递上去，慈禧太后肯定是大发脾气呀，那你干涉我们皇家什么事啊，那到时候自己可就是性命难保了，还不如啊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忠心。所以吴可图拿定主意，就在墙上啊写了一首绝命诗，那么之后啊就喝了一碗毒药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这件事啊传到慈禧那儿了，他也明白了吴可图这一死全是为了皇朝的命运，他的心里啊挺感动的，那也感动了，就下旨批准了吴可图的建议，好吧，就按吴可图这样说的办吧，还让人呢把吴可图埋葬在了同治帝惠陵的附近，当然了是在风水围墙的外面，那也算是照顾了他以死报国的这个心情，死去的同治皇帝再也不能了解到臣子的心意了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地宫之中享受最后的安宁。可是就在70年后啊，盗墓贼又在惠陵之中搅起了一场大乱，他们炸开了惠陵地宫的石门，挨个劈开了地宫之中的两口棺材。那么盗墓贼在同治的棺材之中啊，发现了一件稀罕物，那其中不仅有一大堆闪光的珠宝，还放着啊文房四宝一类的文具，你看他不怎么好学习，却有文具放在里面。那么盗墓贼呀，才不怕破坏掉陵墓的主人精心营造的风雅气氛，他们把同治皇帝的尸骨扔在一边，卷走了全部价值连城的珍宝。那么盗墓贼转身又劈开了皇后阿鲁特氏的棺材，当他们打开棺材的时候啊，把他们吓了一跳，棺材里面的尸体居然没有腐烂，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关于阿鲁特氏之死啊，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疑惑，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绝食而死，肚子里没有东西啊，另外一个说是吞金而死，了断了性命，所以你肚子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金块啊，所以盗墓贼啊才把阿鲁特氏的尸体肚子啊开膛破肚，撸这个肠子来找那块黄金。那么这一方面可以证明啊，皇后吞金自杀的说法还是有依据的，另一方面也能证实她曾经是绝食身亡，因为她肠胃里面确实是空的，尸体啊才没有腐烂。同治皇帝和皇后阿鲁特氏这一对苦命鸳鸯经历了一生的坎坷，死后啊又遭到了这一场无妄之灾，这一场悲剧的导演人不是别人，正是独掌大权的慈禧太后，这正是同治帝后苦鸳鸯，慈禧作孽害儿郎，违背祖制葬东陵，皇后尸体遭掠抢。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 足迹遍布贫困地区。

0: 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

0: 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5: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见驴肉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河北呀，驴肉火烧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制作简单，吃起来美味，携带也方便，所以有人把它和汉堡包相提并论，称它是中国式汉堡包。火烧是死面的，方形，外酥脆，里松软，划开火烧的一边，把焖子和肉质红嫩、口感劲道的驴肉塞到火烧里面，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凉肉热饼，一口吃到嘴里，哎呦，驴肉的鲜嫩，火烧的香脆，一股脑的袭来，真是人间美味。那在河北，哪里的驴肉火烧最为出名呢？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的美食？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6: 说起这个驴肉火烧啊，咱们先得说说河间府。河间市古称瀛州，它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属于沧州市管辖。它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京津唐三地的中间。提起河间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河间的驴肉火烧了。外地人和河间人一聊天啊，驴肉火烧那必定是要提及的话题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河间会产生这样的美食呢？咱们还要从河间的历史说起。这个河间市古代曾经叫做河间国，汉代又在那里封了河间王，后来又设河间府，因为它地处京南要道，明代以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啊。咱们老百姓啊，在电视剧广播评书里说的这个八百里加急啊，星夜兼程从官道赶来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官道就是御路。河间府有了南北通衢的大路啊，也就是御路之后啊，它就被历史上称为京南第一府了。因此南北风味的各种饮食文化都在这里有所发展，尤其是清朝走向没落的后期，宫中的御膳房的很多烹饪高手都到这里开启了饭馆，靠手艺吃饭了。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有路啊，有路过往和吃饭的人就多呀。所以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呀，古今中外一切都适用。不过在当时的民间啊，流传的是另一句话，叫做要吃饭河间转。作为河北省餐饮文化中心的河间，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系的发源地。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冀。而处于这个河北餐饮中心的驴肉火烧，经过勤劳的河间人民多少代不断的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名吃了。可以这么说，驴肉火烧这个名吃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甚至在华北地区也是广泛流传，成为了华北悠久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么这河间府为什么会诞生驴肉火烧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要有驴肉火烧，首先您得有驴吧。河间诞生驴肉火烧这种食物，那是因为在河间的历史上有一种非常优质的驴的种类，叫做渤海驴。这种驴的特点，体格高大，健美，耐力强啊。据说这种驴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路。壮年的渤海驴用来驮运货物，到了老年就屠宰食用了。这个驴肉的味道和猪牛肉有点不一样，外脆内软，浓香诱人。这个切驴肉啊，据说要在专门的菜墩子上切碎啊。这种菜墩呢，一般都是圆形，四周高，中间凹，像一个浅浅的漏斗。在剁肉的过程中啊，如果客人要求，还会把特制的青辣椒切到驴肉里。但是驴肉火烧一定不能加香菜，否则就会遮了驴肉的正味了。再来说说这个火烧啊，火烧一般是用死面做成的。这个火烧的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为和面、制剂、打火烧这三步。和面这个步骤就不用解释了，不过对于和面来说，放水的多少那是关键。这水多了太软，水少面硬，都会影响到火烧的口感。第二步制剂很重要，其实说白了，这个制剂就是将和好的面捏成合适的火烧形状，在这个过程中要放入适量的油啊。当然对于做驴肉火烧的那些火烧们来说，一定是要放驴油的。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打火烧。所谓打火烧啊，就是把制作好的面剂啊放到平底的锅里，然后用特制的木模呀在上面去压一下，让这种面剂成了形。等撑住个了之后啊，再翻过来再打压一次，这可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啊，所以叫做打火烧。这个过程要求活不能做得太急啊。现在的某些大饭店往往采用锅底多放油、快火制作，甚至是烤箱制作，这就使做出的火烧大大打了折扣了。当火烧烘烤到八成熟的时候，需要上火进行烧制，将这样的火烧放到一个铁制的叉子上，统一放入火炉烧烤均匀。这个烧出来的火烧啊，那更加的脆骨香啊，边上也会变成黄花色，达到这些，那就是上乘的火烧了。火烧和驴肉都准备好了以后，再从旁边一直小火煨着的锅里盛出一碗驴肉汤，然后就麻利的划开火烧的一边，把肉和汤塞到这个火烧里面。这个时候，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驴肉的肉质很细腻，吃起来味道又香又浓，不过美中不足呢，就是有一点腻，因为这个驴肉本身很油啊，而火烧呢不吸油，所以就会导致所有的油都汪着，容易起腻。还可以把肉汤加淀粉熬制成焖子啊，这个焖子是一种冻状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焖子一起加在火烧里吃。其中保定南部定州地区的焖子最为美味和著名，有些厨师呢还会加入驴板肠来提味儿啊，那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用来做驴肉火烧的那些驴肉选择也是很严格的，其中以驴脸部的肉最为细嫩和讲究。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的驴肉，往刚刚出炉的啊外脆里嫩的火烧里面一夹，再配上酱菜和小米粥，那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凡是吃过驴肉火烧的人，都会称赞这种食物的美味。不过，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美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据说河间的驴肉火烧起源于明朝初年，当时朱元璋驾崩了，他的孙子建文帝

一继位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反对者，那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起兵谋反。朱棣的部队杀到如今的河北北部漕河一带，打了一场败仗。不仅如此啊，部队的给养也接济不上了。这朱棣眼瞅着饿得要见阎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出了个主意，让他仿效古人杀马来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士兵恐怕不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因为这个马肉啊，因为纤维比较粗啊，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饥不择食，朱棣就只好把一些马匹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可这一吃啊，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了。而且这个马肉火烧啊，由于被皇帝吃过，所以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呢，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下令不许民间再出售马肉火烧。为什么呀？很简单啊，马匹当时是战略物资啊，那个时候蒙古人打仗是需要马的，特别是能上战场的战马。当然所有的马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火烧吃了，但是要是想吃这个火烧加肉怎么办？于是这个马肉就出现了它的替代品驴肉。这个驴肉的纤维比马肉细，而且纯瘦不肥，自古就是佳品啊。而且在保定这一带，冀中平原水草肥美，也适合养驴啊。前面咱们也说过，河北地区的渤海驴非常适合食用，于是在种种的机缘之下，驴肉火烧就诞生了。另外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在河间和徐水之间的漕河地区，曾经有两个较大的帮派，漕帮和盐帮。在早几年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面就提到过这两大帮派。这个漕帮啊，把持的是漕河的运输，影响着京畿一带的民生。盐帮呢，以贩卖私盐为主，运输上常常要依赖漕帮。后来这两个帮派啊起了争斗了，盐帮贩卖私盐只好改水运为陆运，这样这个驴呢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漕帮多次袭击盐帮的运盐队，常常获胜，所以就缴获了大量的毛驴。那个毛驴太多有什么用呢？人家漕帮走水路也用不着那些驴啊。于是就有人提议啊，杀驴吃肉。这漕帮的人就试着用卤制驴肉，这一做呀，发现还真的很好吃。后来为了方便携带，他们就用当地的火烧夹着驴肉当做干粮，于是这个驴肉火烧就诞生了。说起这个驴肉，营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据研究，每100克驴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7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和猪肉都高，而脂肪又很低，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喜欢吃肉又想减肥的人，其实是适合吃驴肉的。另外，驴肉还富含碳水化合物铁、磷、钙等等，可以预防贫血。另外，驴肉中还特有一种氮进出物，这些物质不仅能够增加食欲，而且能够增加肉的香味和味道。明代的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曾经着重描写过驴肉的价值。他说驴肉性温，具有补气养血、益精壮阳、滋阴补肾、利肺的作用，尤其是对止烦、安神、清脑有独到的作用。用驴骨熬汤可以治疗多年的糖尿病，功效非凡的阿胶制品，那就是用驴皮熬制而成的，具有很好的补血和补气的功效，对女性的养颜护肤那是有特效的。驴鞭更是《本草纲目》和四川中药制这些药典公认的补肾保健的上品，具有滋阴补肾、生精提神的作用，据说它的功效仅次于鹿鞭。人们都说成就美女的三件宝啊，分别是木瓜丰胸、木耳减肥、驴肉养颜，其中就属驴肉的功效最佳。而且这个驴的心、肝、肚、肠、耳朵、口条、蹄筋、骨髓都口味清香、脆而柔软，可以健脾胃、补肝肾、固精填髓。在今天的河间市依然存在着许多知名的火烧驴肉老店，

0: 说像什么高马纳呀、迎香阁呀、恩赐、伯利、孙喜乐、天赐、蛤蟆吞蜜、老孙头等等等等，这些在河间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驴肉火烧的老字号品牌。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曾经是在集市上卖驴肉火烧的小商贩。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这些曾经的小商贩已经开始卖出河间，走向全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河间有一句俗话叫常赶集还怕看不见卖火烧的，这就足以说明驴肉火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大家对这种食品的喜爱。民间对他如此钟爱，那皇帝对他是什么态度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话说在河北的漕河镇，距离京城不过百余里，镇西边有一座大石桥，名为漕河大桥。漕河大桥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据说在乾隆14年，乾隆皇帝在这儿啊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乘坐的马车刚刚驶上漕河大桥的桥头，忽然飘过来一阵奇异的清香。正在闭目养神的乾隆皇帝啊，顿时精神一爽，使劲吸吸鼻子啊，心中好生奇怪，莫不是此地盛产什么奇花异草，或者是灵丹妙药吗？乾隆皇帝坐不住了，当下停车，即命随行的下官前去打探明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下官回来禀报，此地乃直隶境内河间府，此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有宰驴炖驴肉的习俗，刚才空中飘逸的奇异之香乃是村民炖驴肉的气味。乾隆皇帝一听心中很是高兴啊，连忙命令在此停车打尖休息一番，明天一早继续赶路。这还真就应了闻香下马那句老话了。乾隆皇帝一行漫步在漕河岸边，选了一处河沿上幽静的小酒铺，几个人临窗而坐，透过薄薄的纱窗，乾隆皇帝沐浴在微微的春风里，品着槐花制的香煎土茶，望着波涛滚滚的漕河水，心情格外的清爽啊。这个惯于看人下菜碟的酒店的掌柜啊，早就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啊，不是京城的富商，那就是一个大官。因此这个掌柜的亲自下厨，大献殷勤，前后左右伺候的是无微不至。他先是端上了一小壶刘伶老酒，接着又上了几小碟精致新鲜的凉拌小菜啊，比如说什么新鲜的香椿芽啊、青蒜苗啊，这些田间野菜，然后就是飞刀片就的驴前肉，薄如宣纸，片片带眼，驴蹄筋儿更是晶莹剔透。这乾隆皇帝还没下筷子呢，一看桌子上这些菜的样子啊，就龙颜大悦，食欲倍增啊。最后上的是驴肉老汤照火烧，火烧卷驴肉。这个乾隆皇帝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吃的是大汗淋漓，手舞足蹈。驴肉照火烧加了两次汤，驴鞭的壮阳健体之功效自不待言，而这驴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为什么叫老汤啊？据说这锅老汤啊，自打这个酒铺开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锅老汤开了100多年。您想想这熬了多少头驴啊，估计连掌柜自个儿都说不清啊，有多少驴的精华融入汤中啊。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来了，要不这掌柜的是从来不舍得卖老汤的，一锅老汤那是一家店铺的镇店之宝，怎么舍得轻易出手啊。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单独召见了那个酒铺掌柜，除了赏重金以外，另赐没有落款的墨宝一副，上书天下第一驴5个大字。从此这个小酒铺就名声大振，驴肉火烧也就是越传越广了。 并且从此之后，驴肉火烧进入到了宫廷，历经御膳房数百位烹饪高手的潜心研究和改造，后来传到了慈禧的红人大太监小德章之手。清朝无能，小德章不愿在宫中为昏庸的皇家制作美食，于是他逃出了紫禁城，回到了老家河间，开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贯的小店。万贯小店味美力薄，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几十里路之外的人们啊，也都是慕名前来啊，只为品尝几个驴肉火烧。再到后来，万贯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响，小德章去世之前，将店面交给他得力的伙计张石成经营，使这一流传百年的绝技更加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比较开放，驴肉火烧又活跃了起来，新一代的面点师及老一代的经验，把大火烧加驴肉这一传统的食品发扬光大，很快推向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并且深得当地美食家的好评。目前正宗的火烧驴肉技术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它的技术在老一辈人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的创新着，成为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好了，关于驴肉火烧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究竟从哪里发源，又在哪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现如今山东地区流行的煎饼和我们常见的煎饼果子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这样一种便捷的早餐食品，传说中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 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12: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啊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个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0: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段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13: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14: 凉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效仿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0: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

贸易、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支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

0: 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世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

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就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0: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叠 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四五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深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

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孤寂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史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史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将斌陪同王后帝史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史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史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史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0: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他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红色的山崖。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经历了10000年的风波雨蚀、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穹阁，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圣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万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2敦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肃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0: 上一回呢，我们说到慈禧太后实力强大，甚至连儿子的皇陵建在哪里都横加干涉，导演了一系列的悲剧。在清代慈禧太后之前，还有一位女人对国家的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她的陵墓修建的是非常的奢华，却建在了东陵的风水围墙之外。这究竟是谁的陵墓，又为什么会葬在风水围墙之外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个女人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她是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亲生母亲。按理啊，她死后应该回到东北老家去跟丈夫皇太极合葬啊，可实际上孝庄文皇后死后被安葬在了河北遵化的东陵。更奇怪的是啊，她的陵墓不在风水围墙之内，却在风水围墙之外，难道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吗？我们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啊，得出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太后下嫁，人们都认为孝庄下嫁给小叔的多尔衮，证据太充分了。那么多尔衮比孝庄大一岁，孝庄31岁守寡，孤男寡女，有这种可能啊。而且清代历史著作《东华录》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说多尔衮经常到皇宫内院去跟孝庄啊有暧昧的行为，使小皇帝啊不能和亲生母亲见面，所以特别憎恨多尔衮呢。多尔衮生前显赫无比，那么他死后啊，顺治皇帝不但剥夺了他的爵位，那么还开棺鞭尸，发泄心中的愤怒。那么在这儿啊，我说说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多尔衮和孝庄两个人是有其实而无其名。什么意思？就是有实际的行为，但是没有真正的举行仪式。那这个举行仪式是不可能的呀，皇宫里面怎么能为这两个人举行婚礼呢？因为孝庄在顺治初年需要多尔衮这样的大人物来支持啊，需要笼络他来巩固皇权。你想这多尔衮都有权势啊。那么另外呀，满洲人在入关之前流行了一种叫做收继婚的风俗，就是说丈夫去世了，那么他的家族人可以继承他的老婆和孩子。比如说努尔哈赤就曾经娶过堂兄的福晋为自己的妃子啊，就是把自己的嫂子娶过来了。那么皇太极呢，还将自己正在生产期坐月子的妃子啊，作为一种奖品奖励给前方归来的将士。你看多随意呀。直到晚清同治帝还同时将姑侄两个人呢同时娶进宫中，那么姑姑做妃子，侄女做皇后。那么广绪帝更是把自己亲舅舅的女儿娶做了皇后，就是隆裕呀。这样看来呀，孝庄和小叔的多尔衮的关系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孝庄既然已经与他的小叔的多尔衮有这种关系，那就没有资格再回到东北去跟着皇太极合葬了。那么心里面有隔阂呀，那么更没有资格进入陵区，只能在大红门外为儿孙看守皇陵，作为女警卫，就有这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托梦说，当地老百姓说呀，说孝庄死后康熙帝呀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了刚刚去世的祖母披头散发，一身白衣打扮，身上的衣服啊被撕得一条一条的，沾满了血迹，狼狈不堪。这康熙大吃一惊啊，慌忙上前去扶住祖母，细问端详啊，这个孝庄就哭了，说他死后啊到沈阳去昭陵，本来想和这个丈夫相见，那没想到啊，这个丈夫不理解他，对自己是破口大骂，还要动用家法啊，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轰了出来。所以孝庄啊就祈求孙子啊，这康熙帝说，你不要把我葬到东北去了，不要让我再和你爷爷皇太极相见了，只把我葬到东陵就行了。有这样一个托梦的说法。
0: 在托梦说里，孝庄不想回东北安葬，可中国历来讲究夫妻合葬，康熙皇帝能遵从皇祖母的意思吗？东陵地区流传出了另外一种神奇的说法，是什么呢？
1: 这就是天意说，说这是上天的旨意。据说呀，康熙还是决定把祖母送回东北去安葬啊，这不可能，这祖母说这个托了一个梦就把葬东陵，这不合礼法呀。说等大队人马抬着孝庄的棺材呀，从北京浩浩荡荡出发，路过东陵的时候啊，棺材突然变得很沉，抬不动了。这杠夫们怎么使劲抬不动的， 那么就在东陵大红门附近，这棺材就放着了，休息一会儿。等他们决定继续上路的时候啊，却发现棺材像钉在地上一样，无论大家怎么使劲，就是纹丝不动。这大家慌了神啊，赶忙报给康熙帝。康熙是大吃一惊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到晚上，孝庄再次托梦给康熙，就责备自己的孙子。孝庄说了，说你抬不动棺材，这是天意呀，老天爷都希望我葬在东陵，你怎么就不听话呢？你就不要把我再运回东北去了，这是上天的意思啊，我要和你们父子在一起，来保佑你稳坐江山。这康熙帝醒来之后啊，想到祖母生前那么疼爱自己，怎么舍得让他难过呢？于是就下令将祖母安葬在东陵，就地葬在风水围墙之外。那么其实所谓托梦说不过是后人编出来的故事，涉及康熙帝祖母的葬礼大事，绝不可能仅仅靠传说的迷信故事就能够定下埋葬的地点。那么历史的真相啊，究竟是什么呢？是孝庄的临终遗嘱。我们通过查档案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些线索，说孝庄啊在弥留之际呀、啊，把自己孙子叫来了。康熙来到孝庄的床前，孝庄就说话了，说你爷爷呀，皇太极埋葬时间已经很长了，不要因为我轻易的再把地宫打开，而且我呢也很留恋你们父子，不想走那么远，你就把我埋在孝陵附近吧，在那给我找个地儿就得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事了。这是历史的真相，档案里面呢是记载了这样一份孝庄的临终遗嘱。另外呢还有一个火化说，就是满洲贵族以前呢是实行火化制度，就是把死者的尸体随葬的珍宝啊连同棺材一起烧掉，化为一坛骨灰。所以皇太极的昭陵地宫里面埋葬的是三坛骨灰呀。如果孝庄和皇太极合葬，那是一定要火化的，那么孝庄也不愿意为了合葬的虚名就把自己的尸体烧掉啊，他不想再火化了呀，所以不愿意再到东北去安葬。最终孝庄还是葬到了东陵的大红门的外边，可是我们查档案的时候却发现呢，康熙帝根本就没有遵从祖母的遗嘱，为了建陵只是建了一处暂安奉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阻碍重重，孝庄陵墓何种原因始终无法修建？祖孙情深，康熙皇帝哪般举动弥补心中遗憾？
1: 康熙帝为什么没给祖母建造陵墓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那么康熙他不糊涂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孝庄的遗嘱啊，这个理由不充分。你看这个孝庄在临终之际跟这个孙子叨叨半天，但是孝庄生前给孙子留下这个遗嘱，申请葬到东陵夫妻分葬，这个理由啊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悲不动尊，一个是留恋子孙。对于留恋子孙这一点我们不怀疑啊，也不做分析，很简单。但是对悲不动尊这样的话啊，我们得分析分析，说孝庄不忍心因为自己再打开封闭已久的地宫来惊扰丈夫的亡魂，这个理由啊站不住脚。咱们举个例子就不攻自破了，那么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死于顺治六年，那么死后第二年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丈夫皇太极的地宫给开开了，把他搁进去呀。而且即使孝庄的棺材回到东北，也不一定非要打开地宫啊，那么在昭陵附近再建一座皇陵不就行了吗？所以呀、啊，孝庄的临终遗嘱它不成立呀。第二个原因就是康熙帝受到传统合葬习俗的困扰，说我们中华民族在丧葬这个问题上是很重视的呀，历来主张是夫妻合葬，说两口子你分开葬怎么能行呢？这是一传统。那么孝庄要求夫妻分开来葬，对于这个康熙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大难题，要怎么办呢？那么康熙皇帝无从下手。第三个原因就是葬安奉殿这个地方它风水不好，这也是一关键。我们说陵寝的风水要讲究龙沙血水呀，龙是后靠山，沙是两边的围拢的这个沙山，然后要有一个好的穴位，还要有水环绕。但是葬安奉殿这个地方的风水除了方向是坐北朝南之外，其他的风水要素它都没有，全不具备。你没有风水，康熙皇帝怎么能轻而易举就给祖母建陵呢？那康熙皇帝 这个跟祖母之间感情是很深厚的呀，他怎么能够把祖母葬到一个没有风水的地儿呢？再加上啊，风水围墙里面的核心位置被他的儿子顺治帝占领了呀。那么当母亲呢，没法在孝陵边上建，因为这个祖制家法里面有啊，是辈儿高的辈儿大的在中间，那么两边都是自己的子孙，顺治帝孝陵已经居中了，那么他的母亲在两边实在没法安葬。更关键的是啊，康熙帝不知道怎么来建设皇后陵。孝庄死于康熙26年，在这之前呢，清朝没有一座皇后陵，没有坛堂屋，明朝也没有，所以啊，康熙皇帝没法为祖母建陵啊，这也是有很多难言之隐。大家看出来了，康熙帝和祖母啊感情至深，没有给祖母建成陵寝，康熙帝的心中愧疚啊，他不舒服啊，觉得对不起自己祖母啊，那么他要怎么弥补自己最尊敬的祖母呢？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1: 康熙帝心中有愧，就想方设法来弥补。第一，他在东陵修建了一处最高级的陵殿，孝庄很喜欢他生前居住的寝宫啊，就是在这个慈宁宫附近，慈宁宫东面有一座很豪华的建筑，孝庄生前呢很喜欢。那么康熙帝呀，就把这个寝宫拆了，挪到东陵来，原样组装，一砖一石一瓦一木都不许变，原样组装。那么作为赞安奉殿安葬孝庄的这个棺椁，康熙皇帝啊几乎每年都到这儿来祭奠祖母，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啊。第二，康熙帝剪掉辫子这事儿啊，在当时可不得了。那么按照老祖宗的规矩，只有先帝去世，那么新皇帝啊才剪掉辫子，那没有皇太后和皇后去世的时候，那都不用剪辫子。所以康熙皇帝想剪辫子的时候，当时朝廷上下全部劝说康熙皇帝不要这么做，但是啊，康熙皇帝坚持一定要剪掉自己的辫子。第三，孝服啊，用粗布来做孝服。按照清朝祖制，遇到国丧，皇帝和宗室以上的人员呢，全部用白纺丝，也就是那种白色的那种绫罗绸缎这样的一些个好东西。但是这一次康熙皇帝啊，沿用了汉族的古代的礼制，用粗糙的白布来做丧服，来表达自己对祖母最纯真最朴实的这种哀思。第四呢，让孝庄的这个棺材呀，在宫中停灵过年。那么孝庄死于腊月25，那么大臣们就讨论着说，在29之前就给移出去吧，因为我们满族啊有一个风俗，就是丧事不要过年，你过年就不吉祥了，都讲这个呀，所以要在年前出殡，将棺材呀移出关外。但是康熙皇帝坚决不允许呀，说这事儿扔不中啊，不可以，愣是让祖母的棺材在宫中过了年，到正月11才移出宫外，说我没那么多讲究。第五，为祖母守灵，元旦和除夕都不回宫。那么元旦是一年的头一天呢，是最吉祥的一个日子，说人们都是在第一天里面都期望吉祥，老百姓都不想沾晦气，何况是皇家呢？但是康熙皇帝啊不管这些，他说你们都回宫吧，我在这为祖母守灵。康熙皇帝真的是表达了自己的诚心和敬意。那么第六，改祖母祭辰为大祭。那么祭辰就是12月25号这一天呢，就是孝庄死这一天呢。那么本来按祖制，皇太后皇后的祭辰都是小祭，不请神牌，不读祝文啊，仪式非常简单，男女有别嘛。但是康熙皇帝啊认为孝庄文皇后功德昭著，祖母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对我们大清太重要了，于是就下旨把小祭改成了大祭，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举行啊隆重的祭祀活动。你看就破了祖制啊，为这件事情。第七，在祖母的棺材中啊放置了奇珍异宝。那么我根据后来这个盗墓资料得知啊，孝庄的棺材之中放置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金石啊等这些宝物。另外呢，还有孝庄生前用过的珠石，这个宝石类的朝珠和佛珠等宝物。很可惜啊，这些宝贝啊在1929年都被盗匪啊给盗走了。
0: 康熙帝对祖母葬地问题的处理是理智的，也是聪明的，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留给后人来处理。 那么是谁最终解决了孝庄的葬地问题呢？
1: 这个人就是雍正皇帝。雍正帝的胆大心细呀，敢做敢当，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开始解决父皇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说那时候孝庄已经在这个咱奉殿停灵37年了，那么经历这么长时间，人们对太后下嫁的问题都已经淡化了。这时候都过了几十年了，管他下嫁不下嫁呢，人们都没人议论这件事情了。如果再讲孝庄的棺材移往东北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么雍正皇帝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那么解决这个葬地的问题正是时候了，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另外呀，孝庄下葬之后啊，主要是称谓很混乱呐。当时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啊，在档案里面会看到这个有什么子宫奉安处啊、子宫奉安殿呐、暂行永设宫啊、暂行永设殿呐、暂奉殿等等，到底叫什么呀？这个地方啊，有多种说法啊，人们看了很混乱。那么后人也会产生种种猜测呀，说到底这个孝庄这灵殿叫什么呀？这么多说法啊。因此，雍正帝啊想尽办法，要尽快解决这个暂安奉殿的问题啊，要把这个暂安改成永安，不要老暂安了，都多少年了。那么恰巧这个时候啊，手下一个大臣上了一个折子，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这就是当时有个御史叫陈允恭的上了个折子。那么陈允恭看透了雍正的心思，就率先呢上奏皇帝，希望尽早解决孝庄葬地的问题。因为呀，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入土为安，你暂安奉殿总这么放着，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呀，所以希望孝庄早日入土为安。这个时候啊，这个陈允恭的这个奏折就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那么孝庄的这个葬地呀，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雍正皇帝该怎么办呢？
0: 一言九鼎，雍正帝原地建陵，找到何种托辞？史无前例，朝夕陵别具一格，暗藏哪般玄机？
1: 建造陵寝呢，首先要重新选址、绘图、设计、备料，没有5年的时间是建不成的。说那样的话，得花好多钱，又要费好长的时间。所以雍正皇帝考虑再三，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暂安奉殿就地改建为陵寝，就增加一些建筑不就完了吗？增加了宝城、方城、明楼、地宫和小背楼，仅仅用时10个月就完工了啊！才10个月，不到1年的时间就把陵寝呢建成了。这样的话，既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葬地问题，又节省了大量经费，可谓两全其美呀。可是雍正帝在风水围墙的外面为孝庄建造陵墓，你得找个理由来说明啊，不然的话这老百姓怎么议论呢？那么尤其是这个太后下嫁的这个小叔的多尔衮皇室，这种做法一定会招来非议。雍正帝思来想去啊，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用祥瑞来堵住老百姓的嘴。他说了，暂安奉殿这个地方啊好得很呢，不是没有风水，这风水很好。那么孝庄文皇后的在天之灵保佑我父皇在位61年，那不好能在位61年吗？所以现在呀，我决定将暂安奉殿这个地方就地改建为陵寝，不是为了省钱，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地方风水好，保佑我父皇，保佑我大清江山。这雍正皇帝的话纯粹是无稽之谈，但是皇帝是真龙天子啊，一言九鼎，谁敢说不呢？雍正皇帝改建之后的这昭西陵啊，规制很特殊，不同于任何一座皇后陵。那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首先是命名为昭西陵。我们说雍正皇帝真的是太聪明了，昭陵在沈阳，那么他的皇后陵在昭陵的西边，也就是东陵这个地方，其实是很远的地方啊，但是雍正皇帝把它命名为昭西陵，也就决定了这个皇后陵和昭陵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在昭陵之西吗？这不很聪明吗？通过一个命名表达了它的含义，其实和昭陵还是一个体系啊，属于一个合当的范围，这真的是雍正皇帝的聪明之处。那么第二呢，修筑了双重的围墙。一般皇帝和皇后陵寝呢，围墙都是一道，就一道墙，把陵寝最重要的建筑围在里面，而昭西陵的外围呀，却出现了2道围墙，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经过现场勘察呀，看来

0: 更为重要的是，那么我们古代女子是不立碑的呀。但这个开创了女子服装的谥号。那么到这儿啊，大家就已经明白了，孝庄皇后这位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为什么没有回到东北合葬昭陵。其实啊，皇家陵寝就是这样，豪华的建筑背后一定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正是康熙祖母释孝庄下嫁之争遭诽谤，康熙睿智安东陵，雍正建陵筑高墙。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Long stop to everyone.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
1: 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3: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宝贝儿。
10: 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
11: 哎呀，投偏了。
10: 嗨，算了，走了走了。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2: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0: 嗯，不错。
1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0: 小声点。
1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
15: 旅途故事会。哟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哈哈，提起北方城市的街头早点，这煎饼果子呀，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街头巷尾都有卖煎饼的小推车，小贩。

0: 们在车上自驾炉灶，而且有一套专用的制作流程。平底炉抹油，摊绿豆面糊，磕鸡蛋，撒葱花，翻过来放果子，折起来抹甜面酱、酱豆腐和辣子，对折装袋提走，既方便又快捷，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据说呀，这煎饼果子是100多年前从山东传来的，被天津人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传说中煎饼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煎饼能赢得老百姓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1: 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经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你猜对了，这副对联说的就是煎饼果子。说来也巧啊，这个煎饼果子恰好和马大师是同乡，他是距离咱们不远的曲艺之乡天津的小吃。您别看这煎饼不大也不贵，可是北京和天津这两地的老百姓啊，还都好吃这口。现如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少不了煎饼摊的身影。但是要提起这煎饼果子，追根溯源，咱们还真就不能不提山东的大煎饼。正是有了山东的煎饼，才有了带有浓厚天津特色的美味小吃煎饼果子。这个山东的煎饼啊，开始的时候这煎饼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和味道，只不过是一张山东大煎饼卷上一颗油条或者是一颗大葱而已，这可是山东人的美餐啊。进入21世纪，山东人仍然没有改变吃煎饼的喜好，从沂蒙山区到淄河两岸，从泰山脚下到孔孟之乡，从微山湖畔再到黄海之滨，有多少人那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呀，又有多少人到现在依然喜欢吃煎饼，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这和天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反正这么说吧，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煎饼，有厚厚的一摞煎饼放在家里，农活再忙也不会因为做饭耽误时间，或是因为没有时间做饭饿肚皮。这些做好的煎饼有很多种吃法呀，比如说可以溜、烙、泡、烤啊，或者拿着直接吃。这煎饼的历史以及它的创建的制作方法年代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煎饼这个词儿的使用是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煎饼这个词了，山东人的主食煎饼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话说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初兵微将寡，经常被曹兵追杀的满山跑啊。有一次被围在了山东的沂河练河之间，锅灶尽失，将士们饥饿困乏，可又没有办法埋锅造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让伙夫用水和面和成浆，把这个明经收兵用的铜锣放在火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浆摊平，就煎出了香喷喷的煎饼。据说战士们吃了之后士气大振，于是杀出了重围，这才有了以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学到了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铜锣很贵啊，又容易开裂，所以后来啊人们逐渐就用铁来代替，从此这煎饼在沂蒙大地上就流传开来了。不光是平民百姓喜欢煎饼，早在古代的山东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欢这口啊。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曾经为这种小吃做过赋，名字就叫煎饼赋。蒲松龄在《文前的序言》里说道：则煎饼之弊于民生，非前贤也，因谓之赋。意思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馋我才写出这篇有关煎饼的文章，我赞美煎饼那是因为煎饼对普通老百姓大有裨益，这个煎饼是有益于民生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赞美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说明 它在老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普及，是多么的被当地

0: 民群众所喜爱。并且这个蒲松龄对煎饼的由来也进行了考证，据他说呀，煎饼是由米面合着做的饼，最早在列国时期的齐国人就开始用它来代替纯面食了，到了阴历二月二大家都爱吃，并且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吃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不管是山东的煎饼还是天津的煎饼，两兄弟都是一家子，来源于一个祖先。那咱们现在吃的煎饼又是谁发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说起煎饼的历史，还要上溯到清朝末年。传说在山东境内啊，有一个走江湖的艺人，绰号老刀。据说这个老刀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最擅长使刀，可谓是出神入化，无人能及。年轻的时候，老刀还能做做江湖艺人，但是老了以后呢，跑不动江湖了，他就做起了小生意。平时呢，就走南闯北拿点货到山东来卖。您从表面上啊，看不出这是一位练家子，所谓大隐隐于市嘛。平时这个老刀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很温顺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武德的人，一个很有耐性的人。话说有这么一天，老刀在家中休息，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打斗声。老刀侧身一听，这打斗声更加惨烈了，他连忙起身穿上鞋走出房门，到外面一看究竟。刚出杂货铺的小门，老刀就看见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瘦弱的老头。这老头头发都白了，被打得一脸的血，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求饶。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嘛，谁家没有老人呢？老刀实在看不下去，大声的就制止住这两个壮汉，叫他们别打了。没想到这两个壮汉一看老刀来了，一拳直扑老刀的面门。老刀也不含糊，侧身躲过掌风，回手劈出了一掌，壮汉挥臂撞开，另外一个壮汉飞起了一脚，正中老刀的前心。老刀后退了几步，还没站稳，就被这两个壮汉按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挨打的老人竟然站起来了，竟然面对老刀哈哈大笑起来。老刀一下子认出来，明白自己上当。原来这个老者是老刀以前的一个仇家，十年前这个老者被老刀卸去了一条腿，如今人家是带着徒弟和一条假腿来寻仇的，现在落到人家仇人手里了，行踪也败露了，那只能任人宰割了。好在这个老人呐，没有要老刀的命，也只是打断了他的腿，把他赶出了老家。这背井离乡的日子很艰苦啊，老刀只好又干起了卖艺的营生。有那么一天，老刀实在是肚子饥饿难忍，只好坐下来休息。他生了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思索着，看到手中的一小袋面粉和捡来的两根炸面饼，老刀想起了煎饼。他把刀片子当成火灶，趁着余热又将面汤倒在了刀面上，面饼就这么成型了。老刀刚要吃，又想到了煎饼卷大葱，于是啊，就把捡来的炸面饼包在其中。由于饥饿呀，老刀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半。他忽然心想，要是再有点酱啊辣椒啊，一定更有滋味。老刀觉得给这个食品起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煎饼裹着吧。据说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煎饼果子的前身。由于这个老刀啊，最后定居在了天津卫，加上语音上的音变，煎饼裹着就读成了现在的煎饼果子。据说现在老刀那一卖卖的煎饼到现在还叫煎饼裹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这样一种食品怎么跟抗日战争搭上关系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话说在2007年的3月3日下午2点左右，山东省的泰安市风雨交加，有一块三合板被风刮到了泰山疗养院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令人惊奇的是，这块三合板上竟然粘着抗战早期作品的封面《煎饼与抗日军食》。这块三合板上完整地粘贴着冯玉祥将军在1935年离开泰山前夕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这个著作封面来源于冯玉祥76年前出版的《煎饼、抗日与军食》一书。由于目前这本书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个材料的发现显得是弥足珍贵。那么冯玉祥将军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煎饼的书呢？这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话说1933年，日军继918事变之后又侵占了我们国家的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进犯。这个热河和察哈尔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内蒙的一部分。冯玉祥将军联络了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当年的5月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共10000多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可直到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仍旧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派兵围困张家口，解散同盟军。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于当年的8月到山东泰山隐居。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的时候，处处体察民情，他发现山东煎饼是泰山百姓日常的主食，冯玉祥将军的餐桌上也常备煎饼。为了方便，他的伙房也有炉灶，自己摊煎饼。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看见摊焦的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汉字，他触景生情，立刻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饼铛，并让铁匠在饼铛中间凿上了他写的4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之后呢，伙房用这种饼铛摊出的煎饼中间就显示出了抗日救国这4个大字。从此冯玉祥一招待客人就摆上这种口号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出任军政要职，转战各地，招待客人依然少不了这种煎饼。比如说老舍啊、郭沫若、简伯赞等人不仅品尝过这种煎饼，而且还把这种煎饼带回去做纪念，把它称之为冯玉祥煎饼。冯玉祥虽然隐居在泰山，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可是心中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呀。他调查发现煎饼既可以粗粮细做，也便于携带，有推广的价值。他认为如果将来咱们中国的军队用煎饼做军粮，那一定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方便。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煎饼、抗日与军食》。这个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作煎饼的原料、方法和营养价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够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实际上啊，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山东大煎饼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甚至到淮海战役，煎饼作为军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要说呀，这煎饼的作用还真不小，曾作为军粮在战争中广泛推广。那么这种食品后来又是怎么在天津发展演变， 并逐渐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经过了上百年的地域演变，煎饼果大葱来到了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天津人好吃是出了名的，在当地有一句俗话，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您听听，为了吃一顿海鲜就去当铺把铺盖卷当了，还都不算您败家，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呀。那山东大煎饼到了这里更是如鱼得水，从原材料到制作工序都更加丰富，煎饼的价值也就不光简单的好做解饿便于携带这么简单了。上面咱们说了啊，煎饼果子在天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天津啊，正宗的煎饼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果子啊。这个果呀是十字旁加一个水果的果，就是指一种油炸的面食。这个叫法是遵循小吃的起名规律的方法的。那小吃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呢？细心人一琢磨，咱就能够发现，这就是紧着小吃里最贵的原材料叫啊。比如说夫妻肺片，其实那里面啊还有筋头巴脑下水什么的，可是人家就不说了。当然也会有人要反驳了，说也有紧着不好的材料叫的小吃啊，这卤煮火烧不就是吗？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卤煮火烧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因为原材料的变化才有所改变的。以前人家叫卤煮小肠，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咱们粮食短缺，那小肠更是少见，所以它的创始人小长臣灵机一动，没小肠就少放点呗，细不够火烧凑，于是在卤煮小肠里多加了火烧进去。既然原材料换了，那您的名字就不能叫原来的卤煮小肠了，所以才改叫卤煮火烧。嗨，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煎饼果子。天津人为什么管它叫果子呢？那就是把人家山东的果大葱版的煎饼升级了。天津人在煎饼里面加了油炸的面片，刚才咱们讲了，油炸的这些面食北方话就叫做果子啊，北京呢把这种叫做薄脆，再放点葱花啊，抹点甜酱啊，一裹就得了。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果子片越嚼越香，真是让人食欲大振。至此才形成了风靡华北大街小巷，深受人们喜欢的煎饼果子这种小吃。煎饼果子传入北京的时间其实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引进了不少小吃啊，这些引进的食品里煎饼果子应该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饭店酒楼里您吃不到，唯有到那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小商小贩的面前，您才能品尝到这含着浓郁的津味文化的市民小吃。虽然是平民之极，但也却别有一番精致在里头啊。那这煎饼果子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流行在北京市面上的煎饼果子怎么才算正宗呢？首先，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那一定得干净，让人看着清爽。其次，做煎饼果子的原料得好，摊煎饼的面一定不能是白面，用白面摊出来的煎饼不但入口发黏，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味，这个面一定要用绿豆面，并且越纯越好。有的商贩干脆就把青花的小石磨搬到推车旁边磨边做，这让食客一看就流出口水了。卷在煎饼里面的果子，也就是油条或者是薄脆，一定得是当天新炸的脆香焦黄，另外撒在煎饼上的一定得是切得非常细的香葱末。在做煎饼的时候啊，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再磕上鸡蛋，快速的摊匀，撒上香葱，将煎饼迅速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是薄脆放进去，依次抹上面酱辣酱，再撒上一些椒盐或者是芝麻，这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味就足以把您的肠胃刺激的咕咕作响了。您接过来咬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 这一天的好心情。

0: 就这么着，从早点开始。据说一些在天津过路的南方商旅啊，还把这煎饼果子作为礼物买回家乡呢。虽然这路途的颠簸，让这煎饼就失去了刚刚出炉时候的诱人的味道，但是带回家以后，您放进微波炉里稍稍加热，那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与众不同的早点风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美味的羊肉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吃烩面有哪些讲究？这道民间的美味是如何走进宫廷的？皇帝和烩面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推广普通话，普及

据说啊，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99%的人都有阅读的习惯。法国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那爱读书的人会在阅读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大脑，培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不会人云亦云。那不读书的人呢，即便走遍了这个世界，未必能够看得懂这个世界。

0: 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广度和宽度，那读书就是最好的方式，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是雨桐，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读书品人。年龄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阻碍，30岁考研，40岁主持节目家喻户晓，60岁退而不休加入公益组织美丽中国。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眉宇间写满了女性的智慧、优雅和从容，气质不减当年。就像郎平曾经说过的，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那我们今天这位活出了不一样风采的花甲之年的女性，也有一句肺腑之言，她说，只要心中有梦想，80岁起身追逐都为时不晚。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景一丹。
1: 观众朋友，当一个新栏目和您见面的时候，我想您最先琢磨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和我们这个背景。
2: 此刻香港会展中心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3: 一年又一年，感动中国在2019走到了第17年。
0: 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获得金话筒奖。景一丹这个名字算得上是电视时代的符号了。1955年，景一丹出生在哈尔滨，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豆蔻年华的日子几乎让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姐姐去了乡下，父母去了干校，而他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或许经历过命运的摆弄，才从此坚定，有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出的路也会更精彩。景一丹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后来有机会他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22岁的他因为连东北话和普通话都分不清，没有过关，然后通过又一年的奋力冲刺，才终于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播音，从此和广播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在我那个时代的同时代的人中还算幸运的，还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我是最后一届末代工农兵学员，使得我们能够走进大学。我当了4年半的知青，我们全班同学一大半是当过知青的。当我们终于回到课堂的时候，上课铃声响起，特别响亮的那种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哎呀，久违了的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感慨。
1: 成为职业的在话筒前工作的人呢，还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以后，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那么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啊，从10岁认识话筒，到爱好，到职业，走过了这么多年，我心里真的想，我怎么这么幸运啊，怎么这么有缘呢？我特别喜欢在话筒前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在梦想把这种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是在知青年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一个林海雪原一个小林场里，完全的采编播合一，所有的听众都跟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小广播站，特别正式。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每次转黑龙江台节目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目标，我要能到省电台播音就好了。
0: 时光不负努力的人，回头再看曾经的苦难，早已在汗水的浇灌下开出最美丽的花。景一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刚上大学那会儿简直自卑的让我难以承受。在知青广播站，我是我们那儿普通话最好的，当我走进广院时，我发现我的同学有的是省电台的，我这一口东北话自以为还行，实则不然。我忽然间

0: 就陷入自卑。人在转折点的时候，未来模糊不清，所以总是惶惶不安。静一丹想起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真想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就这样，静一丹不管风雨或纷扰，专注于新闻内容的创作，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25岁的时候，静一丹忽然觉得生活有些太平淡了，自己的人生还差着一个大学梦，于是他决定考研。
1: 我们比往届的公立学员学得多，但是我们比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内心里是很不满足的，你觉得我这就算上了大学吗？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显得很速成，我们甚至都没有开过外语课，我这就算大学毕业了吗？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再上一次学呢？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所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陌生的、新鲜的、挺吸引我的这个词，一边工作着，一边准备考研。我还是得上学，我上了学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在化妆间工作。那种不满足啊，就让我一定要上学。
0: 那时的他连基础的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要考研的话，相当于从零开始学习。尽管他很努力，但是年龄大，底子薄，英语差，还是落榜了两次。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母亲的那一句话，让静一丹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静一丹忍不住地感慨，30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3年的苦日子过去，静一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理成章留在学校任教。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就此止步，生活还有更多可能。自己是学新闻的，应该到一线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
1: 我是我的导师齐越教授的第二个研究生，就遇到这样一个老师，就决定了我在读研的这几年里我的方向，我的判断，以至于后来影响到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在读研究生读到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就要决定我的研究方向了。有一个题目特别吸引我，就是当时方兴未艾的主持人的事件，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播音的方式？所以后来我的论文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就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谈话题。当时我在研究它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想，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为了将来做老师做准备。学校派我到电视台说，你从事一段时间，积累一点东西，为写电视播音讲义做准备。像我一边教学，一边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去从事实践去了。但是我一去就立刻被电视实践吸引了。那个时候的电视，它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就情不自禁地在想，我要不要到电视台来呢？当时我是在刚刚组建的中央电视台2套节目经济节目里当记者，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看到我的一个弱项是采编，而成功的主持人呢都是采编播合一的，我就想我只有在实践中呢去补上自己的这个短板。就是我没接触过的人的类型，我就会挺想走近他接触他，而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所以当时我就在衡量自己，我骨子里是不是更适合当一记者呢？于是呢，就和当时我们系的主任说，我现在觉得当老师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我还是到一线去当记者吧。
0: 但是身边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说现在他不仅工作体面，而且家庭美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瞎折腾？一面是令人垂涎的大学教师的职位，收入不错，体面稳定，一面是埋藏在自己心底的梦想，但一切都是未知数。在两难的时候，丈夫全力支持她，说你去电视台吧，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33岁的敬一丹决定离开舒适区，进入央视，再次从零开始学习。管他成功与否，至少自己努力过就不后悔，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是啊，才33岁，何必过早止步。面对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抛来的橄榄枝，敬一丹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了再挑战自己一次。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面对人才济济的央视，敬一丹没有资源，也没有靓丽的外表，他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以铺平以后的路。要说这个过程中没有困惑和纠结，那是不可能的。敬一丹也曾经有过迷茫，他说，我比他们年龄都大，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的空间在哪里呢？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没什么特点，个性也不是特别鲜明。丈夫再一次站在了她的身旁，无论工作多么忙，丈夫总是坚持看她主持的节目，并且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丈夫的理解、支持和欣赏，给了敬一丹深深的感动和自信。这份亲情就是坚实的铠甲，让敬一丹在前行的路上多了一份安心。为了一个目标，一点一滴埋头向前，通过扎实的努力，他不仅渐渐地在央视站稳了脚，还开辟出了一席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节目《一丹话题》。
2: 朋友们，前不久啊，我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去了一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3: 对，我记得我刚跟您认识的时候呢，听您说有的地方那个土地啊，那个贫瘠到什么样子，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那么这次到东安亲眼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还很震撼的。现在都说中国人要关心中国事，但是我感觉啊，人们现在那个关注
1: 亲切大方的知性形象，自然真实的主持风格深入人心，观众看他的节目时都感觉仿佛是在听一个邻家姐姐说话，毫无距离感，而且还总是会多出一些不一样的温暖。从此，敬一丹成为央视的一张名片。40岁是女主持人比较尴尬的年龄，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在，皱纹和沧桑成了无法掩盖的印记。40岁那年，年龄成为了敬一丹心里的桎梏。后来还是母亲对她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就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吗？母亲的这段话让她豁然开朗。年龄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财富，谁规定年龄就一定是个事儿了？年轻女主持人的青春是美丽，中年女主持人虽然年龄上没有优势，但学识、阅历、修养和内在气质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丽呢？而且这种智慧的魅力少了几分喧嚣和浮华，会变得更持久长远。于是敬一丹释然了，带着中年女人特有的韵味和魅力，她热情高涨地把焦点访谈做成了举国关注的王牌节目，也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敬一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特别具有前沿意识，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还有那种头脑里的年轻。他更加努力改变自己，跟上这个时代，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虚心地向小辈们请教。他说，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我认知，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长。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读书品人，我们继续来看已过花甲之年的敬一丹怎样把每个年纪都过成最好的时光。敬一丹的一生几乎没有被特别的机遇垂青，他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就在40岁时，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向他发出了邀请，敬一丹接过了焦点访谈的重任，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从全国各地送到他的办公室，每一封信都是一个个陌生人难以解决的痛。
2: 我当时到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舆论监督这几个字对我有着极强的召唤力，但是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敬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可是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每天都面对着信里的那些让人沉重、让人叹气、让人流泪的内容，那是什么感觉呢？焦点访谈的来信一个特点啊，就是落款特别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我们那些信都是从特别角落的地方寄来的，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寄到了焦点访谈的编辑部。给我写信的那人对我的期待就是让我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天天看这种信那是需要一种力量的。我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焦点访谈的每一个同事最日常的工作就是看观众来信，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线索，也是我们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敬一丹看着那些信封上长长的一串地址，知道这些信都是来自很

0: 多偏远的角落，寄信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希望，他们需要帮助。他每天拆信看信，他知人间疾苦，懂人间温情，所以他愿意倾尽全力帮助每一个人。焦点访谈一做就是20年，金一丹在节目里评论时事，解析热点，一展新闻人的睿智和担当。这20年是整个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敬一丹的时代。20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给多少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他只想做得更多一些。2015年4月30号，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依依不舍地和同事合影告别，离开了工作27年的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退休后，是不是人生就再也没有新的可能呢？敬一丹向我们展示了60岁之后的另外一种可能，退休是逗号，不是句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敬一丹说，退休之后我有更多的选择。60岁算什么？你做什么样的计划，你就有什么样的准备，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产生了一种暗示。所以告别电视舞台后，他并没有去过那种安逸舒适的老年生活，而是开启了人生中的下一个旅程。不过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纵然是性情温和了大半辈子的敬一丹，也曾被退休恐惧症折磨了一段时间。59岁生日那天，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敬一丹突然一阵伤感，即将跨入60岁门槛了，这意味着退休进入了倒计时。
1: 我差不多是临近一年的时候吧，我就有了一种倒计时的感觉了。其实在更久远的时候已经知道到60岁的时候是要退休的，那么一步一步往那儿走，到了一年的时候，这时候就觉得那个节奏有变化了，好像心情有变化了。我甚至每次那个走进演播室的时候都心里在想，我这是倒数第几次呢？这是倒数第几个月呢？
0: 那种未来日子的空虚落寞让她每天寝食难安，是丈夫和女儿的亲情陪伴帮助她重燃生活信心。她开始养花，丈夫还投其所好给她买了许多新书，从24史、蔡文姬传到多肉植物100种等等等等。敬一丹说，每天种草养花独树会友的生活，原来也可以这般闲适快乐啊。您看听众朋友，内心的消极才是身体衰老的劲敌，年龄再大也得有点追求。于是60岁的敬一丹打开他新的梦想，出书，做公益。敬一丹说，当我有了目标的时候，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比较平静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
1: 我在临近退休的几年就觉得自己开始怀旧，我那时候就克制着，眼前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呢，先不要怀旧吧，以后有时间怀旧。2015年我退休以后，我不用克制了。我首先回望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写了一本书叫《我遇到你》。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还克制不住的怀旧我的大学生活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对什么叫公民学员那么陌生，我应该告诉他们吧。于是我把大学的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大家一起来回望。29个同学，一个都没有少，都在这本书留下了痕迹，包括去世的同学。我的这种倾向可能很多是来自我父母给我的遗传，我妈妈和我爸爸都特别喜欢留各种各样的文字，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一辈一辈从哪儿走过来，经历了什么。重读这些信件，我跟我妈说，这些信不仅是咱们家的，这些信的意义也不仅是咱们家的，咱把它写本书吧。时间越久，我年龄越大，我越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在想，我所做的这些记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在一个大大的图景里，每个拼图都是有意义的。
0: 几十年的媒体生涯让敬一丹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如今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把这些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3年的时间里，敬一丹写了3本书，回顾职业生涯的《我遇到你》，回望青春的《我末代工农兵学员》，还有回望家庭，尤其是回望自己的少年的《那年那信》。这是他前半生的纪念。写书的节奏比他上班时还要紧张。敬一丹说，我写作的时间是前所未有的安静，这种新的安静，我是在和我自己对话，所以写书这件事儿占用了我退休以后3年多的很多时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其实做记者的也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哈，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嘛，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然而当我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想写的都是草根，都是在角落里那些很容易被忽略的人。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在我的笔下有一群孩子。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做面对孩子节目的主持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这些孩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就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所以我这个书里有一章主人公全是孩子，这一章就叫草样年华。还有2位老师也成为我这个书里独立的一章，他并不是大家，但是都是让我仰望的，都是乡村教师，比如说大别山的老师，比如说麻风村的老师，都是远离公众视线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人们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应该说在我的这个职业记忆里呢，都是非常珍贵的，我很在意他们。所以在这本书《我遇到你》写到我采访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我的主人公。
0: 写书之外，敬一丹也从没有忘记过的一件事情是公益。他总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他加入了女儿工作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教师，培训后再把他们输送到贫困地区支教，并且继续每年主持着感动中国特别节目。敬一丹觉得一个社会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他说，我不觉得参与公益仅仅是付出，每当参与以后，你还能有收获，你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也是让人很有内心满足感的事情。主持人曾经问过敬一丹，说你会介意别人提起你的年龄吗？敬一丹是这样回答的，我一点都不介意，无论我在哪个年龄段，我都会觉得这个年龄真好，我不会在40岁的时候觉得20岁真好，此刻我觉得60岁真好。2017年的时候，敬一丹曾经到我们河北农大参加阅读咖读书活动，在那儿呢，他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叫《变老的时候》。这首诗仿佛就是为他量身而作。
1: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空，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和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路，一切已是心平气和，一切已经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双手摊开，左手经验丛生，右手教训

0: 变老的时候，犹如名爵谢幕，身姿谦和，自信在心，眼角眉梢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暮帷垂落，丝竹声远，一切已经是过眼云烟，只有尊严的光芒闪耀在日暮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鹤发童颜，而内心却趋向坦率而纯真。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婴儿在啼哭，而那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正在声色里进行。
1: 在时间面前，敬一丹不急不躁，从容而淡定。他在书中写了这样的文字：年龄带来的转变，能看清自己，徒劳的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是在拧巴。春和美丽终究会凋零，灵魂却可以在时光中日益充盈。好，听众朋友，那最后给您推荐一本敬一丹写的书，叫《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这是他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很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前对于生命和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敬一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你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读一读。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每个年纪都是最好的时光，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最好的安排。很多年前，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优雅的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没错的，老是生命的必然走向，老了也会有另外一种生命色彩，虽然失去了青春的鲜艳明丽，却拥有了厚重质朴的底色。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敬一丹的同事白岩松的一篇文章，叫《渴望年老》。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的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

0: 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80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80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他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世纪老人在陆续的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拖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了，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60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的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着前行。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它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地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0: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2: 溥杰
3: 啊，
2: 咱们到前门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 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3: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2: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3: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2: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得慌，可老爷子你
3: 你们整天就给我捆着捆着，滚滚。
4: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0: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5: 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一个是他有唯一性，有他的专家性。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从无到有的一个演员，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的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3: 你喝茶吧。谢谢。我不记得了。
2: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0: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1: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3-4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嘣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 不演戏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五步，方可出杂文。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1: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他是整齐划一，他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2: 他们看太少了，
1: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对，你们看过多少股？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股就否定了中国古文化？
0: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但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3: 有些剧我不拍。
4: 什么剧不拍？
3: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就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啊？
4: 还有什么不拍？
3: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说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4: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3: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5: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6: 那您要舍哪一块呢？
5: 就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0: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当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5: 什么哪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这个。
7: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它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0: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淳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 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示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陆焉识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

博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儿，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教个糖人、捏个面人，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了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于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她绣她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看似周围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生。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奇艺，
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似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亲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鸿渐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式。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
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抱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2: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2: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稀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

0: 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
1: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0: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油坊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陵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呢，武松、武大郎的传说、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地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一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羊绒小镇，以及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3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羊广场、清凉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武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1: 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5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羊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羊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 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杨龙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杨龙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1: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0: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杨龙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加三个特色路线的全域旅游体系。一个龙头引领呢，即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挖掘大运河游放码头、盐店博物馆、竹塘口显宫等大运河文化资源，继续呢深入推进景区开发、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工作，打造旅游名片，引领呢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打造一条文化旅游的线路，依托呢古贝州遗址、张氏祖庭、武直墓，深入挖掘整合张氏文化、运河文化、武松文化、金瓶梅文化和状元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着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条产业游路线，依托呢杨龙小镇、新华杨龙文化旅游产业园和我们部分的精品杨龙企业，全面展示呢清河杨龙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着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呢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0: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
1: 那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0: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1: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0: 我502平方公里。
1: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

0: 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总成到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六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啊、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锡溃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和全国的电子商务百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两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1: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0: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绒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0: 对。
1: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0: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5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1-2000人会到现场。
1: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0: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你可以也在网上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只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1: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的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

0: 方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1: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0: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地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1: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7: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上

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连续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今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热情，
3: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这次颁奖的仪式，
3: 是
2: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获得一次殊荣啊，心里非常的忐忑。
3: 嗯，
2: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3: 对，
2: 进行一次展演，
3: 哎，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没错，
2: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3: 啊，
2: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3: 嗯，
2: 学习。
3: 没错，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3: 应该的。
2: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除了基本功之外，
3: 嗯，
2: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3: 啊，
2: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3: 没错，
2: 对吧？
3: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 哦，您也喜欢研究？
3: 太喜欢了。
2: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3: 研究气象学。
2: 好，
3: 哎，
2: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3: 那是。
2: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3: 太有成果了。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说一说啊。
2: 您说一说、啊。
3: 就据我发现啊，
2: 啊，
3: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 完了，
3: 完了。
2: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3: 那是，
2: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3: 对
2: 啊，
3: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2: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3: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2: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3: 啊！
2: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3: 啊，
2: 创作出来作品，
3: 是
2: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3: 反映天凉。
2: 不是
3: 啊，
2: 没理解我的意思。
3: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3: 低了。
2: 对、
3: 啊，
2: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3: 那看哪儿？
2: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3: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2: 哪位带着手机了、
3: 啊、
2: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3: 对，你逮我干嘛呀？
2: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3: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2: 这观察生活呀、
3: 啊、
2: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3: 哦，
2: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3: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2: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3: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2: 观察研究你奶奶。
3: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2: 这个东西
3: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2: 这不理解吗？
3: 什么意思？
2: 跟各位介绍一下
3: 啊
2: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3: 今年整70。
2: 70高龄。
3: 哎，
2: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3: 对，
2: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3: 嗯、
2: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3: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2: 当然有成果了、
3: 说一说。
2: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3: 啊
2: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3: 哦、
2: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3: 对，什么叫变异啊？
2: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3: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2: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3: 要不要药？
2: 哎，
3: 什么意思？这
2: 不太理解吗？
3: 啊、
2: 简单分析一下
3: 啊
2: 就是这个要的要、
3: 啊、
2: 不要的要、
3: 啊、
2: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3: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3: 啊？
2: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3: 是啊，
2: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3: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2: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3: 啊，
2: 条件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3: 哦，
2: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3: 还真是，
2: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3: 啊、
2: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3: 没错。
2: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3: 为什么呀？
2: 快到保质期了。
3: 哎，啊，
2: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3: 什么撤呀？哪撤呀？
2: 下
3: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2: 下嫁
3: 下什么嫁呀？
2: 不是，
3: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2: 不是、啊、
3: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 下什么架呀？
2: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他不承认。
3: 你奶奶变异了？
2: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3: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你真不是这意思。
2: 当时条件不对等
3: 啊，
2: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3: 啊，
2: 出身也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3: 嗯，
2: 你奶奶不一样
3: 啊。我奶奶
2: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3: 正经的老北京啊。
2: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3: 啊，
2: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3: 我奶奶怎么说？
2: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3: 对，我
2: 人要不中啊，啥也不中。
3: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2: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3: 哦，
2: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3: 哦，
2: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3: 是啊。
2: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3: 啊、哦。
2: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3: 对，
2: 你知道吗？
3: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2: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3: 那叫真爱、啊、
2: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3: 是
2: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3: 嗯、
2: 还得要捡破烂去，
3: 也是生活所迫呀。
2: 我说小斌子，
3: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2: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3: 我爷爷？
2: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3: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2: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3: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2: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3: 啊，
2: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3: 哦，
2: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3: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2: 小斌子呀，
3: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2: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3: 大丰收
2: 看见一堆吗、
3: 啊啊、
2: 这可都是好东西、
3: 啊、都什么？
2: 瓶子盖，
3: 嚯，
2: 旧鞋垫
3: 啊，
2: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3: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2: 你说这没用
3: 啊？
2: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3: 谁瞧上这个呀？
2: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3: 哦？还有什么呀？
2: 你瞅瞅我这个
3: 什么呀？
2: 你瞅这是啥？
3: 什么这是？
2: 手表。
3: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2: 哎，都是没有针儿、
3: 哎、没有针
2: 儿。你看这暖壶，
3: 这不错。
2: 没有底儿，
3: 白说了。
2: 滑镜，
3: 这可以。
2: 没有片儿，
3: 没片儿啊。
2: 半杠子，
3: 没有半儿。
2: 像话吗？
3: 啊，
2: 你说这话像话不？
3: 怎么了？
2: 半杠子，半杠子，没有半，能叫半杠子吗？
3: 什么意思啊？
2: 有半，
3: 这差不多。
2: 没有杠子，
3: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2: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3: 啊！
2: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3: 啊、哦！
2: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3: 啊、哦！是啊，
2: 都拿你来说吧
3: 啊！
2: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3: 啊，对，
2: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3: 啊，
2: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3: 肯定心疼啊！
2: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3: 什么呀？
2: 一只皮鞋。
3: 一只，您等会儿，哎、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2: 对了，
3: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2: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3: 这不胡出主意吗？
2: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3: 啊，
2: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3: 您说是过去、
2: 嗯、
3: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2: 当然不一样了
3: 啊，
2: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3: 对，
2: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3: 我们家富裕了。
2: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3: 又什么变化？
2: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3: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2: 叫你爷爷呀。
3: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2: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3: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2: 哎，
3: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2: 嗯，
3: 是我爷爷的艺名。
2: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3: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2: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3: 听着太别扭了。
2: 小斌子他爸爸，
3: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2: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3: 啊，
2: 你看咱家天家条件也好了
3: 啊，是。
2: 咱儿子小斌子呢、
3: 啊、
2: 也有了，
3: 对，
2: 衣食无忧了、
3: 嗯，
0: 吃喝不愁了、啊、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3: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啊？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3: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3: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3: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3: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3: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3: 怎么讲？
0: 你要疯啊你？我啊，
3: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呀、啊？啊，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3: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3: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3: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3: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3: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嗯，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3: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3: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3: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3: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3: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啊、喝不起啊，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3: 我怎么改变啊？
0: 就你这裤子，
3: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3: 呢？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3: 干嘛呀？
0: 扔了，
3: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
3: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3: 衬衣没坏，
0: 脱
3: 干嘛呀？
0: 扔了，
3: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啊，都扔了，
3: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3: 合着我爷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3: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3: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啊，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长缝了。对，嗨。
3: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啊、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3: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3: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3: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3: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啊？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嚯，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3: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3: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3: 是，
0: 这人呢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3: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啊，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哦，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3: 对，
0: 那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哎，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3: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啊。你爷爷岁数大了。啊，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3: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3: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啊，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3: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3: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3: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啊？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3: 对，
0: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3: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3: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啊，今年我七十了
3: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3: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啊，就许多的道理。
3: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哦，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3: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3: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啊，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3: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经常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
3: 嚯，
0: 还有的人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3: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这都叫湿垃圾。
3: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3: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3: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我是琢磨明白了。
3: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3: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3: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3: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3: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3: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3: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3: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3: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3: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鞭子。
3: 哎，对，就这个呀。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9: 嗯，
10: 你说来再说一个。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0: 哎呀，真好真好。别说了，再说一遍。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0: 太棒了。你说了再说一遍。
8: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9: 找住特点了。
10: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8: 什么技巧？
10: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9: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10: 这是真理呀。
9: 那是，
10: 没有嘴你说不了。
9: 哎
10: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8: 什么叫小薄？
10: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8: 不明白。
10: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8: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10: 我学上，我
8: 你能学上来吗？
10: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8: 你说呀。
10: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8: 不能使拙劲。
10: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8: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8: 好，为你喝彩！
10: 谢谢谢谢，
8: 行，
10: 照相吧，
8: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10: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8: 啊，再见。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8: 拜拜。
10: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行行行。
10: 哎，利索不利索？
8: 是利索。
10: 那赶上你了吧？
8: 啊，是是。
10: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行行，
10: 利索不利索？
8: 我回家吧，
10: 利索不利索？
8: 说上来就可以了。
10: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8: 谁让你说三个？
10: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8: 不是，您这是
10: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8: 我这是。
10: 谁？
8: 不明真是
10: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8: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10: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8: 行。
10: 你听听，
8: 行。
10: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 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得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得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得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得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得得不得别人。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9: 没有那个的。
8: 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脸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0: 我刚才数数没了，
8: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10: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11: 18个，
10: 蒙撞了。人来疯，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哈，
8: 嗯，来吧，你来说嘛，
10: 18天的，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8: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0: 18个，
8: 行，
10: 来，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12: 有病吧你们？
10: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8: 你不知道。
1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8: 不要垂死挣扎了。
1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8: 对，
10: 对不对？
8: 是的，
1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8: 嗯，
10: 收不回来了，
8: 一点不轻浮。
10: 说了就得算数，
8: 哎，
10: 既然说出来了，
8: 嗯，
10: 咱就得做到了。
8: 来呀，
10: 不就是十

0: bug 吗？嗯，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嗯，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十八个啊，
1: 十八个，快来！
0: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嗯，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十八个，嗯，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谁？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1: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病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行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
1: 不学上来了吗？
0: 学上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门的，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
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嗯，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哎，
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哦，
1: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0: 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嗯、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 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喇叭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喇叭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叭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再见，
1: 拜拜，回来。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3: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2: 幽默男的，
3: 哎，这幽默男的，
2: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2: 帅，打哪边来的？
3: 南边，
2: 这南边来的。
3: 南边，
2: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3: 嗯，
2: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4: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0: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8: 跟车再远一些，
29: 转弯慢一些，
3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7: 幸会幸会
38: 幸会，
37: 多多指教。
3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7: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

0: 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呐。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16.1%，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湘江污染以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这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镉，啊，重金属镉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一个蓄积效应，就是中毒容易而排毒

难呐。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医四大原则哈，第一呢叫天人合一。你看现在的工业生产破坏大自然了，违背了天人合一了。第二句话，整体思想。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不能光吃精米白面。我们要吃全谷物啊，整体思想要求阴阳平衡，要全，所以呢要吃整粒的粮食。那么中医第三个指导原则呢，叫扶正固本。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啊，扶正固本的目的呢是对抗邪气。什么是邪气呀？啊，古代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哈。那么现在的邪气何止是六种啊？啊，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那是古人没见过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知道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他见过塑料吗？见过农药吗？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很多慢性病，往往你用古代的方法，你是治不好的。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哈。说有个主人呐，养了几只猫。一开始呢，他给猫猫们吃饭呢，用的那个碗都是瓷器碗，但是有时候几只猫一块吃饭抢食，弄不好就把瓷碗给碰碎了。有一次，主人发现商店里有卖那种2块钱一个的叫不锈钢碗，很漂亮。哎，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哈，来喂猫。可是慢慢的发现了。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就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开始摇晃，哎，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检查以后确诊这只猫患有肝病腹水，那么最终治疗无效。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4只猫咪，而且症状基本相同。根据诊断的结果，主人查阅大量的资料，就得出结论了：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来的？是劣质不锈钢饭碗。大家知道，那不锈钢有几十种，啊，有工业级的，有食品级的。那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呢。啊，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个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的炊具工厂哈，据说啊，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那里面重金属都超标啊，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呐。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会和猫一样吗？当然不会，是吧？为什么不会？因为人比猫长得大，是吧？不会像猫那样这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但是，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强很多，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在3年、5年或者多年以后，有些人发现自己肝不好了。血液不好了，或者是发现孩子营养不好，智力低下了，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呢，最好是使用陶瓷的，因为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的，那你是用它来盛菜，你还是腌汤是吧？熬汤，你还是腌咸菜，你放时间长了，它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明清时期，官窑就用高岭土烧制瓷器。高岭土本来它是一种矿石，啊，这种石头呢，哎，常年累月发生潮解和风化，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它风化以后产生这种粉末，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啊，过去挨饿的年代，有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这也说明它是比较纯净的，

0: 没有污染的，哎，俗称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叫石瓷，啊，这个石字是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哈。哎，咱们栏目当中提到的，多次为咱们观众，报名团购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哈，就是由石瓷烧制的内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啊，这几天给大家讲了，咱们自己动手熬制全谷物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这养元三宝啊，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美食啊。啊，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细胞组成的。哎，一个人就是一个卵子啊，受精卵。1/2，2/4，经过10月怀胎出生了。哎，出生了以后，我们的婴儿靠什么活着呀？母乳。然后半年以后呢，哎，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断乳了哈，开始吃饭了。那么孩子们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肉块吗？不是，而是那种糜状的米糊啊，肉糜和米糊，很容易吸收的哈。哎，咱说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它就类似于比婴儿的饮食还要净化，还要安全，是不是啊？那是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营养。你看我在2015年出版的《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哈，我就已经写得很详细了。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你看我们皮肤的细胞哈，啊，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红细胞、白细胞，我们肝脏有肝细胞哈，骨头有骨细胞，肺里面有肺细胞，心脏呢有心肌细胞，大脑有脑细胞。我们人体就是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所以我常说嘛，说国以民为本，我们国家14亿人口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本。那么人呢，人以细胞为本啊，是吧，没有了细胞就没有人。人们常说啊，说治病要求本啊，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肝，你的肝细胞，你如果天天喝酒啊，有的人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肝硬化来了？说本来你的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工作着哈。除了喝酒，还有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药物，一点一点把你肝细胞给害没了。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你这肝里面细胞都快死绝了，是吧？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不是？没有草木生长了。那么你的肝就硬化了，叫肝硬化嘛。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哈，因为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人体每一种细胞它是有新旧更替的，比如说皮肤细胞哈，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如果你要碰破皮肤了，几天它就能长好。来，就是皮肤新的细胞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周期是多少啊？大约是120天。就包括我哈，我现在血液里面的红血球过120天以后，这一批红血球全都代谢没有了，是不是？而新生的红血球生长出来了。我们的肝和肾细胞呢的更新周期大约是6个月到8个月。啥叫更新周期？还是拿红血球为例哈，120天以后，我们现在体内的红血球还有没有了？全都没有了，是不是？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那么肝和肾也是一样啊，我们坚持养元三宝这种净化的饮食，坚持6到8个月以后，我们的肝和肾细胞都更新了，换一批新细胞，我们就等于换了更新的肝和肾嘛。我们的肺大约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肌肉身上的瘦肉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而我们的骨骼更新的就更慢，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还有哈，咱人更新比较快的，你像人的角膜，眼睛角膜细胞一天就能更新，我们口腔胃黏膜、肠道黏膜啊细胞更新也很快，1-2天就能更新。那么我们全身从上到下平均29个月，这29个月以后平均哈，我们基本上就换了一个新人。所以说啊，如果你要下定决心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咱们自己做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那种婴儿般的进食，干净纯净的饮食哈，咱们均衡营养，你能坚持连续29个月，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甭说是29个月了，你就是3个月、5个月，很多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啊，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啊！有的女同志已经闭经的又重新来月经了。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哎，那么有个问题哈，有人说了，既然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那这人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老呢？哎，2个原因哈，一是我们一直处在营养失衡的状态呀，是吧？你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更新始终处于一种障碍，慢慢的，那么你的细胞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我讲叫慢性中毒，是吧？年龄越大，你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积累的越多，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细胞慢慢的变性、萎缩、坏死。所以更新的结果就是不新了，是吧？越更越旧，就是人的老化嘛。哎，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身上死亡的细胞是100个，那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新生100个细胞才能平衡，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又有毒素的破坏，哎，结果你今天你只新生了95个，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5个细胞哈。

那么就这样日有所亏，对于肝脏来说，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吧。那么对于心脏、对于肺、骨骼、大脑，同样道理。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啊，我们人体各项功能从哪儿来的？是吧？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你大脑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脑细胞。所以说，衰老和疾病啊，那只是表面现象，啊，本质上是啥？是我们的细胞的总数在减少，细胞的功能的降低呀。那原因呢？饮食的失衡，再加慢性中毒造成的。那么日有所亏，我们如何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哎，我们尽量少亏，是不是啊？尽量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那毒素来捣乱，就让细胞做到什么？日日平衡，或者是日日盈余才好。当然，日日盈余，这是一种状态，是不是？比如说，你一天死亡100个细胞，那么这时候我们每天喝养元三宝，喝得足足的，又没有毒素来干扰，那我一天我新生105个细胞。是不是把你之前亏掉的那部分慢慢的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些常年坚持熬养元三宝喝的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这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说都已经闭经了，怎么还能重新来月经啊？是吧？身上的老年斑都能掉呢。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呀？就是自己动手做。高浓度易吸收的养元三宝，一定要长时间的熬哈，把营养浓缩，把肉熬化了，把粮食熬化了啊，把骨头熬化了。啊，第一个好吸收，第二个它浓度足够高啊，这样才能让咱细胞快速的新生啊，是不是？啊，新旧更替。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儿的细胞都重新振作起来工作。哎，这样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肝功能就充实了，是吧？脏腑充实，啊，过去你营养不均衡叫啥？叫脏腑空虚。那现在我们五脏六腑都充实了，被细胞填满了，是不是？那你的状态才能更年轻、更健康，少病无病。延年益寿啊！养元三宝的配方还有制作方法呢，哎，主要就是熬制的时间，熬制的火候的把握啊，特别是一开始前3个小时，催芽哈。关于催芽的问题呢，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种子粮哈，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从无到有，是不是？哎，那么有些营养成分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宇宙很神奇哈，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在它干的情况下啊，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是不是？但是当它发芽以后，那豆芽却出现了维生素 C。那么。豆子里没有，豆芽里面有。你说它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说，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种子经过催芽以后哈，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啊，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 B 族维生素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维生素 E，啊，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哈，哎，那么在种子萌芽的过程中会成倍的增加，啊，还有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啊，伽马氨基丁酸能维持我们大脑神经的功能啊，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很多好处。那下面我们用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哈，它就设定了前三个。

0: 那水都不动，是吧？后面可能微微的动哈，哎，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你家有这样的锅吗？哎，很多人说没有。那过去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在石家庄市电台播出哈，啊，当时给大家讲熬养元汤、养元胶，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当时有一种叫紫砂锅哈，可以对付用，但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些紫砂锅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不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啊，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哈。你看，2009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就报道了，啊，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紫砂锅全是假的。大家听一听录音哈。
1: 最近几年呢，紫砂煲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销量也是连年上升。而消费者选择紫砂煲看中的，无外乎就是商家所宣称的健康啊、营养、养生等等概念。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紫砂煲做饭做菜，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煲背后却另有玄机。
2: 这个是这是紫砂吗？这个？
3: 那是紫砂的。
2: 啊？
3: 那是紫砂的。
2: 不是紫砂。
3: 嗯。
2: 哦。师傅，你这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啊？这是什么泥啊？
3: 填土
2: 啊？啊？
3: 填土啊？
4: 另一名工人透露，所谓填土，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
5: 最普通的那田里面。
2: 对，
5: 像过去那年拿出来的，
2: 哦，浦项那边是吧？
5: 那卫生池就全是这种土搞啊，
2: 就是马桶那个土啊。
5: 对。
2: 哎，加这个黑色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主要是染色。
2: 染色，
5: 把它变黑。
2: 那黑的含什么呀？就除了含铁，
5: 也是含铁，也是，
2: 还有含那个锰。
5: 好多啊，
2: 好多！
5: 我都化验出来了几十种那个化学因素了。
2: 当地管那个土叫什么土啊？俗话上来讲，
5: 俗话就是红土。
2: 红土，叫红土了。
5: 作为电器商，就给它起一个名字，就是紫砂。
2: 作为什么电器商？
5: 是啊。
2: 啊，就紫砂。
5: 你不可能说我卖的是红土，是不是啊？
2: 是啊。
5: 红土挂嘛哈。
2: 啊，对。
5: 你一定要做到紫砂挂嘛。
2: 哦，紫砂锅，
5: 对，
1: 根本就不是宣传中所说的纯正紫砂，而是普通的陶土。其次呢，为了让普通的陶土做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生产厂家还使用了化工原料来增色，再经过商家的包装，就成了市场上价格昂贵、光鲜亮丽、打着健康养生概念的紫砂包了。
0: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紫砂，那一个小小的紫砂壶都很昂贵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就花了300、500买一套这么大的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啊，重金属来自哪儿啊？哎，化工染料染把土染成红色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强调了，慢性中毒，特别是重金属中毒啊，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古代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就是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用铅做的餐具，慢性中毒，最后呢不能生育而绝种了。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所以说为了选一口好锅啊，为了选一个好的锅胆，十多年时间我先后测试过紫砂锅、黑砂锅。2009年我专门到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啊，去寻找开发叫水晶锅，啊，又研究玻璃做的玻璃锅。但是，很多地区水当中含氟，是不是？自来水也含氟，所以那玻璃锅它也扛不住长时间的熬煮啊。2019年，有一次我参观故宫，得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烧制的粥釜的事儿，是吧？专门熬粥的大锅呀。哎，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专门负责熬粥的粥局 人参养生粥哈。

0: 要熬6个时辰。哎，我发现很多官窑所用的土非常特别，叫高岭土，啊，它是一种矿石啊，哎，经过风化潮解之后形成土，这种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哎，俗称叫观音土，啊，过去挨饿的年代，很多人吃过这种土哈。那么用这种观音土，经过2次元配方烧制出的特殊的瓷器，叫石瓷。那么这种瓷不但耐高温，而且耐酸耐碱，能够避免重金属中毒。内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加热部分怎么解决呢？用功率特别高的加热，结果会失水很多，甚至糊锅一锅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期讲。总而言之哈。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生锅，在2021年就通过了3C 强制性质量认证了。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哈，你现在可以联系报名，啊，连同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哈，咱们栏目组呢都会帮大家忙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瓷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李老师，
3: 您是哪位？
2: 我想到是修诗的。
3: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59了。
3: 59了啊。
2: 嗯。
3: 您是搞什么工作？
2: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3: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2: 淄博。
3: 啊、哦。
2: 俺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头好几个人，有一他们有个一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他喝这个汤，他从这个春节前喝，咱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那脸鲜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说血压低，我说你告诉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从那没事了。
3: 嗯，好，不错。
2: 哎呀，有好多和我做同队，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我看上去就40了。
3: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锅里乾坤大，然后你把那里字改成小字了，锅小乾坤大。
2: 啊，对，是。
3: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2: 我给念念吧。
3: 嗯，
2: 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
3: 嗯，
2: 锅小乾坤大。
3: 嗯，
2: 周汤有文化。
3: 嗯，
2: 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3: 正义来提倡啊、
2: 嗯。哎，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3茶8豆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作用在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神清精神佳。
3: 嗯，
2: 坚持常年做，体健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不离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玩意。
3: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2: 感受挺好。
3: 现在才感受到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
2: 啊。
3: 行，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3: 哎，
2: 有

0: 我这个身体一天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这个通过这个羊牙果弄丢松骨鸡，我这块髋骨疼呢，它可能是这个股骨头骨折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一圈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这边没睡，
1: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0: 起来了，哎，也不那么疼了，哎呀。
1: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他以前他这个没有胃黏膜的，就像块像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难受，他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1: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0: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1: 现在都好了哈。
0: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1: 哦，
0: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1: 啊。这个好哈。好，哎，好嘞，
0: 哎，家里老张，
1: 好，
0: 有机会咱见见面。我听一下就听一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定一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1: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0: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压力这个就那个正位呀，不正不正位，说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一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羊羊粥，我都吃不着喝羊羊汤。
1: 好，谢谢你啊。哎，
0: 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哎，
2: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对，李正一
2: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我去年是10月份开始使的那养羊果，我是糖尿病。
1: 哦，
2: 我还有胃病哈。
1: 嗯，
2: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当兵的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1: 嗯，也是好几十年了。
2: 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1: 嗯，
2: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果的时候，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咱买这个养羊果以后哈，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1: 嗯。
2: 就您说那个啊，我
1: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2: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1: 你加的好
2: 一下啊，
1: 加的好啊，
2: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1: 哎呦，
2: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1: 前我记得，
2: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1: 多少年糖尿病了？
2: 我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2: 将近20个左右。
1: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2: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啊，
2: 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13个，要是10几个，反正是。
1: 啊，
2: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啊，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慌了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1: 还是十，都是到10以下了。
2: 哎，没有超过10的。
1: 然后降糖药呢？
2: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1: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2: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1: 胰岛素减少了。
2: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1: 一天胰岛素减了10几个了，是吧？
2: 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1: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梗啊。
1: 前年10月份啊。
2: 前年10月份，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1: 嗯。
2: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0: 哎呦，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去您讲话，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哦，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1: 就是我3个月吧，嗯，
0: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1: 嗯，
0: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方，全都是休息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3个月检查一次。 哦，3个月检查一次，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对吧？
1: 对，
0: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啊。哦，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1: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麻木，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您说不成，使那个摇摆机摇嘛。
0: 嗯，我这头那么就是7一那天正好打的时候那天，我就我就开会去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把松骨机买回来了。啊，我就买回了。
1: 7一今天7月18号18天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1: 嗯，
0: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10天那么长了，你只要10天8天的时间，你只要。
1: 有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
0: 怎么也得有这过程。你跟那个养羊过菜的，你喝粥，你3天2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你像我这胃病，那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儿。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也没有用那些。
1: 啊，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0: 啊，
1: 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0: 哎，对对对对。
1: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0: 对。
2: 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
3: 好，嗯，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啊。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食子养元锅1台；2，每日全谷6箱，多吃半年的种子粮。 3，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输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啊。
4: 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呐，我查了个全血。 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2、3个月的那个汤，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5: 没有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4: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5: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4: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所以我他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4: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了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之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5: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4: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
5: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4: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5: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的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4: 哎，
5: 也没有了。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
4: 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5: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 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糖尿病，这3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跟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
4: 这个摇摆机能治病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治病，他们不相信、嗯、
0: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4: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0: 嗯，
4: 你能明白佛家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0: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哎、所以老
4: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0: 对，
4: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0: 啊？
4: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0: 他不听，
4: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份，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4: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0: 花大钱去、哦。
4: 哎，不，花钱是小事儿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0: 啊啊啊啊！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4: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0: 58了。
4: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0: 长了20几年。
4: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0: 啊，这现在
4: 长多大呀？
0: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4: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0: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4: 啊、
0: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4: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
0: 哦，
4: 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0: 嗯。
4: 您贵姓了？
0: 我姓周。
4: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0: 啊，
4: 营养，
0: 嗯，
4: 代谢，
0: 营养和代谢，
4: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0: 哦，
4: 是不是？啊，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
0: 哦，对，是这个原理。
4: 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在喝着生命营养液、
0: 哦、
4: 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0: 嗯，
4: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
0: 哦、
4: 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0: 哦，
4: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10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3个月了、哦、
4: 啊。
0: 还有、
4: 啊，
0: 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糖，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4: 偶尔吃一点可以。
0: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1: 嗯。
0: 因为这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4: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0: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4: 嗯、
0: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4: 啊。
0: 哦、
4: 非常祝贺您，
2: 再见啊！
3: 我今年60岁。
4: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3: 我就说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啊，
3: 睡不着觉，主要是腿疼呢。
4: 啊，
3: 后来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松骨鸡啊，你用松骨鸡，完了你就喝这个养鱼汤呀、啊，养鱼哥就跟我说，
4: 嗯，
3: 我一直是在行政搞工作的，我也不好哄人，我也可相信别人，别人不说这是忽悠的哄人，我就不太相信。我说他这么大个脑袋电不是那个给人们想这个健康知识，他根本不会骗人的，他骗人他会这样了。我说我就相信，他们说你就受骗，我不信，我说受骗无非就是很奇怪，很有傻了。我就说我不怕，我就买，
4: 嗯，
3: 无所谓，我就买。我说只要身体好还能挣钱吧，身体好的钱可多呢。啊，我说我今年那会儿买，我不是刚退休嘛，那8月份、7月份的话买，我还没退休嘛。我说我还能挣钱啊，有啥？我就买试一试。后来这个杨组长就说，我一听他就是那，我说你是不是胡喝好客的人？他说就是。后来我说一说，哎，老乡了，那就买吧。他说你要不还得李正义老师通个话？我说行，我说只要他有公务就跟我说一说，我就买了。
4: 嗯，
3: 他说前头连强克带，也就是1个礼拜我就买回来了啊。
4: 嗯，
3: 我说买回来就用， 用的确实挺好，这个双枸杞。我一开始用，我又给杨组长打电话，我说杨组长有啥副作用呀？啥？因为我这个上吧，那个体质比较弱，我按照说明说，我就一开始就先用四分的时间，一天用两次，后来我一直在加加的，现在我就是最少是三次，每天最少三次，要不然就四次。
1: 以前身体哪不舒服？睡不着觉？
3: 我是那个风湿性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告诉你啊。
1: 啊啊。
3: 我是这个，就是腿疼，就是关节疼，腿挖不能负重，主要是腿做了一个关节镜的手术，在301，不知道是做好了还是没做好，也不知道是没保养好，后来就，就疼的迈，就哎呀，下地非常困难了啊。
1: 啊。
3: 所以说，原来这个手脚啊就冰凉冰凉的，现在用这个双枸杞，现在手脚好像不凉了，一点也不凉了，就热乎了啊。
1: 手脚不凉了，说明你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打通了。松骨肌它就是起到一个毛细血管运动的作用，是不是？松骨肌不有定时器吗？它一停，你别动，你就感觉手脚那血液循环刷刷的感觉，是不是？
3: 哎呀，刷刷，又这个好像涌动了似的。
1: 哎，
3: 我能感觉出来，这个现在嘛啦，尤其刚做，哎呀，涌动特别大。我还觉得好像从上往下会不会动了，这个好像是动的啊。
1: 哎，就像练，
3: 现在没有啊，
1: 练气功那个感觉。
3: 另外练，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像没了啊。
1: 另外你后背脊梁啊，你再接着摇，因为咱这松骨肌是打通督脉，摇大梁骨嘛啊、
3: 嗯。
1: 然后呢、
3: 嗯，
1: 再配合食疗，用那个养元锅呀，你可以熬那个，现在冬天了，你可以熬羊骨头汤。
3: 哦，羊骨头汤，哦哦，
1: 温热型的，或者是鹿骨头，你能买到鹿骨头也行，羊骨头也可以。
3: 就熬骨头就行是吧？
1: 在骨头里放点大萝卜也可以，白萝卜。
3: 哦，就那白萝卜啊。
1: 你是以前手脚凉，膝盖疼，现在膝盖走路可以，比以前强多了。
3: 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李组长，这个是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我原来真的还得拄拐杖，现在拐杖也买了。
1: 60来岁拄拐杖了啊。
3: 哎呀，我原来就拄拐杖还得不了。
1: 用松骨肌以后，我就慢慢的把拐杖扔了。
3: 哦，现在不用了，我就能也就是走得慢。要不谢谢你嘛，我和杨主任，我说杨主任，你这个李正义老师在哪儿了？我去北京见一见。他说那你得请我吃饭。我说好，那见了肯定的哈，我到了中午了晚上肯定叫你。那我说吃饭呢，他是个啥问题？那小意思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听他讲的讲一二，我就听，因为讲课的啊，内蒙的台啊。
1: 嗯。
3: 张琪老师，我自己就听你的。来了北京，我连收音机都没拿。我说怎么？我虽然没见过面。我挺崇拜你的，我真的是想听你，但是北京没办法，我收音机也没带，来听不到，啥也听不到。
1: 对，几天我也抽查了一些群众，他们有很多人都感觉很好，很方便啊，熬养生汤、养生粥很方便。但是有的跟别人说，甚至给自己的儿女、给兄弟姐妹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他们肯定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3: 那就先这样，李老师啊。
1: 哎，好嘞，哎。
3: 啊，好了，再见。
1: 哎，好。
2: 哎，李老师，
1: 你好啊。
2: 你好。哦，我给你反馈的事情呢。
1: 好，欢迎您啊。
2: 我用那个松骨肌啊，用了2个多月。
1: 2个多月。
2: 嗯，腿是发麻，有很大的好转呐。
1: 啊，有很大的好转啊。
2: 嗯，就是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0岁了。
1: 哦，80岁高龄了啊。那您以前身体具体到哪儿不舒服？您详细说一说。
2: 我现在我有颈椎，有腰椎引起右腿发麻。
1: 颈椎病、腰椎病，右腿发麻是吧？
2: 对。
1: 嗯。
2: 现在走路就蛮困难，通过那个松骨肌用了以后啊，那个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
1: 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好转是吧？
2: 嗯，颈椎也有好转呐，颈椎。
1: 哦，颈椎也好转。
2: 再一个呢，就是我通过用了以后啊，我的饭量增加了。
1: 饭量增加，能比以前能吃了。以前一顿饭吃多少？
2: 以前吃个5两半斤的左右啊。
4: 一天才吃半斤，以前是吧？
2: 一天现在可以增加一回了，
4: 增加一倍。现在一天能吃一斤饭了，是吧？
2: 是的，我是吃的食堂呢，
4: 吃的食堂。食堂呢？你称重量没？每顿饭吃多少？还有按重量算的，是吧？
2: 是。
4: 哦，那现在饭量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增强了，是不是？
2: 嗯，因为养羊锅呢，主要是吃八宝粥的时候多些。
4: 哦，你也买养羊锅了？
2: 这些羊锅都买了。
4: 你吃食堂，那你方便吗？用养羊锅熬粥？
2: 我自己搞的噻，自己搞了八宝粥，搞了五斗八宝粥。
4: 啊，自己熬着喝是吧？
2: 嗯。
4: 如果喝上粥，那个饭就能少吃一点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我是中国的反正来说的噻。我每天那公公鸡是一碗呢，用了三次，白天用了一次。
4: 啊。
2: 嗯。
4: 早晚各一次，中午一次，一天三次是吧？
2: 嗯。
4: 啊。
2: 那搞那个羊眼汤啊，我女儿条件啊有限，没油，没猪肉和油啊，蛮困难。
4: 嗯，是，咱们条件如果不允许，咱就少喝点羊眼汤。但是，肉皮熬肉皮冻，咱们是还能买得起，是不是啊？条件还允许是吧？
2: 肉皮我都是在宜昌买来的，我在农村的乡下嘛，偏僻。
4: 是你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你要是能到方便的话，你买哎二斤肉皮熬一顿肉皮冻喝吃也可以，是吧？
2: 嗯。
4: 哎，或者是那个，鸡骨头啊，骨头啊，哎，咱们还可以有条件允许来熬，是不是？
2: 嗯。
4: 这样的话，再搭配五豆八宝粥。
2: 那几个月我基本上是按你那个书上来做的。
4: 按书上讲的哈。
2: 嗯我用了以后的那个精神呢，有很大的好转呢。
4: 精神面貌有好转。
2: 我自己感觉的，差一些啊。
4: 自己感觉白天有精神了，不像以前，没精神爱犯爱困是吧？
2: 哎，那当然了，我走路都有困一些的。
4: 以前走路就是比较吃力。
2: 我现在。我一天坚持走个六七里路。
4: 现在每天能坚持走六七里路了。
2: 嗯。
4: 那您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2: 现在我这个情况就是另一个情况吧。
4: 好，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熬粥啊，你用的米是用糙米还是大米啊？
2: 糙米。
4: 哦，用糙米就好啊，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贺您啊。好嘞，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嗯嗯。
5: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6: 好，我们下期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3: 卖了，
2: 要不两块钱，我
3: 在这儿，一毛弄的，
2: 您给一块九，
3: 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在这儿，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
2: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
3: 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
2: 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对呀，
2: 这一块钱了，
3: 您怎么还不要啊？
2: 我这两毛，我七
3: 八毛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4: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好好好，
4: 有这么一天， 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啊，
4: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儿，怎么着？爷们
5: 儿，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5: 哎，嗯，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6: 猜啊！
5: 行，
4: 猜。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6: 阿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6: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瞧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瞧，
4: 这我知道。
5: 远瞧是条狗，
4: 对，
5: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5: 对，
6: 老三
5: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谢谢，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酝酿啊。
6: 酝酿
4: 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6: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6: 不是这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6: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6: 啊，
5: 没答案。
6: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6: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6: 这回咱打了这。
5: 得嘞，
6: 来，
5: 得嘞，得嘞，
4: 撤。
5: 哎，
6: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6: 不行，
5: 厅长，
4: 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6: 啊，对，
5: 是有一个人
4: 啊，
5: 拿铁锅
4: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4: 俩豆，
6: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4: 什么？
6: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6: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术，
6: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6: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6: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6: 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7: 那高老师，
8: 别话，
7: 是
8: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
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8: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8: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8: 那，
4: 听我这个
8: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8: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8: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8: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8: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8: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8: 这是耍狮子，
5: 你听
8: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8: 对，
4: 不对？
8: 你，
4: 不对，
8: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8: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8: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8: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8: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8: 加在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8: 更对了，
4: 你说说，
8: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8: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8: 耳，
4: 八条腿呢，
8: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8: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8: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8: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我
4: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6: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6: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6: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6: 不
4: 三头，
6: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6: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6: 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9: 是
7: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9: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9: 地下跑的，
7: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9: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9: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9: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9: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7: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9: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7: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7: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7: 小子
9: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9: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9: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9: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1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10: 逮谁偷谁呀。
9: 嗯，
1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0: 跟你学的呀？
9: 这跟我，
1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9: 没这么回事。
10: 五年了。自首去吧。
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0: 你要去法院呐。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

0: 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
0: 那就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1: 80。这卖80
2: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拍那个小二黑，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了。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头一句话，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6: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6: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6: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6: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6: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6: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6: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6: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6: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6: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6: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6: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6: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嚯！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 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
6: 示感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 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

0: 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呢后半夜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白天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北京呢，今天主要是雾转多云，22到31度。晋陵天津是阴天，25到32度。石家庄雾转多云，24到3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您的汽车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萤火虫》。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全面升级，将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至此，联票合作景区总数达到了241家，三地文旅联动覆盖面还有资源优质度实现了双提升。此次新加入联票的北京11家市属公园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还有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这些公园内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达到了1649座。北京优质园林旅游资源的加入，进一步补齐优化了联票资源结构，为三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去年，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指导下，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旗下北京文创板发展有限公司市场化运营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发行，创新开启了一票游三地的全新文旅消费模式。联票上市一年多来呢，京津冀文旅部门不断推动联票扩面提质，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如今，作为景区品质优、履约保障强、品牌效益高的京津冀跨区域旅游年票类产品，联票已成为了激活三地文旅消费、带动区域文旅联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底，联票累计发售了18.15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过了90.8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8.3亿元。在服务提升、权益惠民方面，联票持续迭代优化。联票已完成了核心权益升级，将原有当当云阅读月度权益全面升级为了会员全年年卡权益，同时新增观影等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了从单一景区通票向多场景复合型文旅消费载体的转型，让一卡在手三地畅游更贴心更实用。据悉，联票新近上线了可选权益个性化功能，持卡人可在激活绑定阶段根据自身出游需求自主搭配权益内容，大幅提升联票性价比与出游便利性。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7:2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带来的《天涯海角》。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我们总说啊，这个平时哎，有事没事的多喝点水。生活中呢，有些人确实是白开水喝不够啊，这水杯不离手。但有些人，比如说我啊，就觉得这白开水没有味道啊，就除非是渴的不行了，才会去主动喝白开水。真的是难以下咽啊。那长期喝白开水和茶，到底哪种更健康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啊，是身体状态好，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第二是新陈代谢好，咱们身体里各种的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分，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是心脏更健康。2022年3月，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充足的水分补充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第四是不容易便秘，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大多都存在喝水不足的情况，因为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其所含水分被肠道大量吸收，使大便难以排出。便秘的人啊，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吞咽动作快一些，这样的水能够尽快达到结肠，同时刺激胃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第五是少有结石，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进尿石排出。六，痛风风险低，喝水对于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是有好处的。七，感冒好得快，感冒发烧时呢，一句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水对于感冒确实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能够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多喝水还能够促进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的细菌和病毒的排出。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第一是三高风险低。2021年5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啊，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第二是心血管发病风险降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三是患老年痴呆风险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使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降低16%。喝水喝茶都要适量。比如每天喝8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但其实呢，这个标准并不适合所有人。对普通人群来说，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成年女性呢每天应喝1500毫升。如果说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饮水量。第二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比如说正在服用药物治疗胃溃疡的患者、慢性肾病患者、尿毒症患者，还有心衰患者。茶叶呢，也不是人人都能喝的，不适合喝茶的人群有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胃溃疡的病人呢，都不适宜饮茶，尤其是浓茶。还有怀孕期的妇女和婴幼儿也不适合饮茶。第二点是晨起睡前、餐前餐后不饮茶。第三是服用部分药物时不喝，一些需要服用镇静助眠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呢，不建议您饮茶，因为茶叶内含有的茶碱等成分会降低药效，对于病情的控制较为不利。第四点是不宜过浓，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常喝浓茶会损害肾脏，增加肠胃负担，还容易引起茶叶型氟中毒。总的来说呀，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水冲泡是适宜的。喝茶和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呀是合适和适量。牢记这四点，正确补水更健康。首先是主动喝，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第二点是慢慢咽，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大口喝水。第三点是别太烫，过烫的水超过65摄氏度会烫伤食管黏膜，长期如此啊，这个食管黏膜反复的损伤修复容易引起炎症甚至癌变。第四点是选对品种，茶 茶的品种有很多，要学会根据时间选择。春季阳气生发，抑制肝阳上亢，所以说适合喝绿茶。夏季天热，心血管实现高发，适合喝全发酵的红茶。秋季呢干燥，适合喝白茶清热润肺。冬季天冷，肾脏需要藏精过冬，而黑色入肾，所以说适合喝黑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